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0: 我是藏剧团的演员平真，然后从事这个职业从结缘藏戏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然后在藏剧团就职也有15、16年的时间了。
1: 藏戏因其独有的地域特色而区别于其他戏种，它可以是寺庙前连演7天的宏大史诗，也可以是牧场帐篷边的即兴片段。而在平真老师看来，它更是一个民族将神话种进生活的智慧。
0: 藏戏的话，相较于现在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大的剧种啊，它的差别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剧种都是分行当的，就是说要分这个武生啊、青衣啊，这是分行当，但是我们藏戏它就不分这个行当啊。藏戏主要传播的啊，应该是真善美，因为比如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八大藏戏的中心核心的这个主题，我们这个研究了之后发现都是在讲这个真善美，就是说一个人的激发他的真善美，通过一些事件，通过一些曲折转合，然后最终就是呈现出这个人最终他的这个骨子里面的真善美。
1: 传承与发展就像是一种宿命，刻在所有非遗文化的基因里。唱好藏戏对于平真老师来说远远不够，他所在意的是如何能让下一代乃至以后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藏戏。
0: 我认为呢，就现阶段包括藏戏，包括我们现在全国的所有的这个戏种啊，都存在的一个瓶颈式的一个难点，应该就是怎么培养下一批的就是戏曲的人才，包括藏戏的人才这一块。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培养这个戏曲的一个土壤，也就是说一个戏曲的观众，不管是各种戏曲，包括我们藏戏，这两点我觉得都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培养演员还有培养观众，这两点应该。

是现阶段我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难点，需要突破的一个点。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怎么让观众更加的年轻化，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藏戏。然后再说到这一点，然后我们就想到这个戏曲走进校园这一块，我自己呢也会去一些学校去教授这个藏戏的课程。

我们院团呢也打造了一些以青少年为这个主演的完整的这个传统藏戏的这种表演。

0: 我最喜欢的一个学生。然后呢，他首先他呢是我教过的所有藏西班小朋友里面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呢，他是只有3岁多，不到4岁。然后当时，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找到我说要教授这个藏西的课程的时候，我当时是持了很质疑的态度，我说他可能太小了，现在还不太适合。然后，但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自己本人呢，表示是特别的喜爱这个藏西。然后出于这个热爱是那个进步的最大的动力那一说，然后我就说先试一下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基本功和这个天赋。
1: 我是单字进者的父亲，单字进者从2岁开始，特别喜欢藏戏，然后电视里面看到那种藏戏表演的时候，他就跟着哼哼唱，然后我们家长也发现到了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所以我们一直支持小孩有这样的兴趣爱好。再次感谢每一位老师的栽培。
0: 他现在穿的这一套服饰呢，是一个温巴的一套服饰。然后温巴为什么选择这一套服饰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藏戏呢也称蓝面具藏戏，因为这一套服装，这一个面具是藏戏最典型的一套服装和一个面具，所以我今天让我的这个小徒弟呢，就是选择了这一套，展示一下给大家。然后他待会儿呢会表演一段藏戏的比较城市化的一个动作，就是一整套动作，但是今天呢我们因为没有四鼓的配合，可能会稍微有点单调，我只能用口述的形式给他拍这个藏戏的四鼓，因为我们藏戏的话还是讲究一鼓一搏，这是我们藏戏的比较标准的一个配置。
2: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3: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降。
0: 当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之后呢，我就意味着我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我成了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呢，都要对得起祖先传承下来的这些规矩。这不是表演，是与天地的对话。

0: 我的舞台呢，它不只单单在这个草地上，也不只单单在舞台上，在书房里，在课堂上，在我走过的每一个路上都是我的舞台。藏戏给了我根，而我希望呢，能通过我自己的双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让这棵古老的灵树枝繁叶茂，把藏戏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能感受到这个藏戏独特的魅力和文化。
1: 木落声远，传承却从未止息。他俯身整理面具的身影，与徒弟练习的身影渐渐重叠，古老唱腔在心声中回荡，如高原之风，不息不绝。他们让藏戏不止于舞台，更活成一条流淌的河，礼赞传承，生生不息。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下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召开，王军政、李长官出席并讲话。王军政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强调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严金海出席并讲话。出席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表示，将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进一步推动全区人大代表工作提质增效。2026年上半年，我区金融运行态势良好，六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1.1万亿元。自治区政协召开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刘江主持并讲话。参加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的记者走进我区，触摸真实变化，记录发展新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7月27号，第四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民政部党组书记李长官出席并讲话。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民政部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对西藏工作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极大鼓舞了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信心决心。自治区党委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

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社会大局保持长期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边境地区加快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正指出，长期以来，民政部站在党和国家工作

0: 迅速行动，积极参与并引导社会力量协同开展抗震救灾、民生帮扶及灾后恢复重建各项工作，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让受灾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希望民政部和全国民政系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民政事业发展，进一步加大民生保障支持力度，让党的惠民政策更好惠及边疆群众，进一步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助力西藏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进一步深化人才智力援藏，提升西藏民政队伍专业化、规范化履职能力，推动西藏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李长官指出，第三次全国民政系统对口支援西藏工作推进会以来，全国民政系统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加大政策、项目、资金、人才等支持力度，有力推动民政援藏工作取得新成效。李长官指出，对口支援西藏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民政工作关系民生、廉政民心，是社会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做好民政援藏工作，充分发挥民政保基本、兜底线、暖民心、防风险、促发展的职能作用，是维护西藏长治久安、服务西藏高质量发展、增进西藏民生福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要求，对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具有重要意义。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国民政系统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十五五民政援藏工作重点任务，立足民政职能，聚焦西藏所需，精准发力，久久为功，扎实做好对口援藏各项工作，锚定保障和改善民生根本出发点，精准兜底补齐民政服务短板，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动员引导社会力量，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民政服务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树牢一盘棋思维，凝聚援藏强大工作合力，层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统筹调度，援藏省市将民政援藏纳入本地整体援藏规划，受援地规范管好项目资金，保障落地见效，健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畅通部、省、受援地对接渠道，引导社会组织、慈善组织项目落地落实，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民政孺子牛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暖人心的实事好事，确保民政援藏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推动民政系统对口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会上，援藏省市、社会组织、慈善组织、受援地代表等做交流发言，援受双方签署对口支援协议，同步启动善行边疆、大爱西藏活动。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舒慧豪主持会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慈善联合会会长张春生、自治区领导龚慧才、平措诞增出席。
1: 28号上午，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在拉萨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贯彻落实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经验，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步工作，进一步健全代表履职体系，激发代表履职活力，提升代表工作质效，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人大智慧，汇聚代表力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对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作出批示。
0: 王军正在批示中指出，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肩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光荣职责，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牢记为

0: 一名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正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扎实践行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在强化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中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在深入调查研究注重成果转化中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建议，在提高履职能力发挥表率作用中展现代表风采，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区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四个机关建设，健全两个联系制度机制，做好服务保障，建强代表队伍，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王军正要求全区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开展工作，指导和督促一府一委两院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强化人大党的建设和队伍建设，为人大工作和人大代表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实施政治铸魂行动，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要实施能力淬炼行动，优化分层分类培训体系，探索建立五级人大代表一体编组机制，要实施加站提质行动，全面推进代表加站提档升级，严格执行加站工作制度，要实施建议办优行动，构建代表建议前期预审、分级交办、挂牌督办、回头看评价全链条办理体系，要实施考评量化行动，完善代表履职考评体系，健全激励与退出双向机制，要实施保障暖心行动，加强代表履职服务协调，重点向基层偏远地区倾斜，要实施代表建功行动，支持代表主动融入自觉服务积极投身四件大事四个创建主战场。肖有才主持，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张力、王刚、次登出席。全区人大代表工作会议总结分享我区人大代表工作经验做法，研究部署新时代新征程代表工作能力建设。与会人员表示，将牢记为民宗旨，依法履行职责，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进一步推动全区人大代表工作提质增效。
1: 组织代表深入调研，汇集民智，力求每一件议案建议都与稳定发展共振，与人民群众共鸣，对全区工作建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特别是今年自治区人代会期间，代表提出两件议案、424件建议和335条审议意见，提标扩容，量质提升，迎接着代表的真知灼见。
2: 围绕提升人大代表综合履职素能，连续7年开展五查五征治校提升活动，各级加站制定落实学习培训日学习制度，用好援藏资源，依托市委党校，强化人大代表出任培训和常态化培训，
3: 紧扣内容高质量，办理高质量要求，搭建代表知情知政平台，引导代表围绕基本建设、产业发展、文旅融合、基层治理等领域精准建言献策，收集高质量代表建议269件，数量和质量同比均有大幅提升。
4: 我们紧扣代表建议提交办督评，全流程提质增效，在代表量身份挂牌基础上，重新启用马上办线上履职平台，线上线下同步收集群众急难筹办，实现诉求一键上报、全程跟踪、限时办结。
0: 会上，四名代表围绕加强人大代表工作建设，积极为民履职的好经验好

0: 做法做交流发言。这是全区四级人大共同服务保障代表履职、高质量开展代表工作的生动缩影。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新时代人大代表工作正确方向，推动各项工作不折不扣落实。
1: 自治区人大常务会首次召开人大代表工作会议，充分体现了自治区人大常务会党组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体现了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的重大举措。
2: 我将始终牢记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把人民的信任作为自己的履职动力，密切联系群众，倾听基层呼声，认真参与各项代表工作，立足实际提出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同时不断加强学习，提升履职质效，切实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以实干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3: 把这个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到基层一线。我们的代表深入群众，为群众集单筹办问题，到处奔走，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议献策，然后感受到基层人大大有可为。人大制度优势正在转变为我们智藏、心藏、文藏的强大效能。
4: 持续组织人大代表深入过程联系群众，聚焦基础设施、群众征收等民生事项，抓实代表建议办理，激励代表主动尽职尽责，切实解决群众难题，发挥基层人大职能作用，服务铁土镇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将准确把握、扎实实践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使命责任，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落实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中展现担当作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结合阿里地区代表工作五化建设，扎实开展好新时代代表履职培训，推进代表家事规范化建设，常态化的组织代表开展履职活动，不断地激发代表履职内生动力，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阿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6: 依法履职，关注民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预算联网平台作用，依法监督预算部门，为党委决策提供依据，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7: 充分运用好人大代表的这个阵地建设，深入群众，倾听民生，收集民情，监督好代表意见建议和议案办理工作，抓实代表履职培训，确保代表在基层一线的履职尽责，彰显担当和作为。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西藏自治区金融运行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8: 六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3%，高于全国11.8%。一至六月，全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为1112亿。同比多增593.7亿元，增长势头强劲。
0: 上半年，我区做强科技金融，激活创新发展引擎，做优绿色金融，筑牢低碳发展根基，做实普惠金融，传递民生金融温度，做细养老金融，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做深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金融五篇大文章西藏实践走深走实。
9: 截止到二季度末呢，全区投保机构运行平稳，各项存款呢保持稳定，存款保险保障范围呢覆盖了全区法人投保机构99%以上的储户，
10: 立足西藏实际，紧扣饮食、娱乐、安居、出行、购物、旅行六大消费场景，扎实做好金融促消费各项工作，实实在在服务群众，活跃市场。六月末，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约1335.15亿元，同比增长25.5%。
11: 2024年以来，我们从网点、设备、流程、服务等实打实推进支付便利化改造，拓展外币兑换服务网点，完善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优化兑换办理流程，做好政策宣传与

0: 风险提示，持续改善外籍来藏人员消费支付体验。
1: 2025年11月启动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工作，试点以来累计填写贷款明白纸1380笔，涉及贷款金额153.27亿元，惠及105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加权综合融资成本为1.18%。试点银行累计替企业承担各类非息费用12.98万元。总体上来看，试点工作成效显著，取得了预期目标，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2: 28号，区党委常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主持召开区政协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专题研讨交流，学习贯彻王沪宁主席在西藏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区党委工作要求，研究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刘江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区党委工作要求，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团结有方、履职有效、肩上有责，做好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基础教育教学等开展调查研究、民主监督和委员视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斯朗尼玛、白马旺堆、卓嘎、于允贵、王刚、达瓦欧珠出席。
3: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走进拉萨、山南等地，实地探访西藏文化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建设的最新成果。
4: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媒体向海外社会展现我们那个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3: 在拉萨，记者们参访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和西藏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登上南山公园俯瞰拉萨绿化造林成效，在自治区藏医院和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亲身体验藏药浴、藏医把脉等传统诊疗技艺，了解藏医药现代化发展路径。在邦达仓古建大院，记者们亲手制作藏香，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在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深入了解当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成发联华之宝公司，考察高原特色产业创新模式。
5: 那作为一名媒体人，我也很高兴能和他们一起把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身感受讲给更多的人听。我相信只有真正的来到这里，了解这里，才能更全面、更真实地认识西藏。
3: 在山南，记者们参观了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走进扎西曲登藏戏第一村，欣赏藏戏表演，探访乃东区华基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体验传统纺织技艺，并走进帕竹葡萄酒基地，品尝高原葡萄酒。在山南博物馆了解当地历史脉络，在扬州雍措湖畔感受生态之美，还走访了夜半风声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关注高原特色文旅融合新业态。中外记者一路走一路看，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西藏的发展进步，表示将向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西藏故事。
6: 27号晚，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在山南与广大观众见面。剧目融合洛巴族原生态民间舞蹈、传统民俗元素，搭配现代化舞台光影、音乐编排，勾勒出一个民族与时代同向同行的壮美画卷。舞台之下，不少观众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极具民族特色的舞蹈深深打动。舞剧以洛巴民族发展历程为主线，层层递进铺展叙事，再现洛巴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走向新生的状态。

0: 壮阔历程。为更好呈现洛巴族群众生活的变迁和对党的感恩之情，主创团队深入实地，近距离感受民俗风貌，挖掘创作内核。
1: 去年七月份，导演团队去我们洛巴族感受那里的民族民风，人与人其实最真诚的就是眼神的交流，看到他们那种动容以后，我才能感受到触碰到那个心灵一击的那个脆弱点，那个是我是采风以后才能看得到的。
2: 差不多整整四个月左右一直都在编排，想想也是挺值的。我也对洛巴族的一些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希望大家走进剧场以后看到这个洛巴的文化，看到我们学育儿女向阳而生的那种力量。
0: 作为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既是对洛巴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与活化传承，也是讲好山南边境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艺载体。据了解，本场山南首演结束后，舞剧与太阳共舞还将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
3: 与太阳共舞是我们文艺创作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将结合本场演出观众的反应和专家的点评，继续优化打磨细节。除此之外，我们也推动优秀的民族文艺作品创作，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暨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近日落幕，60支参赛队伍围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领域展开角逐，最终30个项目晋级决赛，充分展示了我区科创领域的多元活力与蓬勃潜力。近年来，山南市大力推进目光互补与光伏治沙，实现发电与生态双赢。目前山南已建及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年发电量75亿千瓦时，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占比、绿电率均保持100%，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模式成效显著。
4: 近年来，林芝市创新推行政策聚力、服务发力、阵地蓄力、本地天力模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效。截至目前，累计设置家庭养老床位396户，建成驻餐点56处，积极培育林家照护员队伍，有效应对高原养老半径大、成本高的现实挑战，城乡养老覆盖取得明显成效。近日，上海日喀则高质量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签约揭牌，该基地将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互通，推动先进理念和规范化培训在边疆落地，助力日喀则疾控队伍专业化建设，为当地公共卫生综合能力提升注入长效支撑。
0: 近日，巴青县举办极地纳曲多彩巴青黑帐篷文化旅游推介及物资交流活动，活动融合文旅推介、招商洽谈、物资展销与传统体育赛事。活动旨在将黑帐篷文化与赛马精神相融合，激活传统民俗活力。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局长，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5: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6: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他们？
7: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知道那事了，我跟他打了一架。他那人混，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2: 是我把他赶走的，我干嘛要跟他一般见识啊？
1: 九儿，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
1: 你离不开山家了，当初你硬着头皮进来，现在估计让你走你也不会走。
2: 我为啥要走啊？我得在这儿把我这两个孩子好好养大，这就是我的家。
1: 我欠你的，你要是愿意我为你。
2: 别说了。
1: 咋了？
2: 你看见过那河水倒着流的吗？
3: 人犯下的错误是可以弥补的，
1: 或者你心里已经没我了。
2: 你别再说这些了，把我忘了。
1: 九儿，
2: 这过去的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和我不都已经错过了吗？你是个好人。走吧。

0: 行了，一喝就喝这么多，以后别这么喝了。我想再睡会儿，你出去。我伺候你睡。出去。
1: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哟，酒还没醒呢。大哥，我身为军师，有点事儿得跟你说道说道。咱们队伍上现在这势头不对呀。这张少爷借着叫大家伙识文断字儿。 搞拉帮结派，这大成和梁子整天围着他转，照这么发展下去，他可是要夺你的权的。你说他现在什么都管，就说你跟亮姑娘这事儿吧，女人如衣服，你不就换了身衣服吗？他管得着吗？
2: 你堂堂一个于占鳌，不能让一个小白脸给拿住吧？
3: 嫂子好，嫂子好，嫂子好，嫂子好，嫂子好，
4: 哎。
3: 亮，
4: 于大哥，我正要去给你洗衣裳呢。来来来，拿着。你回屋收拾一下，我送你走。哎，
3: 上哪儿去啊？
4: 那个，队伍上不能留女人啊，容易乱了军心啊。你上我娘那儿去，替我照顾我娘。
3: 于大哥，我是来伺候你的，我不会耽误你事儿的，别让我走了。
4: 走了。
1: 你替我备马。
3: 大哥，别让我走了！
1: 笑什么呀？赶紧，备马，吃饭，吃饭！
3: 快来吃，快来吃！哎哎哎！
1: 你叫我儿子回来了，
4: 过来呀！
3: 来来来来，
1: 认识一下我娘，啊！
3: 这不是九儿姑娘家的丫鬟吗？啊，
1: 还
3: 能一辈子给她当丫鬟啊？
1: 哎，咋跟我娘说话呢？哎呦，
3: 这闺女脾气咋那么大呀？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那个戴大牙还有我那几个护院的弟兄们呢？嗨，
3: 你说说你，俺一个老太婆要啥看家护院的啊？那个大牙呀，把人打牌去了。

0: 这姑娘
1: 啊，来来来，娘，我怀女人了。
2: 啥？你那九儿姑娘怎么办？那可是你孩子的亲娘啊！你
3: 孩子亲娘咋了？我也可以给于大哥生孩子。
1: 你找打是吧？把嘴闭上。娘，那九儿她再好，人瞧不上我。这个听话，让干啥干啥。不过我那队伍上不能留女人，我只能把她送到您这儿来了。你先替我受着啊！
2: 你不听话，你杀是个谁？
1: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
2: 那个，
1: 这是我亲娘啊，你得好生伺候着。要是我娘说一个不字，我立马赶紧走。
2: 你不听话，
1: 好好好，那个快，扶我娘进屋，快点。
4: Yeah.

0: 这要不是我每个月给他2块大洋啊，他也没钱去买大烟，现在落得这么个下场，也都怪我。
1: 九儿啊，这个事儿他不能怪你，你给他钱是为了孝敬他，那谁让他抽大烟了？这下好了，皇后你也不用惦记了，爹没了，长兄为父。
0: 我说这话不是为了让你惦记我，那战獒总给我零花钱。再说你哥我打牌呢，手气好，总赢，手里也不缺钱。
2: 你能别提他吗？
0: 九儿，你跟于战獒你们俩，这到底咋了？
2: 没咋了，本来就没啥关系，现在彻底断干净了。
0: 哎呀，挺好，个男人，又仗义又能干，你就这么白白让给恋人那闺女了？ 再说你真跟他断了，那于占鳌往后还能把你哥我当哥了吗？他脸
2: 还在他那儿了。
0: 啊，可不是吗？前段时间带到杆子里鬼混了一段，后来我看是于占鳌也够了，把他送到四魁娘那儿替他尽孝去了。九儿，你还真就这么让给他了？
2: 四魁娘娘在哪儿？
3: 自己爹娘都没孝敬过，跑这孝敬他来了，图啥？

0: 姐姐，你再来了！你跟我回去。哎呀，你干啥呀？
1: 你真要跟着于占鹅当土匪啊？你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非得跟他混，你这不是害你自己吗？跟我回去。
0: 我不想跟你回去。我愿意跟着于大哥，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1: 你咋不害臊呢？
0: 你害臊？你害臊？你跟他生孩子？
1: 你个不要脸，别人剩的东西。

0: 你就剪。
1: 我没剪，于大哥现在喜欢的是我，不是你。
2: 九儿，
0: 你这样看着我干嘛呀？没见过女人吵架。
2: 亮儿，这是给你们送过来的粮食，你先拉回去，我马上回来。这还是你吗？
0: 不是我是谁啊？
2: 你知道你刚才样子多丑陋吗？你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
0: 我原来就这样，你不知道啊？
2: 我就知道你还是放不下于占鳌。
0: 张俊杰，我告诉你，我谁都放得下。从今往后，我就好好的在单家过日子，偏要活出我的样子来给你们看。嫂子，
3: 来啦，
0: 你找我呀？
3: 来，快坐。
0: 哎。
3: 你说咱们这妯娌俩闹的，本来一向亲如姐妹的，可是这两年啊，出了太多的事儿了，倒让新姐妹互相都生分了。可自打朱县长绑了豆官这事儿一出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咱们两个就是一根藤上拴着的瓜，扯着这个也就牵着那个。
0: 嫂子，九儿太任性了，给你惹了不少麻烦，你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这次豆官出了事儿啊，你拼了命的救他，我这心里啊说不上有多感激呢。以后我带着俩孩子啊跟你好好过。
3: 喝茶。这茶是从南边捎过来的，特意让吴妈给你泡的。
0: 嗯，挺好喝的。
3: 你要是喜欢，叫吴妈给你拿过去先。
0: 哎呀，我是个粗人，大叶子茶喝惯了，你还是留着自己喝吧。哎，
3: 你嫂子我呀，一杆大烟枪，什么都够了，什么好茶也喝不出个滋味。

0: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一个坛子呀。
0: 你看看里面是什么？
1: 一些生豆子。
0: 你看这些豆子跟平时咱们见的那些有什么不一样吗？
1: 这些像是磨过了，外边的皮都没了。
0: 这就是陪了嫂子十来年的东西。一个女人的夜啊，那真叫是一个长啊，怎么熬都熬不到天亮。我刚熬到第三年的时候啊，觉得自己都快疯了。后来吴妈心疼我，给我找来了这个，让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数着豆子过。少的时候啊，数上个一千大几；多的时候，数上个几千，也是常有的。妹妹，不会想像嫂子一样这么过日子吧？
1: 我跟嫂子不一样，我有俩孩子呢。
0: 有孩子管什么用啊？孩子总是会长大的，要娶妻，要嫁人。这回头等你老了，巢也空了，那后半生的日子可就更难熬了。
1: 嫂子，您这是啥意思呀？
0: 我是想呢，单家有我这么一个活死人也就够了，不能再多搭上你一个。妹妹年轻漂亮，要想再嫁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要你愿意，我愿意拿你当单家的闺女嫁出去。至于嫁妆，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只要单家出得起。我这是替妹妹着想。

0: 当然也是为了善家着想，我已经叫媒婆给找了。你看看这个，我知道妹妹喜欢识文断字儿的。这个是个学生，还在青岛读书呢，以前家里啊娶过一房媳妇儿，但是还没圆房，人就死了，所以后来就耽搁了。这要说妹妹。 也是嫁过一回，生过俩孩子的人了，能遇上这样的，也算是运气了。要是错过了，怕是也就没了。嫂子原来早就有打算了。我是个当家的，得为家里每一个人做打算。妹妹。 要不你看看，挺顺眼的。我瞧着也是。唉，其实啊，我知道你心里头还有张家少爷，可这张家少爷也真是不争气，整天的跟土匪搅在一起，这土匪可是不能沾的。你看。
1: 要是这个行的话，只要你愿意，
2: 我愿意。我可以走，但我不是一个人走，我带孩子走。你可以带七官走，豆官留下。
1: 两个孩子都是我生的，
2: 这不可能。豆官是单家的主。你是要把我赶走，才说豆官是单家的主。 你明明知道窦官是于占鳌的儿子，和单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不管
0: 他是谁的儿子，可他现在就是单家的孩子。
2: 你就是想把窦官留下来为单家传宗接代，这我明白。可是我也告诉你，我跟窦官要留一起留，要走一起走。
0: 妹妹，你可是要想好了，嫂子能替你做的，已经全都替你做了。
2: 就这事儿吗？
0: 就这事儿。
2: 我不用想，嫂子如果要赶我走呢，我带两个孩子一起走，您是当家的，您做主。孩子还在屋里呢，我要先回去了。

0: 我跟你们说啊，把那窗户那漏风的地儿都给它补上，好吧？
1: 北爷，这是干什么呀？
0: 我把那窗户修修，要不然这屋里忒冷。
1: 算了，就咱们这县衙办公室，窗户坏了，漏风的地方多了去了，你要修得多少木头啊？哼，就咱们这点办公费用哪够啊？把那木头省下来吧啊，拿到学校去，这大冬天的，让孩子们暖和点。
0: 县长，那你也不能冻着呀。
1: 我能冻得着吗？多穿两件衣服不就行了吗？这还能烤火。钟小才，
2: 哎，
1: 去去去，带他们走，通知下去。
2: 哎，去，好嘞。哎，大哥，咱们走。哎，我帮你。
3: 他怎么
1: 了？小
2: 爷，你坐下。哎。
1: 咱们来到高密啊，不光要剿匪、进监，

0: 方主管，还得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如果这老百姓穷得叮当乱响，你说咱们把肥缴光了，有个屁用啊！哼，这两天我在研究县制，你知道吗？高密这地方盛产高粱酒，那大大小小的酒坊手鼓有几百家呀。每年一到了这个季节，有一个斗酒大会，非常非常的热闹。呵呵，那些个酒坊、手锅、摆类斗酒啊，方圆百里的人都到这儿来买酒做生意，那可是高密的一大盛事啊。呵呵，可这两年呢，匪患猖獗，这斗酒大会不但没了，高密的地方也萧条了许多啊。
1: 县长是想重开斗酒大会？
0: 对了，重开斗酒大会，我亲自参加。咱们要把高密的这高粱酒这个生意做大、做火、做强。
2: 永远就娘亲酒。

0: 这老东家死了以后，这三十里红总是欠那么点味道。
1: 嗨，没这秘方，咱三十里红还不照样酿，照样是高秘第一。荣华大哥，您说呢？
2: 这酒还用斗吗？咱的三十里红早就扬名扬到青岛济南去了。
3: 是啊，罗汉大哥，跟他们斗没意思，要不然咱去青岛济南试试。
4: 打今儿起大伙儿都提起精神来，酒是有灵性的，人用心酒才纯。家福，
1: 哎，
4: 顺子，
1: 哎，
4: 以后在拉风箱的时候力道要匀，不能忽高忽低的。这次斗酒会上咱三十里红不能坏了名声啊。
3: 哎，老韩大哥，你说你这么认真干什么？这反正赚了钱他也是人东家的。
4: 这是什么话呀？这头一条东家待咱不薄，第二条事情都是给自己干的，干事情讲的就是个心诚，心不诚你糊弄酒，那酒肯定就糊弄你，那还不如不酿呢。大伙儿，
0: 大伙儿，干活。

0: 哎呦，大少奶奶！我看这儿灯还亮着，就过来看看。怎么了？大少奶奶，自从老东家过世以后，没有够对蜜蜂了，咱这三十里红啊，老是差那么点味儿。这别人不知道，我在这烧锅上干了快20年了。 我心里最清楚。过去我看老东家，不都是进来鼓捣鼓捣，就鼓捣成了吗？我都鼓捣多少回了，也没成。据说这秘方是师祖吴老鬼摸索出来的。你说我这20多年，都白干了，都赶不上师祖的一个手指头。给我尝尝。
1: 要我说这酒啊，这样挺好。大少奶奶，没想到您还挺能喝的，整天被这酒糟熏着，不能喝也能喝了。单家的秘方啊，多少人盯着，二叔、三叔。 隔三差五的就来找茬儿，可怜我这一辈子生不出个孩子。不是还有豆官呢吗？罗汉大哥，咱们都是自己人，豆官到底是谁的种，就不用说了吧。你说我把单家的秘方给豆官？
0: 那我对得起死去的公公和丈夫吗？再给我一碗酒吧。大少奶奶，别喝了，喝多了酒伤身子。哎哎，大少奶奶，大少奶奶，咱有规矩啊，女人不能上烧锅。
2: 规矩，规矩，都是规矩，哇。 你这个人就是太守规矩了，跟我一样活得憋屈啊！要是都不要脸了，是不是也可以活得逍遥自在了？

0: 二少奶奶，您怎么来了？我看灯亮着就过来看看，你咋那么晚还没睡啊？
1: 我是够对，
0: 里边还有人啊？
1: 没人，没有。二少奶奶，您快回去歇着吧。
2: 嫂子，你怎么会在烧锅这儿？
3: 我过来看看。
1: 二少奶奶，我也先进去了。

0: 二少奶奶。
1: 罗万大哥，啥事儿啊？有啥事儿说啊。
0: 就是您上回说南家沟那门亲事，要不然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再帮你去说说？好呀，可是您咋又改变主意了呢？
0: 我琢磨着您说的有道理，反正早晚是要成亲的。
1: 这就对了嘛，那我马上差人去说。
0: 不急，等忙过斗酒会这两天再说吧。
1: 也好，
0: 那谢谢你二少奶奶，我去忙了。
1: 以后啊，咱们不酿无名之酒，咱们去青岛找个印画报印书的地方，把咱家的三十里红印个正式的标签贴上，等到了斗酒大会的时候摆出来，这样人家一眼就看见这是我们家的三十里红。
2: 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咱家的酒好啊？这么瞎折腾，回头再把老主顾都给折腾没了。
1: 十里八乡的是知道咱家的酒好，可是要把生意做得更大，十里八乡的不够，得把三十里红的名声打出去。
0: 上回有县里的客商来订咱家的酒，二少奶奶就把标签贴上了，有串亲戚的把这酒带到了青岛，别说，还真有青岛的客商来打听咱的酒呢。
1: 这回斗酒会上，咱一定要把三十里红的名声打出去，把咱家的酒卖到青岛去。
2: 这么折腾得花多少钱啊？
1: 印标签是得花点钱，可是等把三十里红的名声打出去了，能赚回来的就更多。
0: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

0: 二少奶奶说的有道理，
1: 二少奶奶说什么都有道理，那就这么办吧。
0: 那我就到账上之前，别问我呀，问二少奶奶。我看这个家，迟早也都是她说了算。

0: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是对您尊重，您别介意啊。我怎么会介意呢？明明是他管着账，非得让你来问我。行吧，你去跟账上说，以后没我的同意啊，谁都不许值钱。二少奶奶，您说笑了。大少奶奶毕竟为长，她为人又仔细。 还是他管着好。
1: 罗汉大哥，我是跟大少奶奶计较的人吗？你也看见了，我处处为家里打算，可是他话里话外的总是烧着我。这二位少奶奶要是这样，那就让我们干活的为难了。罗汉大哥，你也知道，这不是冲着您来的。就这么办吧。
0: 你去账上之前，把标签给印了。哎，罗汉大哥，您跟我说说这个斗酒大会是怎么来的呀？每年收了高粱，酿了新一茬酒以后，各家为了庆祝一下，都拿出最好的酒来斗，和正月十五上元节、七月七乞巧节并称高密的三大节日。这头些年呢，高密的肺患严重。 各家都不敢露富，这节呀，也就慢慢的冷了。这回，朱县长号召生产，他又建议这节重新办起来。我听说，各家都会拿出好酒来斗，所以呢，咱还真不能轻敌。谁也斗
1: 不过罗汉大哥和咱家的三十里红，到时候我跟孩子啊一块儿去看。
2: 岁月珍藏，马年纳响，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
3: 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都有面儿。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
4: 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普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 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 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5: 丙午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

0: 王子酒满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1: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砚，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0: 是
1: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嗯，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1: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0: 哦，
1: 特别消耗产能。
0: 嗯，
1: 酒厂也要生存，
0: 对，
1: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0: 嗯，
1: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0: 嗯，
1: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0: 好，
1: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5: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这不我的朋友啊给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6: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2: 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十。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0: 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1: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
0: 嗯，
1: 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

0: 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1: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今年呢是马年，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久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生气。

0: 不倒，真是海量，第五碗。
1: 好，好。
2: 喂，居然能喝五碗，五碗，喝完了还不醉，
1: 够了，
2: 厕所也不上，
3: 不上。
2: 先不说这酒量，这肚子能放得下吗？哎
3: 呀，放得下，这五碗看不出来。哦。
4: 九儿姑娘，我们太太说能不能把孩子带过去让她看一眼？

0: 挺着呢，挺着呢。哦，
1: 这也不行了，
0: 骨头。你得让这脚发出来。
2: 你发喊！
0: 不是，
3: 哎呀！

0: 这也不行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自古英雄多，果不其然吧啊！打今年开始，咱们这斗酒的规矩可就以八碗为限了，你给我记住了啊！台上这三位不分胜负，都是赢家。好，哎，进行下一项吧。
2: 第二项，品酒。品酒还是老规矩，这酒的量加，酒的年份。酒的度数，
3: 拼的可是舌头，
2: 都在台子底下贴着，
4: 那还咋？
2: 各位酒师，
5: 咱来
2: 品酒，
3: 咋的？
2: 然后
3: 你就等着看热闹。
2: 坛底的风标相对，说对者或者相近者为胜。
6: 请酒，
7: 这品酒啊，着实考验品酒师的舌头。咱们这儿的酒呢，分金木水火土五度，这每一度呢，又分别分成十成，品酒师要品出是哪一度哪一成。这还不算，还要品出是谁家酿的，哪一年酿的。最神的就是这台上的罗汉，
2: 请师傅尝酒，
7: 他居然能品出是哪块地里的高粱，哪口井里的水酿出的酒。高密啊，斗酒兴旺的时候，咱们这有个老斗酒师啊，叫一口闷。不管是什么酒，他只要尝着一口，他就能把酒的来历啊说得清清楚楚。罗汉斗了他三年没斗过，
3: 我看
7: 第四年的没来，第五年又回来，也是这个一口闷呐，一时轻敌，他居然把井给说错了。你知道那两口井离得有多远吗？两丈远。两丈远的两口井酿出的酒，居然被这罗汉给品出来了。这个老斗酒是一口闷，从台上一下来就大病一场，从此退出江湖，不再斗酒了。
8: 这罗汉可是一宝啊。
7: 是啊，这单家也不知道给罗汉什么好处了。你说这单廷秀一死，全高密的酒坊都抢他，重金摆在他面前，他看都不看一眼。
2: 三位师傅品酒完毕。王师傅是石沉木二十里铺罗家所酿景致酒，三年陈。陈师傅是石沉木二十里铺罗家所酿景致酒，三年陈。
1: 好，
2: 罗汉师傅石沉木二十里铺罗家所酿景致酒，三年陈。
1: 好，
8: 哎，这三个人都一样啊。
2: 接底标啊。
7: 对了，
8: 得看结果啊。
2: 底标是石沉木二十里铺罗家所酿景致酒，三年陈。
5: 吴妈，哎，裴生二少奶奶，你去结个手。哎，

0: 大少奶奶，您可想好了？老话说得好，
1: 请神容易送神难。
2: 我想好了，不过你可不可以跟主家说说，我只用一次，价钱翻倍，以后各不来往。
0: 我只管传话，价钱你们自己讲。
2: 好吧，那我还有一个条件，我跟他说话的时候要隔着帘子，我不能露面。
0: 好吧。
3: 哎呀，这事可不好办。我们家花爷卧薪尝胆，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朱浩森又盯得那么严。
2: 我出大价钱，这是定钱。

0: 那我回去跟花爷说，看花爷的意思。等有了回话，我再告诉你。
1: 好。

0: 原叫陆展啊，洗澡，吃饭。几个爷，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你们，于展鸿
1: 叫大哥。
0: 干啥来了？在南方。花脖子呢？没来。横啊！大哥，我先给他割。哎呀，我可不像你们花脖子，小肚鸡肠的。当初我投你们，你们容不下我。可现在呢？啊，老子是高密的头一份，他倒让朱豪三撵得满身乱窜。
2: 替我给他带个话，告诉他，要是混不下去了，来找他于爷爷，于爷爷赏他口饭吃。
3: 跟你说话呢，兄弟，带家伙了吗？
0: 走。
4: 哎，不，哎，我自己来，自己来，慢点。
3: 别妨碍老子干正事儿。滚吧！陈师傅是六成金，宋各庄宋家所酿红高粱酒，自觉井，三年陈。
5: 小严，
6: 三年，
3: 回去了。嘿嘿嘿，王师傅是，
6: 拿回去玩吧，去吧。
3: 六成金。
6: 宋各庄宋家所酿红高粱酒，我们太太说谢谢你，还说以前有些事儿对不起你，希望你能原谅她。
7: 替我谢谢朱太太，我们百姓家的孩子啊，不能老跟官家来往，会落下闲话的，我们就不了。
3: 宋家自觉井，五年陈，罗汉师傅，六成金，宋家所酿红高粱酒。
7: 宋家自觉井，三年陈。哪儿去了？啊，去解手。哦，那罗汉大哥啊，可厉害了。前面那五个都让他斗下去了，现在就剩最后两个了。我看也不是他的对手。
3: 接敌票。
7: 咱们单家要兴旺了，还真离不开罗汉大哥。
3: 这泥人是哪儿来的？朱太太给的。敌票是。
7: 看来这朱太太还是很关心你啊。
8: 就好像亲生的一样。上联陈，都多久没来往了？都说明白了，他就喜欢我这俩孩子。
3: 三连陈，好，好，好，
9: 这罗汉有两下子啊！好，
10: 这罗汉
9: 是猜对了吧？
10: 县长，啊，这东土大地可以圈，
9: 当然有曲了。你看看。 就这么一坛子酒，往这一放，他们尝一尝，就知道谁家酿的哪年出的，太有曲了。我要不是把酒记了，哈哈，我上去跟他们比划比划。
3: 品尝。
9: 县长大人，您不喝酒，您家里有酒啊？当初小的为了痛改前非，登门谢罪，送您那坛酒，您喝了吧？
3: 陈师傅是。
9: 我不沾酒了。
3: 六成金。
9: 我太太喜欢酒。
3: 沙河头丁家，
9: 不过嫌你这酒破，那什么破酒，他不喝。那多可惜啊！说不定是坛好酒。陈师傅，拿出来斗斗呗。六成金。这台上的都是好酒。沙河头，你送我这坛酒不说水酒吗？怎么上得了台呢？好歹拿出来斗上斗啊！你什么意思啊？怎么一个劲儿的让我拿出这坛酒来？这坛酒莫非有什么名堂不成？不是，县长您想，您是一县之长。

0: 您要是拿着四家的酒来斗酒，岂不是对各酒庄的管理也是激励大家好好发展生产吗？啊，
1: 主意不错啊，不错。
2: 再品酒。
0: 行，
1: 李岩，来来来，你去回去，把我那坛子酒拿来。
0: 哪坛子？
3: 陈师傅是
1: 那坛酒。
3: 石沉木，陈家所酿。
4: 你不说一坛水酒吗？我又不喝水酒。叫人去柴房看看，要是没被倒掉的话，就应该还在柴房。
1: 去吧，柴房。好，啊，带人去吧。
3: 接底标，底标是石沉木，陈家所酿景之酒，五年陈。这一轮不分胜负。
5: 朱浩三人过去打我死而复活，深得民心。你在这儿杀了他，全高密的人都得恨。
6: 我不弄死他，我睡不着。
5: 高密现在需要朱浩三，你要为了一己之仇杀了他，你就不是大丈夫。
6: 我不想听你的大道理。
5: 你为了九儿，你也不能动手。九儿他们都来了。鹿晗大哥的三十里红马上就要大获全胜，你现在动手全搅和了，九儿会恨死你的。
3: 好，
5: 大哥为啥还不动手？干嘛呢？
7: 大哥，咋还不动手？
6: 再看看，
3: 请品尝。
8: 管事的，这酒我就别斗了。
9: 为什么？
8: 这是我家的三十里红，是我亲手酿的，所以我就别品了。不如让陈师傅品一下这酒的年份，如果品对了，我家主母会有赏。
10: 嫂子，我去取酒回来。
6: 十五年陈，
9: 罗汉师傅，
8: 当年酿。
11: 哇，今年的，
12: 今年的。
13: 陈师傅，果然是当年酿啊！
6: 当年酿，怎么有如此般的香气？你说当年酿就当年酿，
8: 这就是昨天晚上出锅的新酒。你要不信，我们还抬了一些，来来来，
14: 拿上来。
4: 你看咱们的九儿，
1: 这九儿真会做生意。
4: 对，
1: 你看看啊。
8: 如果您不信，您可以打开，先尝一尝。
6: 三十里红，高密独一份，我们品不出来，没什么奇怪。要品就品别家酒，那才服人。
3: 陈师傅说的有道理，好。再请酒。
10: 嫂子，罗汉大哥也不是善家人，他为啥对咱家这么忠心呢？我来的晚，您知道吗？
15: 可能是老东家活着的时候很厚待他吧。
10: 罗汉大哥啊，真是个好人。
16: 这罗汉还真奇了，这大哥都死了，你说他跟狗似的护着那家干什么呀？
17: 二哥，咱们只要想办法把罗汉挖过来，到时候那秘方也就到手了。
1: 可以啊。
3: 陈师傅是沙河头丁家所酿，六成金沙河水，五年陈。罗汉师傅是沙河头丁家所酿，沙河水。上年凉，今年新酿。接底标。
8: 底标是沙河头丁家酿，六成金沙河水，上年凉，今年新酿。
3: 舌头奖仍然是
1: 等罗汉呐，你这品酒的本事果然不一般啊。

0: 我刚来高密的时候，这王善人呢，送了我一坛酒，也不知道这酒到底怎么着。
1: 你能品出好酒，也一定能够品出烈酒，那你就品品看了，这坛的酒到底是怎么样，谁家酿造的，什么年份，成色怎么样，我要听你说个明白，好吧？
0: 哎，开开封，
2: 诸位，朱县长亲自参加斗酒，对咱们工商界是个支持啊！谢谢朱县长。哎呀，
3: 祖师在上，师祖啊，您亲手酿的酒还在啊。罗汉有幸，有生之年又尝到师祖酿的酒了。
1: 哎，罗汉师傅，这酒到底什么来历啊？
3: 罪过，罪过呀！我尝了别的酒，没漱口，没更衣，怎么能碰这个酒呢？快，快把那坛子封上！
4: 封上！
1: 来来来来来。你说说这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县长啊，这酒就是我善家30里红的祖师吴老鬼亲手酿的，在宣统元年，用的就是我们善家现在这口井里的水。祖师根据这批酒的酿造心得，研制了秘方，代代相传，才有了现在的30里红。虽然现在的30里红还在，但是再没有人能酿出祖师的这个味道。罗汉有幸啊，有生之年又尝到了师祖酿的酒。朱县长，这酒恐怕在这世上仅存这一坛了，不说价值连城，也值个几百大洋啊。
2: 哎呦，这么珍贵啊。
1: 好你个王善人啊，谢谢你啊，你让我知道了这坛酒的价值啊。
3: 朱县长，罗汉斗胆有一事相求，
1: 若不是你，这坛的酒说不定让人当尿给倒了也未可知。你说吧，有什么要求？
3: 今年的金舌头奖您可以颁给别人，您能不能把这坛酒里赐一碗给罗汉？
1: 金舌头奖还是你的，我就赐你一碗这坛子里的酒，算是奖给你的。你要把你师祖的酒好好的酿造出来，剩下的酒我就赠给今天参加斗酒的师傅们，鼓励你们辛勤劳动，用我们高密无边无际的红高粱酿出更好的酒。
5: 都赖你，我的正事没完成，还让他出了风头。他这碗酒也该给老子一碗。
6: 这是好酒，
7: 好酒身上。让你请请。
6: 你闻闻。哎呦，
7: 这酒香。朱县长，我们是。
6: 你闻闻。
1: 你怎么来了？
7: 不止我来了，还有一位朋友也来了。
6: 不错。这正宗啊，
1: 一战熬。他来干什么？
7: 您放心，他一没有捣乱，二没有杀人，他只是给您助阵来了，想尝一碗您的老酒，不知道您赏不赏。
1: 好，你告诉他，让他迷途知返，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7: 我拿给他。他刚才跟你说啥了？他说你敬他一尺，他欠你一丈，冤家宜解不宜结。
5: 说的还像句人话，可我跟他结的是死疙瘩的。

也不肯，请朱县长给罗汉师傅颁奖。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罗汉大哥。
1: 二少奶奶。
0: 嫂子让我请您晚上一块儿吃饭呢。
1: 二少奶奶，我就是一个伙计，我哪能上桌呢？这边的饭也好了，待会儿我和伙计们一块儿吃吧。
0: 您就别客气了，您赢了斗酒大会，为咱们家的三十里红啊扬了名，争了光，您是咱家的大功臣，嫂子说要给您庆功呢。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有几句话想和罗汉大哥说说。
1: 二少奶奶，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0: 您和嫂子相处多年，关系啊比我近。
1: 二少奶奶，您想多了。
0: 我进单家比较晚，后来又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您对我有看法，我也是理解的。
1: 您是掌柜的，我是伙计，我能有什么看法？
2: 我就是希望两位少奶奶能和睦相处，好好的过日子。
0: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您知道吗？他差着媒人到处去给我找亲家，想逼着我改嫁。
1: 啊，有这事儿？
0: 逼着我改嫁不说，还不准让我带豆官走，这不分明还是想抢我的孩子吗？罗汉大哥，您知道我从小啊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家里，进了单家我也不敢多奢望什么，就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和于占鳌呢也断了，就想把这俩孩子啊好好的抚养大。过去的事儿，我和嫂子各自都有错，我还想请您啊帮个忙。
1: 什么忙？
0: 我想请您在我和嫂子中间说和说和，她只要不再害我，我一定把她当亲姐姐一样看。等我们老了，我也会跟孩子说像孝敬我一样孝敬她。您说这成吗？
1: 这当然最好。二少奶奶，您真是大度，我是个伙计，说话不一定管用，但我一定去说。
0: 那谢谢罗汉大哥了。
3: 妹妹，这罗汉大哥在咱们家辛苦多年，今天又在斗酒大会上拔得头筹，为咱们家争了光，也给咱们的酒扬了名，咱们姐妹俩敬罗汉大哥一杯吧。
0: 哎，
1: 哎，别介，我就是出了点力气，没啥。倒是二少奶奶这招实在是厉害，大红标签一贴，咱这三十里红的名声就算打出去了，不少青岛客商都抢着订咱的酒呢。
3: 都是功臣，
0: 要不是罗汉大哥赢了斗酒大会，咱家的三十里红怎么会扬名呢？论功劳啊，罗汉大哥您是头功，敬您一杯。
3: 斗酒大会上喝了八大碗，咱们在家里就抿一抿啊。
1: 要是酿酒的变成酒鬼，那就酿不出好酒来了。
3: 说得对，吃菜吧。你怎么了？赢了斗酒大会

0: 这么多年，你们都不高兴啊？
1: 二位少奶奶，虽然咱的三十里红在斗酒大会上赢了，可关起门来说，自从老东家去世以后，咱这三十里红啊，总是差那么一点味道。这一般人是尝不出来的，可就怕日子久了，让内行的人。

0: 现在孩子还小，不懂这些事儿。不是有两位少奶奶把着吗？
1: 哎呀，你看这一桌子菜也没个汤，我去灶上说说，让他们上个热汤。
2: 陆汉大哥，你今天跟县长要的那一碗酒是要拿他酿酒吗？
0: 哪舍得呀，再说了也用不上，就是想好好的供着，就像祖师爷在眼前一样，督促着自己不懈怠，好好干活罢了。
2: 你的心思果然跟其他人都不一样，还好家里有你这么个男人当个顶梁柱，要不然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过。
0: 我不过就是个伙计。
2: 你要再这么说，我可就不高兴了。你嫌我拿你当外人呢？
0: 那我的话，在大少奶奶心里还是有分量的。
2: 你在我心里有什么分量，你还不知道吗？
0: 那既然这样，有一件事儿倒是想跟您说说。
2: 说。
0: 我听说您在给二少奶奶找婆家，让她改嫁。
2: 她跟你说的？
0: 对，二少奶奶说有几句话不好跟您直说，想让我在中间说和说和。
2: 她还真是信得过你。什么话？
0: 二少奶奶说，她原来是嫌您在她生孩子大出血的时候没救她，故意跟您找别扭。现在她想明白了，她跟于占鳌也断了，想把心收回来，带着两个孩子好好过。她想跟大少奶奶重修旧好。
2: 这是在斗酒大会上看到我单家的实力了吧？和于占鳌断了，那张家少爷呢？他这种女人少不了男人的。
0: 大少奶奶，您说二少奶奶年轻，长得又俊，有男人惦记也是自然的。
2: 所以罗汉大哥心里也一直惦记着二少奶奶，才会来跟我说这番话的，对吗？别往心里去，我也是一直口不择言。我知道你是想帮我，可是罗汉，你也要替我想想啊。暂且不说他日后会跟什么样的男人来往，就算他肯安心的跟我过日子，可是你要知道，他身边有两个孩子呢，我呢，一个都没有。可是日后这孩子要是长大了，让他们是孝顺我还是孝顺他呀？只怕到时候我想吃口饭都要跟他讨论了。
0: 大少奶奶您想多了，二少奶奶是厉害，但也不至于那样。她说了，只要您能容她，她往后就教育孩子孝顺您，把您当亲娘一样看。
2: 就那么一说罢了，我让豆官叫我一声娘，他都老大的不愿意，你还指望着他会让豆官放着亲娘不孝顺来孝顺我这个大娘吗？
0: 这么说您就是容不下二少奶奶吗？
2: 不是我容不下的，是这个形势水火不容。罗汉，你老说他不是这样的人，那我倒是要问问你，你到底了解他多少？你又拿什么保证他日后会让两个孩子像孝顺亲娘一样的孝顺我？你不能吧？但话又说回来，你要非让我容下他，也不是没有办法。

0: 让他把两个孩子过给我一个，而且得是豆官。豆官这辈子都是单家的孝子贤孙才行，可是要做到这一点，怕也只有把豆官过给我了吧。
1: 您这可就强人所难了。那二少奶奶只有那一个男孩，看得跟自己命根子似的，他怎么能答应顾及给别人呢？
0: 那你就不能怪我容不下他。我现在容下他，日后孩子长大了能容下我吗？豆官是谁的种你不是不知道，你现在把秘方传给他，保不齐日后他孝顺谁呢。与其那样，我倒不如把秘方给了二叔三叔，至少我还能保证他们姓单呢。
2: 你这汤啊马上就来。我们再喝杯酒吧。来，刘涵大哥，嫂子，刘涵大哥敬您。

0: 大少奶奶说了，您要还想在这个家里待下去，那只有这一个法子。他居然想要我的亲生孩子。二少奶奶，如果站在大少奶奶那边想呢？ 也情有可原，您两个孩子，他膝下无子，等豆官长大了，接管了家业，万一豆官要不孝顺他，那他在这个家里怎么过呀？
1: 我要是不答应呢？
0: 我不知道，大少奶奶这个要求。 确实不合情理，可要没有这个条件，他不放心呐。二少奶奶如果不答应，
1: 咋样啊？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单家有可能就败了。二少奶奶，您慢想。
1: 我先回了，你等会儿。二少奶奶，您好好想想吧，这不是个小事儿。我答应，把豆官过给他。他不就是想要我的孩子吗？我过给他，这样他就放心了。
0: 王安大哥，我是真的想和嫂子和和睦睦的，这下您相信了吧？我相信，二少奶奶，您也只有这一个儿子，您过给别人，您不觉得？
1: 我能不觉得吗？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又不是铁打的。他知道娘家我回不去。 豆官的爹又是个土匪，我要是想在单家安身立命，就得让着他。我也想过了，豆官反正是单家的人，过给他，让那些成天编排豆官身世的人也可以闭嘴，挺好的。
0: 女人过日子太不容易了。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鲜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滋溜滋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易鲜服，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利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本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条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6: 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啊，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啊，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7: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

0: 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4: 安全更健康。
3: 第三，吃法好，一鲜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4: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4: 配料表干干净净，
3: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4: 品质有保障。
3: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4: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6: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3: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7: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0: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1: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4: 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6: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7: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8: 品质有保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

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皇上，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1: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2: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3: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他真的答应了？是，二少奶奶答应了，把豆官过给我。大少奶奶，豆官不光是您的命根子，更是二少奶奶的命根子。她把命根子都舍出来给您了，往后您对二少奶奶可得……你放心，你放心。
1: 以后我们两个一人一个孩子，搭伴好好过日子啊！
2: 嫂子，
1: 哎，妹妹，哎呀，你说说，这叫嫂子说啥好呢？哎，
2: 以后豆哥啊就交给您了，您真的得把他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啊！哎呀，
1: 看你说哪儿去了。豆官可不就是我的亲儿子吗？再说了，你不是还在跟前呢吗？以后啊，咱们两家就守着这一个孩子过，啊，他是咱俩的，对吧？
2: 那要让二叔三叔过来办个仪式吗？嗯，
1: 这个我看就算了吧。回头二叔三叔再生出点别的事儿，就让豆官改个口，以后再跟我睡也就行了。
2: 行，嫂子，你帮我看一下七官，我带豆官出去一趟。
1: 要上哪儿去啊？
2: 我就带他赶个集，买个新衣裳。这也是我这个亲娘最后能为他做的。以后他就是嫂子的孩子了。
1: 去，去啊！把七官送过来，送过来。
2: 豆哥，跟娘出来赶集好玩吗？
3: 好玩。
4: 哎，小朋友，这个小白兔要不要？
2: 想要吗？
3: 不要。
2: 豆哥要不要个小公鸡呀？
3: 不要。
2: 也不要啊。你看那儿也有个小泥人儿，一个小娃娃。豆哥要不要小娃娃呀？
3: 不要。
2: 行，我要一个。

0: 糖葫芦。谢谢啊，给你。
1: 糖葫芦。
0: 娘背你吧，好吗？来，娘背你回家啊。哎呀，嘿。
2: 娘，下次我们跟妹妹一起来赶集呗。
0: 好啊，咱们下次带奇官一块儿来，哈。豆哥，娘跟你商量个事儿，来，坐会儿。哎呀。以后去大娘那儿给大娘当孩子。
2: 啥？
0: 以后管大娘叫娘，管娘叫婶子，好不好？
2: 为啥？

0: 我们去看看吧。
1: 娘娘，
2: 哭哭哭，就知道哭。喊娘也没有用，娘不在。这个丫头片子，那么金贵啊？啊？
0: 为啥呢？啊？给啥呀？
2: 给奇官裹脚啊？
3: 什么时代了，你还给奇官裹脚啊？奇官不裹脚。
2: 九儿，这奇官大了就该裹脚了，回头长成了就不好裹了。那你说，一双大脚丫子以后怎么嫁人呢？
3: 那是旧时候的礼数了，现在都民国了。你没看韩主席贴的告示吗？不让裹脚，
4: 否则就法办。
2: 不哭了，
3: 以后我就奇怪这一个孩子了，我不想让他受罪。
2: 好好好，那就往后再说呗。啊，奇怪，不哭了啊，大娘瞎操心了。一会儿大娘叫灶上给你煮鸡蛋。
1: 妈妈给。
3: 豆官儿，以后啊，她就是你娘，你就住这儿了。
5: 豆官儿，以后跟娘住啊。
1: 走，
3: 豆哥，嫂子，你可以让吴妈把齐花抱出去一会儿吗？
2: 吴妈，吴妈，
6: 哎哎，来了，
2: 抱齐花出去玩会儿。哎，
6: 好。
1: 娘，我想跟齐哥玩。
3: 豆哥，你是不是想气死娘啊？你松手。
1: 娘。
3: 松手。
1: 娘。
3: 快点。
2: 你看看朕弄得跟生离死别似的，要不然就算了吧。
3: 不行，不能由着他。豆官，松手，松手，他才是你娘。
5: 豆官，你看，来，娘啊，早就准备好红包了，这是娘给的见面礼啊。
3: 那我们走了。
5: 等等，豆官，以后呢你就跟娘过啊，她呢是你婶子，叫婶子。
1: 娘。
5: 叫婶子。
3: 叫婶子。
1: 娘。
3: 叫啊，你叫啊，你叫婶子。
1: 婶子。

0: 嫂子，我这孩子从小顽劣，你以后就好好教育他。那个，该骂的说他两句，该打的就骂他两句啊。
1: 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呀？一个院住着，又不是见不着了。放心吧，啊，豆官就是我亲生的孩子，我不会亏待他的。
0: 我走了。
2: 娘在这儿呢，啊，娘在这儿呢，啊啊，不哭不哭，啊，豆干不哭，豆干不哭，娘在呢，啊，来，
3: 娘，俺哥哥呢？
0: 你哥哥以后啊，在大娘那边睡了。
3: 为啥？
0: 小孩子家家的，别打听。
3: 可是我要哥哥。
0: 七官儿。你不是老嫌娘疼哥哥吗？以后娘啊就疼你。
3: 娘，七官不行了，还是把哥哥接回来吧。娘，俺哥哥看不见，娘会想娘的。
0: 快睡觉吧。
4: 这豆子啊，用不上了。孩子，睡了。小孩子家毛病还不少。你刚来，娘不怪你，娘疼你啊。在娘心里啊，什么都不如你金贵。你说你在娘这儿有什么不好呀？你在你婶子那儿还有你妹妹跟你争，在娘这儿多好呀。你就是娘这儿唯一的心肝小宝贝儿。睡着了，睡着了就睡吧。你知道吗？你刚出生那会儿，你二爷爷和三爷爷要把你摔死，是娘救的你。那时候你婶子人事不知，要不是娘把你救了，你的命啊早就没了。从那时候起啊，娘就把你当成亲生的了。这亲生不亲生，不就隔层肚皮吗？

0: 豆哥，
1: 你咋又跑回来了？我就知道吧，豆哥怎么会不知道谁和谁亲呢？
2: 我就在这屋，我不过去，他身上有味儿。
1: 豆哥，你要听娘的话，还是要去大娘那边，你跟着大娘，日子会过得更享福啊。
2: 我不。
3: 妹妹，妹妹，看见豆官的。
1: 还嫂子，他淘气，他想妹妹了，所以就跑回来了。啊，豆官，跟你娘回去。
4: 豆官，想妹妹了，怎么不跟娘说一声啊？走，跟娘回去睡觉。
1: 再这样，娘可生气了啊！豆官儿，

0: 跟你娘回去，婶子困了。
1: 走。

0: 刚才说老虎尾巴怎么了？
1: 老虎尾巴怎么了？
0: 你看，老虎尾巴断了怎么办？你得给它补补是吧？嫂子，
2: 哟，这齐官这么早就起了？俺们那个还睡着呢。
0: 他睡得好吗？
2: 好啊，搂着我这脖子啊，一晚上都没动。你说他不动吧，我也就不敢动啊。哎呀，弄得我这脖子今天都跟睡落枕了似的。
0: 豆官睡觉沉，是不爱动。
2: 哦，对了，这是我叫吴妈在外面买的点心，给你拿过来给孩子吃。
0: 还不谢谢大娘。
1: 谢谢大娘，俺哥哥呢？
2: 哎呦，这丫头人不大，管的事儿还不少哈。妹妹，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啥事儿啊？
2: 你看这豆官不是刚到我屋去吗？不习惯，我怕你要是老在他眼前晃呢，恐怕是一时半会儿他也习惯不了。其实我倒是没什么，就是怕这孩子回头再着急上火生出个病来。
0: 嫂子的意思是？
2: 我是这么想的，我呢想叫吴妈跟我住几天，你带着齐官去吴妈屋里住几天，回头只要等豆官适应了，你们就再搬回来。
0: 嫂子是怕我村的豆官往回跑的吧？我当初要是不愿意过去给你，我是不会答应的。
2: 我知道，我这不也是为了豆官好，为了这个家好吗？妹妹，委屈你啊。
0: 嫂子想得周到。
3: 哎呀，二少奶奶，您看，这咋说的？这是我们下人住的地方，正好委屈您住啊。
0: 没事，住哪都一样，您去忙吧。
3: 这个东西都给您收拾好了。
0: 好嘞，
3: 有事儿您吩咐我。
0: 哎啊，七宝，这阵子你就跟娘住这儿了，好吧？
1: 好。
0: 好，哥哥啊，去跟大娘住，你跟娘住。
1: 好。
4: 大少奶奶让二少奶奶到你屋里住。
3: 是啊，说是暂时的，这暂时的我也觉得不好。这是我们下人住的地方啊，可二少奶奶她是主人呢。
4: 我知道了。
5: 咱们家大不大？你看看这大院子，还有这些房子，还有刚才那边的烧锅，以后全都是豆官的。豆官以后就是全高密最阔气的人了。等豆官长大了，娘再给豆官娶个媳妇儿，多生几个孩子，咱们豆官就家大业大了，是不是？
4: 大少奶奶，
5: 有事儿啊？
4: 我听说您让二少奶奶搬到吴妈屋里去住了。
2: 这吴妈真够多嘴的，我怎么是那个意思呢？你想想，我跟他住对门，这豆官进门不见出门见的，有他在，他怎么认我呀？我就是想让他去吴妈屋里躲躲，回头等豆官习惯了再让他搬回来就是了。
4: 既然是这样，咱院子里还有空房子，不如收拾一间更好的让二少奶奶住，也别让二少奶奶委屈，您说呢？
2: 也好，这全家上上下下的都怕他受委屈，都没人管我受不受委屈。豆官呢？
5: 豆官，豆官，
1: 娘，齐官，
5: 豆官，这不在这儿呢吗？去哪儿找娘啊？走，娘回屋。哎，怎么了？
1: 娘，娘，我要找娘。
6: 娘这不在这儿呢吗？走，跟娘回屋。
1: 娘，
6: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你再这样，娘发脾气了。
2: 嫂子，这孩子脾气倔，你越急怕是越不行。他是顺毛驴，你好好跟他说，他倒听。
6: 妹妹，我这一没打他，二没骂他的，你这是干什么呀？心疼了？
5: 这豆干怎么带的，就不用你教了。我就不信他治不了一个小毛孩子。来，跟娘走。
6: 这娘特意叫人给你熬的红豆羹，咱们把它喝完了，然后就睡觉，好不好？来，
1: 哎，我想娘了。
6: 我不就是你娘吗？娘不就在你面前吗？
1: 不是俺娘。
6: 我怎么不是你娘啊？
1: 你就是不是俺娘。
6: 哎，哎，你去哪儿啊你？
1: 爱着俺娘。
6: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我才是你娘。
1: 不是俺娘，
6: 那个是你婶子。你往哪儿跑？要是我今天我就治不了你了。
1: 啊，俺是俺娘。
6: 你再叫我打你了。
7: 南家沟那边来信了，姑娘家挺乐意的。斗酒会那天，他们看见你了，知道你有这么大能耐啊，巴不得呢。他们说选个好日子，就把郑文清定下来了。
8: 哎哎，罗汉大哥要娶媳妇喽！
9: 哎，罗汉大哥，什么时候娶媳妇啊？
10: 是啊，等你喝喜酒了，大哥。
8: 冻死你们！回去干活去。
6: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干活去。您再想想啊。

0: 到少奶奶，您找我，给你道喜啊！有喜事儿怎么不说一声啊？你放心，我一定都给你置办整齐了，让你风风光光的把这个新媳妇儿娶进来，又体面又有排场。 怎么不说话啊？单家大院儿，个个都知道你要成亲了，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怕我缠着你，怕我碍你事儿？我没那么贱，
1: 大少奶奶。
0: 我这么做，是怕别人风言风语，对您不好。谁风言风语啊？那个不要脸的，我早知道这是他的主意，就是想早一点把你支开，卸掉我的左膀右臂，好跟我作对。
1: 您别这么说，二少奶奶不是这样的人。你还替她说话？
0: 我告诉你，她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走吧，走。

0: 妹妹，大娘给我买的泥人送给你。
1: 哥哥，你怎么老不跟娘睡啊？娘晚上还哭呢。
2: 奇怪啊，不许胡说。
1: 哥哥，我们俩一起玩跳格吧。
0: 好啊。
2: 嫂子，赶集呀？
3: 啊，去买了点东西。
4: 这不，这一笸箩都是给他买的吗？豆官有福气，
2: 嫂子那么疼他。奇官儿，咱们回去了，走。
1: 奇官儿，奇官儿，我们现在玩跳格吧。
2: 豆官儿，
5: 娘，我想跟奇官儿玩。
3: 就让他们一块玩吧，毕竟也是亲兄妹嘛。
2: 嫂子赶集也累了吧，把这个拿回屋里去吧。
3: 啊，好。
6: 二少奶奶。

0: 大少奶奶，忙着呢。啊，斗酒大会以后，订咱30里红的越来越多了，这不酒坛子都不够用了，再出去买些回来。辛苦你了，大少奶奶。强扭的瓜不甜，二少奶奶答应把豆官过给您，已经不简单了。这孩子小。 他亲他自己的亲娘也是自然的。要我说呢，就先这么处着，等孩子大了，知道您对他亲，自然也就亲您了。
1: 我看这事儿有点难吧？不难，良好可以好，人心换人心嘛。这话，有些人行，有些人不行。
0: 这事儿要不就先算了。算了，他能那么容易退步吗？我这次倒是要跟他较较真章呢。大少奶奶，还是那个话，家和万事兴。二少奶奶已经退一步了，您就别再往前逼了，这逼急了，兔子还咬人呢。他
1: 在你眼里就那么好？
2: 反正我都是替大少奶奶想，
1: 我谢谢你。东西已经放回去了啊，你看这俩孩子玩的，
2: 可不嘛。
1: 妹妹，有些话，嫂子想对你说。自打你把豆瓜过给我之后。 我想了很多，觉得这些年嫂子过得真是惭愧，白白的比你长了几岁，却不知道体恤妹妹，让家里无端的生了这么些是非，我真是对不住你。都是我年轻不懂事儿，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我呀，有了这孩子也就知足了，这个家啊也把我累得够呛。
2: 以后这吃苦受累的活儿就是你的了，我准备守着豆官，享清福了。哎呀，不行，嫂子，我太年轻了，这个家我不能当。这不有罗汉帮着忙？再说了，你把孩子都给我了，我还想啥呀？这个家你非当不可，拿着。嫂子，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这个家还是得您当，您要是信得过我，我就在旁边帮衬着您。
1: 你就看我受累吧。啊，对了，妹妹啊，明天我想回趟娘家。回娘家？自从我进了单家，还没见过嫂子回过娘家呢。啊，嫂子跟你一样是个苦命的人，娘家本来已经没什么人了，只剩下一个哥哥。你把豆官过给我这事儿，他还不知道呢。 所以我想过去跟他说一声，要不他还以为我还是一个人苦守着呢。
2: 那是应该，

0: 那你把豆官也带去，让他娘舅也见见。
1: 豆官我就不带了。不瞒你说，我那嫂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我怕她给豆官委屈受，就劳烦妹妹替我带着豆官吧。
0: 行，只要您这个当娘的放心。

0: 走吧，走。
1: 二少奶奶。
0: 哎，罗汉大哥。
1: 这大少奶奶是去哪儿啊？
0: 她回娘家。
1: 回娘家？
0: 嗯。
1: 那没看她带东西啊？
0: 哟，也是哈，这好不容易回趟娘家，也应该带几坛子酒啊。你赶紧去把大少奶奶追回来吧。
1: 别了，也许大少奶奶她自己有想法，她和娘家人一向不睦，也许不想显得太过亲热吧。
0: 嗯，也是。罗汉大哥，
1: 哎，
0: 还多亏了你在嫂子和我中间说和着，你看我现在和嫂子多好啊。
1: 那就好。
0: 豆官儿，
2: 嗯，
0: 你要跟你罗汉大爷去上过玩吗？
2: 去。
0: 哦，去吗？
2: 去。
0: 那你去找罗汉大爷，
3: 稍微抬起来一点，太重了下笔。
4: 哎呀，哎，这比拿枪都累，这个。哎呀，
5: 最近不错，得了不少字儿了。
4: 哎，你说九儿知道我能识文断字了，他会高兴吗？
5: 也许吧。
4: 哎呀，这娘们心够狠的，从上次以后就没了音讯。
5: 大哥，
4: 嗯，
5: 这事叫我说，是你错了。你既然真心喜欢人家，你找别的女的干什么？
4: 我那不是为了跟她斗气吗？没想到斗成真的了。我这两个字写的咋样啊？
5: 在心，不在字儿，不错。
4: 啊，那个，我回头啊，也给自己刻个章，跟你们文人似的。喜子，喜子，
6: 哎，
4: 来，
6: 啥事儿，大哥？
4: 来，把这个拿好，还有这个，把这把首饰也给九儿送过去，啊，这就去，那个，别窝不了啊！
6: 放心吧，我窝不了。
4: 好，
0: 来，豆哥，吃个大块的鸡蛋。
7: 吃饭呢？
0: 啊，这嫂子，你咋回来了？这昨天刚回去的，好不容易回趟娘家，咋不多住几天啊？
7: 我这不是想豆官儿吗？豆官儿，娘回来了，想娘了没有？叫娘。
0: 豆官儿，赶紧叫娘。
2: 娘。
7: 哎，真乖。
0: 嫂子，你看，就这几天功夫，豆官儿就让你调教的这么好。
7: 是你生的好。豆官儿，吃饱了没有啊？吃饱了，跟娘回屋吧。
0: 小哥，还有几口的，你赶紧吃。
7: 那娘给夹菜吧。
1: 二少奶奶，这有个人找您。
0: 你来干啥呀？
6: 二少奶奶，我大哥弄了点东西让我送给你，你看。
0: 什么破烂玩意儿，给我干啥呀？我和于占鳌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赶紧走。
6: 不是，这可是稀罕物件，这一般人家都没有。我大哥都没给新嫂子看，一到手让我给您送来了。哦，对，还有个纸，您看看。
0: 他爱给谁给谁去。
6: 你好歹看一眼，要不然我大哥抽死我。
0: 他枪毙你跟我也没啥关系。罗汉大哥，你还不赶紧让他走？
8: 你都听到了，
6: 走吧。你看，
8: 走吧。
6: 走。
7: 豆官儿。吃饱了吧？吃饱了，跟娘回屋啊。我们先回了。啊，妹妹，你现在还住在吴妈屋里呢吧？
0: 啊。
7: 我看这豆干啊，也差不多都习惯了，你搬回来吧。
0: 也好。
7: 走了。
8: 哎，大爷，他高兴吗？
9: 高兴什么呀？东西没收，还把我赶回来了。
8: 我写的字儿他也没看。
9: 没看。

0: 你娘的，给脸不要脸，他不要有人要。
1: 娘，这年纪轻轻的，吃饭咋看着这么没精神呢？啊，娘，您看，战豪是让我来伺候您的。
0: 可是您瞧您啊，这上顿咸菜，下顿咸菜的。哎，
1: 娘，要不您等着，我再给您弄个菜去。得得得得得得。咱们呐，就是穷人家，你还想吃啥呀？咱们这儿要是花销大了，掌握那儿就吃紧。他要一出手，说不了是好事是坏事。
2: 我在单家的时候。
3: 每一顿都有好几个菜呢，一个人一个命，咱们呐不是富人家。
4: 娘，战豪，战豪，你可来了，想死俺了。
3: 哎，娘看着呢，拿着，这你的。娘，出来急了点啊，没给你带啥好东西。如果镇子上老孙家。
0: 我把他全家都给耗起来了，让他生火和馅儿，给您做了这一锅热腾腾的炉包，尝尝。瞅瞅你的孩子啊！尝尝尝尝。娘，你快看，正好给我带啥了？你看，这都在哪儿弄的？你，
3: 前两天打了一个大户。
0: 行，儿啊，你手下一帮队伍，打个大户，弄点粮食。 也说得过去。你说你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那又不当吃不当喝的，你说你干嘛呢？啊！娘，你瞧瞧，带上贵气不？张娃，
3: 哎，
0: 这些话娘也不是没说过你。现在呀，娘也说不着了。那就赶紧吃饭吧。嗯。
5: 大牙呢？他呀，在村里结交了一帮朋友，天天胡吃海喝的，现在啊上西屋睡去了。娘娘，
0: 你咋又跑回来了？是大娘
5: 让俺来叫您的。怎么了？大娘说她头疼。
6: 嫂子，嫂子，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头疼风犯了，疼死我了！哎呀，哎呀，哎呀，嫂子咋会疼成这样啊？你家里有药不？那个药不然我帮你捏捏。没用的。啊，死不了的。我这头疼风好几年都没犯了，今天也不是怎么了。哎呦，哎呦，哎呦！
5: 怎么疼成这样啊？啊，妹妹，啊，我这号人啊，活着净给人添麻烦。我要是死了，这豆官还是……嫂子，你说什么呢？好好的，什么死不死的？以前头疼的时候都咋治的呀？
6: 这镇东头徐大夫家的药。那我差个伙计去把大夫请来。别了，那徐大夫本身架子就很大。 再说现在天又黑了，这差个伙计，他肯定是不会来的。哎，
5: 那我去。
6: 真的吗？
5: 啊，
6: 那就有劳妹妹了。那徐大夫给妹妹看过病，妹妹要是亲自去请他，他一定会来的。
5: 那你忍着点啊，我这就去。看着你娘啊。
6: 哎呀，哎呀。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
1: 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三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五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7: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8: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 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

0: 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戳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2: 啊，俩扛了没有？哎，
3: 哦，扛了没有？
1: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0: 雪莲花炊具

0: 哎，这么晚了，怎么还不关大门啊？快关上！这世道不太平，得加小心啊！
1: 罗安大哥，这门是个二少奶奶留的，
2: 出去有一会儿了，还没回来呢。
0: 你说啥？
2: 说是大少奶奶的头疼病犯了，二少奶奶出去请大夫，我不在这儿等着了吗？

0: 大少奶奶来了。什么事儿啊，罗汉大哥？大少奶奶，听说您的头疼病犯了，您让二少奶奶去给您找大夫，可二少奶奶到现在还没回来，这到底是咋回事啊？什么咋回事啊？别问那么多了，她不会回来了。
1: 他为啥不会回来？大少奶奶，您到底干了什么？
0: 我能干什么呀？这是我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1: 大少奶奶，您最好告诉我。

0: 跑了，他跟野男人跑了。
1: 您看这是什么？
0: 我不知道，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累了，要睡了。
1: 大少奶奶，您可是个信佛的人啊！您敢对天发誓，这事儿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您和您的哥嫂多少年都不来往了，怎么突然去看他们？您是去看他们，还是去了别处啊？您不是头疼吗？咱二少奶奶以为您头疼就好了。我劝你还是告诉我，你到底干了什么？
0: 好，我告诉你，是我干的。他去了他该去的地儿。
1: 他在哪儿？
0: 花脖子那儿。花脖子不是喜欢他吗？我把他送他那儿去了。
1: 你怎么能干这个呀？
0: 你干什么呀？你是要故意吵醒道观吗？

0: 告诉你，你没资格管我。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干吗？我只不过是为了想传下秘方，保住单家产业。九儿跟我作对也就罢了，怎么连你也……罗汉，我孤零零的一个女人，多希望有个男人能帮帮我，可你咋就迈不出这一步呢？
1: 大少奶奶，您是主，我是仆，不能坏了规矩。
0: 什么规矩？真白费了你是个男人，你咋就不明白女人的这点心思呢？我能干什么？我还能干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早就看出来了，只要有他在，豆官就不会认我这个娘。虽然隔了层肚皮，可豆官是我的孩子，我才是他娘。所以只要为了豆官，什么事儿我都干得出来。
1: 我一直觉得，大少奶奶这么多年虽然有很多的不得已，但大少奶奶绝对不是坏人。您受了那么多的苦，您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想让以后的日子不再那么苦了，对吗？可这回您做的太过了，我劝大少奶奶还是米杜之反吧。啊，您告诉我，怎么才能救回二少奶奶？
0: 我已经说过了，她不会回来了。
1: 二少奶奶是那种丢到井里都能自己爬上来的人，我怕只要她一回来，大少奶奶的好日子就没有了。咱们还是想法把她救回来吧，到时候有什么事儿，我替您担着。
0: 既然他是这样的人，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永远都不要让他再回来。
1: 他一定能回来的。退一万步讲，就算他回不来了，他身后还有玉占鳌呢。您不怕玉占鳌来找您算账，抱走豆官吗？所以，趁着事情没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把他救回来吧。
0: 迈出这一步。

0: 想回头也回不了了，走一步看一步吧。你去哪儿？
1: 我想办法把他救回来。
0: 你要帮着他一起害我？
2: 大少奶奶，人活着，有些事儿能做，有些事儿不能做。您做了不该做的事儿，罗汉替你补回来。

0: 当家了，当家了，
1: 来了，
0: 您要的人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好事，好嘞。
2: 请哪儿啊？请啊。
3: 哎呦，漂亮啊！啊，漂亮啊！
4: 漂亮，漂亮，挺漂亮。
3: 是，您看的，
5: 这不错，
4: 不错，
6: 就是啊。
7: 怎么是你啊，花脖子？啊，你咋回来了？朱浩三不是往你搅了吗？
8: 想要剿灭我，可没那么容易。
7: 那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9: 这叫灯下黑，越是危险的地方它就越安全。九儿，我早就跟你讲过，只要是我喜欢的女人，她跑不出我的手掌心儿。
7: 你就这么对待你喜欢的女人啊？就把我搁这儿了？我房间呢？
9: 我为啥对你一直念念不忘啊？我就喜欢你这样，你有啥说啥。我怎么敢慢待九儿姑娘呢？你的房间我早就准备好了，请。
7: 你去帮我找上鞋来。
9: 行，我帮你找双新鞋，把他带到他的屋去。
10: 哎，好嘞。
3: 请吧，九儿姑娘。
7: 你背着我呀？
3: 干嘛让我背你啊？
7: 我没鞋啊。
3: 哦，好，来吧，姑奶奶。哎呦，老了。

0: 你站着干啥呀？
1: 当家的让我在这儿看着你，他不发话，那我不能走啊。
2: 我都快成你们的央寨夫人了，你得听我的。出去吧。
0: 出去就出去。

0: 小兰，来，穿上鞋。
1: 你把那面熏。
0: 这世上也就九儿能支持动物啊。来人，

0: 这些年都干啥了？咋没动静啊？
1: 伤了元气，在养精蓄锐。当年朱蒿三打得我就剩下十几个人，现在你再看看，我又拉起了一支人马。
0: 那你抓我来干啥呀？
1: 哎，那还用问吗？我上次不就跟你说过了吗？我要你做我的压寨夫人。
0: 我都嫁了人了，生了俩孩子了，这样的女人你也要啊？
1: 换成别人我不要，换成你我要。我早就找人算过了，你是我的镇山之宝。
0: 花脖子啊，我真觉得你比于占鳌那个畜生啊有情义。
1: 怎么，于占鳌嫌弃你了？
0: 别提了，提起来我就生气。我原来以为我是他手心里的宝啊，谁知道他现在有了别的女人了，把我撂一边了。
1: 他娘的，老子还以为绑了他的心肝宝贝儿，想好好扫扫他狗日的，感情是他不要的。
0: 他不要，你要啊？我就是要给于占鳌这个畜生啊戴顶绿帽子。
1: 九儿，你就是和别的女人不一样啊。哎，怎么了？
0: 我痒痒。
1: 这怎么突然痒痒上了？
0: 不行，痒痒啊。你不痒痒啊？
1: 哎，痒痒。
0: 你要是痒痒，我也帮你挠挠。
1: 挠挠挠挠，谢谢你看看。你这怎么了？
0: 我挠的，我痒痒呀。
1: 怎么会挠成这样？别是单百郎把麻风传给你了吧？怪不得于占鳌不要你了，你他妈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染上麻风了？你
0: 瞧你吓的那怂样，你和于占鳌啊都一个德行，我就是要把麻风都传给你们。
1: 哎，你别过来，你
0: 叫吧，
1: 你别过来。不对呀，单勉郎都死好几年了，你怎么能染上麻风？
0: 这你都不知道啊？染上麻风啊就得过好几年他才发作的。
1: 真的？
0: 真的。不过我这也不是，是我自己挠的。不信你瞧瞧，你瞧瞧，
2: 看你自己看看，自己看。
1: 别动，站住，别动。你给我老实待着啊，我明天就找个郎中。你给我待着，真他娘晦气。

0: 站住！吁！你干什么的？
1: 我是三世李破善家的，二少奶奶有急事儿要见你们大当家的。
0: 我们家大哥不在家。
1: 他去哪儿了？人命关天，真着急见他。
0: 你少啰嗦，我说不在家就不在家。走走走走。
1: 那俊杰少爷呢？你带我去见俊杰少爷。
0: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怎么那么多事儿？
1: 我劝你还是赶紧去通报一下，要不你们大当家的饶不了你。
2: 什么？
1: 俊杰少爷，来不及多说了，二少奶奶这会儿怕是已经落在花脖子手上了。于展豪在哪儿？得赶紧让他知道。
2: 我知道他在哪儿，跟我来。
3: 于大当家的，开门啊！于大哥，
1: 于大当家的，快开门呐！
4: 谁呀、啊？这么晚了？
5: 是你啊！
6: 哎，于大哥，
1: 于大当家的，
0: 于大哥，
7: 好当的，
0: 大哥。
2: 罗汉，你咋来了？
1: 于大当家的
2: 啊，
1: 快去救二少奶奶，她让花脖子给掠走了。

0: 啊？不是，他不是在你们单家待得好好的吗？咋会被花脖子掳走呢？
1: 你先救人吧。到底为啥？我慢慢跟你说。
0: 现在就说。
1: 大当家的，这事儿跟大少奶奶有关系。你也知道，这女人间的，整天鸡丝猫咬的。这次是大少奶奶做错了，你把二少奶奶救回来，千万别找大少奶奶的麻烦，行吗？我求您了。
0: 她害了九儿性命，这还叫鸡丝猫咬的？这笔账我必须算。
1: 大当家的，
0: 松开！
1: 大当家的，我求你了。我整天在单家看着两位少奶奶争斗，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不是。这次是大少奶奶做错了，您救了二少奶奶，千万别找大少奶奶的麻烦，要不就真把我置于不仁不义的地步了。
0: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1: 要不你毙了我，要不你答应我，
0: 你这条烂命值几个钱？
2: 大哥，你就答应他吧，救九儿要紧呢，你何必跟一个女人过不去呢？
0: 先看九儿能不能平安回来再说。
3: 谁呀？谁呀？仙人儿，
4: 怎么了？怎么
5: 大事了？
4: 啊？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这是啊？
3: 咋了？
2: 九儿被绑了
3: 啊？谁呀？
4: 被绑了？
2: 花脖子。
3: 花脖子，他胆肥了。花脖子，
6: 长，这要没碰到的，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可咋办呢？
5: 在他手里，我必须得去。
6: 长，我才是你女人呢。
0: 不，你这娘们怎么没良心呢？人家九儿对你多好。
6: 她再好也没有你好啊！你说你要是出点事儿，我可咋活啊？
5: 不想活就死远点，走。
6: 长，
3: 要我去吗？这回你知道谁在他心里最重要了吧？
7: 有战獒去我就放心了啊！
4: 还不赶快回屋睡觉？
6: 为啥呀？凭啥呀？
4: 你呀，别跟九儿比，你比不过他。
6: 娘，我咋就不能和他比呀？我哪儿比不上他呀？我是比他长得丑，还是比他能干呀？
4: 这男人和女人呐，有了孩子，不成亲他也是夫妻；没孩子呀，成了亲，他也就是个相好的，懂吧你？

0: 想出办法没有啊，大哥？啊，眼下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花脖子的老巢在哪儿。这些年在江湖上，他都没踪迹了。不知道他猫在哪儿，咱即便要救人，也得知道人在哪儿吧。
1: 罗汉，你家大少奶奶既然能跟花脖子勾搭上，一定知道他藏在哪儿。
2: 大少奶奶就借口回趟娘家。
0: 一晚上就回来了。我估摸着，他就见了一下中间人，肯定不知道花脖子的驻地。这事儿也不太难，咱们手底下兄弟里边有他那边投奔过来的人，一打听就能打听出来。不过大哥，你要知道了花脖子在哪儿，你打算咋办？还能咋办？
1: 他不是不知道我跟九儿的关系。
3: 动我的女人，我跟他客气。
4: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想花脖子他重出江湖，必定有所准备。他在暗，我们在明，能硬抢吗？
1: 那不硬抢，我还跟他讲道理。
3: 大哥，啊，硬抢肯定不是办法。一来，如果你因为九儿和花脖子大动干戈，兄弟们肯定不服气；二来，万一我们要是打不赢，怕是害了九儿的性命。
1: 这不行，那不行的，你是军师，你快想点办法呀！
3: 这事儿不好办的，就是个女人嘛。啥？
1: 我赶紧救人，我现在就去打听。
3: 我倒有个办法。
1: 啥办法？说呀！
3: 我知道花脖子有个妹妹。
1: 啥？
3: 他还有妹妹，
4: 对，他妹妹在青岛读书时，我见过。啊，当年他们全家都被官府杀光了，只剩下他和他这个妹妹，而且他对他这个妹妹非常的好，自己在这当土匪，供着他妹妹。

0: 在青岛读书，到现在他妹妹都不知道他哥哥是土匪。
1: 好样的，俊杰，走，咱俩把他给绑回来。
2: 走。
0: 不行。
1: 为啥不行？
0: 你绑人家干什么呀？这是花脖子干的事，跟他妹妹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兄弟，你读书读傻了吧？那是花脖子的妹妹，所以我要绑她。那九儿跟花脖子有啥关系啊？他为啥绑九儿啊？
0: 你要这么说，就当我那事儿没说过。
1: 你这个人，成天说把九儿挂在心上，怎么关键时候这九儿还抵不上一个不相干的丫头啊？
0: 正因为她不相干，我们才不能绑人家，不能伤害人家。
1: 哎呀，我真的听不懂啊，你到底哪头的？
0: 这样，明天一早我去青岛，我自有办法把她带回来。
1: 你不让我去绑，你自己去绑他呀？
0: 我不绑他，我跟他讲道理。
1: 兄弟，你以为谁都跟我一样那么好说话，爱听你讲道理啊？
0: 花脖子不讲道理，不代表他妹妹不讲道理。你先冷静冷静，这事包在我身上，我自有办法把他妹妹带回来，让他劝花脖子放人，好不好？
1: 好，好，好，这个我听你的。那不过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咋办？
3: 今天晚上，倒不必太担心。
1: 为啥？
3: 我家二少奶奶一定有办法保护自己。
1: 她是个女人，她现在落在花脖子手里边，她能有啥办法？
3: 我家二少奶奶不是一般人，她突然让人绑架，情急之下还能丢下一只鞋让我知道她的行踪。她这样的人会有办法。
1: 你最好求老天保佑他别有什么差池，要不然我饶不了你家大少奶奶。
0: 我回去收拾东西了，明天一早去青岛。
4: 严少爷，那边有人找你。
5: 县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有急事儿。
6: 急事儿？上哪儿啊？是去青岛吧？
5: 你监视我？
6: 哎呦，这么说多难听啊！你可以理解成为保护，保护你。我要跟你说什么呢？昨天晚上有人向我汇报，东北乡乱作一团。最近这段时间于占鳌没什么动静，我就没理他。是不是他有什么情况？
5: 这个我暂时先不能告诉您，但是您放心，于占鳌绝对没有祸害百姓。
6: 还暂时不能告诉我？你真快入伙了。你没祸害百姓，他是忙活什么呢？
5: 县长，花脖子又出山了。
6: 啊，花脖子出山了？上次我把他打败了，逃得无影无踪，我正找他呢。这回出来干什么？
5: 他把九儿给绑架了。
6: 他绑了我的干闺女？
5: 据我所知，他已经和您断了干亲了。
6: 他就算断了，不也是我治下的百姓吗？我能不管吗？刚才说你要去青岛，是为了救九儿姑娘吧？
5: 县长，您一直信任我，希望我帮您剿匪，但是我一直无所作为。但这次也许是个机会，我能帮到您。
6: 说说看。
5: 花脖子的妹妹在青岛读书，我这次去青岛就是要把她带回来，让她去劝花脖子把九儿给放了。花脖子非常重视他这个妹妹，我想他一定会同意的。
6: 好主意，好主意啊。
5: 但是我有个条件。
6: 什么条件？
5: 不许伤害那个女孩。
6: 不能够。我想请还请不来她呢。放心，我一定好吃好喝好好的待她。我就不相信花脖子不会来见她。
5: 你这么说不也成绑架了吗？
0: 我的意思是说，让他妹妹回来劝花脖子，花脖子把九儿放了以后，咱们不就知道他在哪儿了吗？到时候您再带兵去围剿花脖子。
5: 你要按你刚才那么说，我就不去了。
6: 你爱去不去呗。你是为我去的吗？
0: 不是，

0: 你是为了救九儿姑娘。
1: 不管我是为了谁去，那个女孩是无辜的。
2: 你要这次胡来，我真不去了。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还是去吧。啊，咱们为了剿匪，为了九儿姑娘，别这么意气用事了。去吧，全同意，全同意，行吗？
3: 等等等等等等，
0: 你就这么去啊？
2: 怎么了？
0: 口说无凭的，人家一个姑娘能信你吗？

0: 任凭你三寸不烂之舌，也比不上我这观音有用。去吧，
1: 上午去了。嗯。
2: 现场怎么突然变大方了？
0: 什么大方？哼，这些个书生啊，全是空谈误国。找人，在车站给我盯好了，只要他把花脖子的妹妹带回来，马上把人给我扣。
2: 明白。
0: 我就不信了，有这个人质在手，我抓不着花脖子。哼
3: 哼。大哥，大哥，
4: 哎呀，咋样？
3: 打听到了啊，
5: 花脖子还躲在原来的地方，就在高粱地里的旧砖窑。干得好。
4: 哪儿去？
6: 旧砖窑，我先赶过去。
4: 你一个人能干啥呀？啊，别再把自己搁那儿。
6: 反正我得去，就算给二少奶奶送个信儿也好啊。
7: 大少奶奶犯的错，我得替她偿还。
8: 贾大夫，你给他看看，他那到底是不是麻风？
9: 那你出去。
8: 我不出去，我在这看着。
9: 一个女人家的身子，怎么能随便让外人看呢？你要是在这儿啊，我就不看了，随你自己挑。
8: 你又不是黄花大闺女，都生俩孩子，还他妈这么多事儿？
9: 咋样啊？我就这样。
8: 行。我在外面等着。
9: 您姓贾，是贾大夫是吧？
10: 对，没错。
9: 高密本地人。
10: 本地人，高密南刘庄的。
9: 家里有几口人？
10: 哎呦，家里七八口，一大家子呢。
9: 您知道我是谁吗？
10: 不知道。
9: 我干爹啊，是高密县的县长朱豪三。哦。我男人呢，是于占鳌。哇，
10: 于占鳌啊，
9: 听说过吧？
10: 大名鼎鼎，大名鼎鼎啊。
9: 您要是帮着花脖子害我呀，我想你全家的性命啊可就难保了。我觉着吧，您还是最好按照我说的去做。
10: 哎呀，我是个老实人，也是被花脖子逼着弄到这儿来的。你让我怎么说怎么做呢？
9: 你就说我麻风病发作了。
10: 这能成？
9: 成，您就这么说。
10: 那我就这么说了。
9: 就这么说。
11: 花爷啊，
8: 怎么样？
11: 那个找个地方给我洗洗手。啊，这姑娘是麻风病啊，这不都发了吗？这病啊，我治不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8: 真他妈晦气，滚！哎，
11: 好好好。
9: 那你还留我吗？
8: 你既然得了麻风，那我自然不能留你了。
9: 那我就走了，你不用送我了。
8: 哎，你也不能走。
9: 为啥呀？
8: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瞒你说，有人出了大价钱要我取你的性命，我如何能活着放你走呢？
9: 大少奶奶，
8: 九儿你果然聪明啊，可你就是太相信别人了。

0: 你放我走，我给你双倍。
1: 我干的是杀人越货，可我向来说话算话。我既然收了他的钱，我就不能再收你的钱。
0: 华伯子，你喜欢我吗？
2: 都这会儿了，你啥意思啊？
0: 你甭问啥意思，你喜不喜欢我吧？
2: 喜欢啊，我当然喜欢了。
0: 你既然喜欢我呀，那我现在也快死了，那有一件事儿，
3: 你答应我呗。
2: 说吧，我答应。
0: 你让我自己选个死法。
2: 九儿，你果然和别的女人不一样，自己想个死法。是枪子儿？上吊？还是投井？
0: 都不行。吃枪子儿呢，烂了身子；上吊，脖子疼；投井，呛得慌。
2: 说的好笑，那要是舒服了，还叫死吗？
0: 那你不是说我跟别人不一样吗？那我死也得死得舒服点，好看点。你就让我自己想想怎么死，才让我死吧。
1: 你跟我耍花招呢？
4: 你既然不愿意等，那你就全当你刚才答应我的。
0: 放了个屁，说话不算话。
2: 反正你是难逃一死，我就让你自己选个死法，我等得起，好好想。
0: 行。
5: 当家的，外面来了个人。
1: 谁？
5: 他说他叫罗汉。

0: 花当家的，你就是罗汉？你来干什么？我家二少奶奶在您这儿，我是他家的伙计总管，不能不来。我问你啊，你们家二少奶奶有没有什么病？
1: 她是个女人，有什么病，也不会跟我们下人说。我倒是看见，她经常把自己关在屋里，差人请大夫进去。有什么病，我们也不知道。
2: 你来到底想干什么？
1: 花当家的，您是个男人。 为啥总跟一个女人过不去呢？她病了，您想要她的身子不可得，您想要钱财，您大概也知道，单家的烧锅离不开我。不如您把我留下，把她放回去。
0: 你想用自己把九儿换回去？
1: 是。哼，
0: 你既然来了。
1: 就该知道这事儿是谁托我干的。我知道。那我问你，你们家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你到底站在哪一边？我虽然是个扛活的，是单家的仆人，可到底仆后面还有个人字。是人就得讲人的本分，长人的脑子。这件事情。
0: 大少奶奶是做错了，我是来替她赎罪的。你替她赎罪？哼，单家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对他们那么忠心，宁可用自己的命换回九儿的命？
1: 还是那个话，不过是做人的本分而已。
0: 你倒挺仗义啊！我喜欢忠义之人。好，我不杀你。
1: 我好不容易东山再起，你既然来了，那就别走了，就在这儿住下吧。花当家的，希望您能让我见见二少奶奶，跟她说两句话。
0: 跟她说什么？
1: 她是两个孩子的娘啊，我告诉她，俩孩子都好。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6: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게공연남라릭백년도게자시베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버지락사모튜베젠제베년도게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西藏自治区金融运行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六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3%，高于全国11.8%。一至六月，全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为1112亿，同比多增593.7亿元，增长势头强劲。

0: 上半年，我去做强科技金融，激活创新发展引擎，做优绿色金融，筑牢低碳发展根基，做实普惠金融，传递民生金融温度，做细养老金融，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做深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金融五篇大文章西藏实践走深走实。
1: 截止到二季度末呢，全区投保机构运行平稳，各项存款呢保持稳定，存款保险保障范围呢覆盖了全区法人投保机构99%以上的储户。
2: 立足西藏实际，紧扣饮食、娱乐、安居出行、购物、旅行六大消费场景，扎实做好金融处消费各项工作，实实在在服务群众，活跃市场。六月末，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约1335.15亿元，同比增长25.5%。
3: 2024年以来，我们从网点、设备、流程、服务等实打实推进支付便利化改造，拓展外币兑换服务网点，完善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优化兑换办理流程，做好政策宣传与风险提示，持续改善外籍来藏人员消费支付体验。
4: 2025年11月启动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工作，试点以来累计填写贷款明白纸1380笔，涉及贷款金额153.27亿元，惠及105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加权综合融资成本为1.18%。试点银行累计替企业承担各类非息费用12.98万元。总体上来看，试点工作成效显著，取得了预期目标，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5: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走进拉萨、山南等地，实地探访西藏文化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建设的最新成果。
6: 在拉萨，记者们参访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和西藏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登上南山公园，俯瞰拉萨绿化造林成效。在自治区藏医院和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亲身体验藏药浴、藏医把脉等传统诊疗技艺，了解藏医药现代化发展路径。在邦达仓古建大院，记者们亲手制作藏香，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在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深入了解当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成发联华之宝公司，考察高原特色产业创新模式。
7: 那作为一名媒体人，我也很高兴能和他们一起把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身感受讲给更多的人听。我相信只有真正的来到这里，了解这里，才能更全面、更真实地认识西藏。
6: 在山南，记者们参观了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走进扎西曲登藏戏第一村，欣赏藏戏表演，探访乃东区华基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体验传统纺织技艺，并走进帕竹葡萄酒基地，品尝高原葡萄酒。在山南博物馆了解当地历史脉络，在羊卓雍措湖畔感受生态之美，还走访了夜半风声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关注高原特色文旅融合新业态。中外记者一路走一路看，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西藏的发展进步，表示将向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西藏故事。
5: 27号晚，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在山南与广大观众见面，来看详细报道。
8: 剧目融合洛巴族原生态民间舞蹈、传统民俗元素，搭配现代化舞台光影、音乐编排，勾勒出一个民族与时代同向同行的壮美画卷。舞台之下，不少观众被跌宕起伏的剧情、极具民族特色的舞蹈深深打动。舞剧以洛巴民族发展历程为主线，层层递进铺展叙事，再现洛巴族群众在党和政府

0: 府的关心关怀下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为更好呈现洛巴族群众生活的变迁和对党的感恩之情，主创团队深入实地，近距离感受民俗风貌，挖掘创作内核。
1: 去年七月份，导演团队去我们洛巴族感受那个民俗民风，人与人其实最真诚的就是眼神的交流。看到他们那种动容以后，我才能感受到触碰到那个心灵一击的那个脆弱点，那个是我是采风以后才能看得到的。
2: 差不多整整四个月左右，一直都在编排，想想也是挺值的。我也对洛巴族的一些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希望大家走进剧场以后，看到这个洛巴的文化，看到我们绝育儿女向阳而生的那种力量。
0: 作为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既是对洛巴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与活化传承，也是讲好山南边境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艺载体。据了解，本场山南首演结束后，舞剧与太阳共舞还将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
3: 与太阳共舞是我们文艺创作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将结合本场演出观众的反应和专家的点评，继续优化打磨细节。除此之外，我们也推动优秀的民族文艺作品创作，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暨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近日落幕，六十支参赛队伍围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领域展开角逐，最终三十个项目晋级决赛，充分展示了我区科创领域的多元活力与蓬勃潜力。近年来，山南市大力推进目光互补与光伏治沙，实现发电与生态双赢。目前山南已建及在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年发电量75亿千瓦时，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占比、绿电率均保持100%，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模式成效显著。
5: 近年来，林芝市创新推行政策聚力、服务发力、阵地蓄力、本地天力模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效。截至目前，累计设置家庭养老床位396户，建成驻餐点56处。积极培育邻家照护员队伍，有效应对高原养老半径大、成本高的现实挑战，城乡养老覆盖取得明显成效。近日，上海日喀则高质量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签约揭牌，该基地将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互通，推动先进理念和规范化培训在边疆落地，助力日喀则疾控队伍专业化建设，为当地公共卫生综合能力提升注入长效支撑。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近年来，水果制品的新品类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对水果制品生产许可范围进行了调整完善。
6: 现行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水果制品行业不断出现新的产品工艺和业态，现行的产品分类已经难以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要。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46条，最大的调整之一是调整完善了水果制品的许可范围。其中在产品分类方面，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和果酱不得采用分装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准入条件，促进水果制品行业规范发展。 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保持原有许可框架的基础上，对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高了水果制品生产

0: 许可审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根据征求意见稿，在生产场所方面，针对蜜饯传统加工工艺，要求腌制池池面上方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管理要求，提出清洁作业区应保持干燥，并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确需设置的应采取有效防污染措施。在生产环境方面，针对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产品，明确内包装的环境应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风险。同时，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要求，提出企业要加强原料进货查验和供应商管理，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对原料验收、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等全过程实施质量安全控制，同时细化了食品安全追溯、产品检验、不合格产品召回等制度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推动水果制品生产更加规范。
1: 下面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27号遭枪击，外墙受损，没有人员伤亡。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西班牙巴塞罗那地铁隧道27号发生小规模火灾，约120名乘客被疏散，其中115人因烟雾相关症状接受治疗，另有20人因受伤被送往医院或急诊中心。据介绍，火灾是由于隧道内的部分保护结构层脱落后燃烧而引发的，随后火势被扑灭。北京时间昨晚，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宣布，计划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岗位，裁员将主要覆盖斯图加特地区的工厂和研发中心。这是保时捷的新一轮大规模裁员举措，意在削减人力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联合国27号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同志们，向大上海前进！

0: 局势的变化真是使人难以想象。长江天险一夜之间就被共军突破，南京、杭州也被共军占领。今天共军又从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对你们空军来说还算不了什么，真正遭殃的还是我们。
2: 你看这上海能守六个月吗？那要看怎么样个守法。
3: 我看还是退守台湾养精蓄锐，以图反攻。
2: 老兄，

0: 只要你离开大陆再想回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1: 韩军长，你看在目前局势下，美国能直接出兵吗？
2: 难说呀。
3: 不过上海有1800多家外商企业，看来美国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大概不会袖手旁观吧。
4: 要想取得别人帮助，得先自己争取。
5: 哦，邵军长。
4: 刘老将军。韩军长。
3: 邵军长。
4: 赵司令。
6: 你好。
4: 去年兄弟有西点军校毕业回国的时候，美国朋友无不表示全力相助。今日上海之战乃是党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小弟决心以身报国，不成功则成仁。
5: 邵军长年少英勇啊，真不愧是后起之秀。
4: 多蒙过奖，在这次保卫大上海的战役中，还望刘老将军、韩军长多多指教。
3: 哪里哪里，
5: 不敢当，在西南防线上全仗老弟扶持。
7: 汤司令到了。

0: 诸位，美国朋友已经答应要像22年前一样援助我们。目前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时间，无论如何也要坚守6个月。
1: 要想守住上海，必先守住外围。吴淞高桥一线是通向盟邦唯一的大门。望总座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再拨给我一个师吧。
0: 有韩兄守在吴淞口的外围，有紫衣兄站在西南的大门上，我很放心。不过外围是上海的生命线，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它。
2: 常言道，不防一万，定防万一。一旦共军攻破了外围防线，
3: 刘军长，别忘了在黄浦江中还停着所向无敌的美国舰队呢。
0: 子义兄说的对，我们应该料到这一步。一旦共军突破外围，那就凭借室内高楼大厦与共军周旋，让上海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
3: 这种不幸的局面绝不会出现。虽然共军三面包围了上海，但是我军斗志昂扬，武器精良，再加上经过日本我军盟邦多次修建的外围防线，足够共军啃半年的。
2: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我军固然装备精良，而共军的力量也不可低估。以往辽沈虚怀江方之所以失利，多在将领轻敌所致。同时，上海的地下共产党乃挡过这心腹大患，如果再来一个第四次武装暴乱，
0: 这个子怡兄可以放心，我早已准备下另一只铁拳对付他们，那就是我们的反共专家涂局长。
4: 如果现在我们才想到这件事情，那我们早已经不存在了。

0: 22年前，杨虎将军和戴笠先生这样做过，今天我也这样做。
1: 先命，先命。
2: 诸位，
3: 大敌当前，望诸位将官以党国利益为重，精诚团结，接受以往失败的教训，抛弃个人成见，同心协力，手足相应，定能不负总裁之望，重创共军于上海四郊。

0: 看到了，又回来了，
1: 真有意思。在这里反共齐家的蒋介石又叫他灭亡在这里，好像是有人故意这样安排似的。
0: 是历史安排的，22年以前，就在蒋介石实行反革命大屠杀的第二天，我离开了上海。

0: 老方，
1: 小林子，你记住，我们还会回来的。
0: 老方，
2: 从那天起，就跟着党走遍了全国，爬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多少个战友倒了下去，终于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踩出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今天我们回来了。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1: 你怎么才来呀、啊？叫人家好等
2: 啊！对不起，
0: 今天有重要的，
2: 公司里有点事。
0: 买报的新闻报，刚出版的新闻报。
2: 哎，今天报纸有好消息啊！你看了没有？
1: 我对报纸不感兴趣。3号地区被包围了，不宜开在9号地区，有车在前面等着。

0: 到了，先生。
1: 先生，跟我走吧。
2: 干什么？
1: 对不起，对不起，
2: 混蛋，瞎了眼了。
1: 是是是。
3: 真讨厌。
4: 市委指示我们，马上把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组织起来，团结全体工人和市民群众，粉碎敌人破坏城市的阴谋。
1: 过去了，老林，干脆再来个第四次武装起义，里应外合，一家伙。
4: 这一点中央早有指示。今天我们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在武装力量上是绝对超过敌人的。只要我们能保住工厂，保住城市，就是最好的里应外合了。
5: 赵妈妈怎么样？
6: 外面没事儿，飞行堡垒刚刚过去了，你们继续开会吧。
5: 赵妈妈，这些年来可真难为你了，一个人守在机关里。
6: 看你说的，孩子，干什么都是为了革命，当革命的娘姨，我心里的高兴啊。老林，解放军真包围了上海了。
4: 嗯，真的，这不我们正在准备迎接解放军呢。
6: 22年了，可算熬到头了。孩子们，越是在这种时候就越要小心。22年前就是因为我们太大意了。
4: 放心吧，赵妈妈，我们不会再吃那种亏了。22年来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这回我们的队伍回来了，说不定你儿子赵永生也会回来的。
6: 那么多的解放军，哪会那么巧就轮上他们打上海。
4: 那可说不定啊。
1: 赵妈妈，
4: 你把这个交给老杨，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回水电厂去，不管仗打得怎么样，1分钟也不能停止供电送水。

0: 组织上决定派你回水电厂去。
1: 好，误不了事。嫂子，把这个送到七号区，每样2000个。哎，他出去3年多了吧？
0: 3年零15天了。
1: 哎，那你可得准备点好吃的。来，把它放在这儿，等胜利后大侄回来了，我们爷俩好好的唠他3天3宿，
0: 看把你欢喜的。
1: 要解放了还不高兴啊？我走了。
2: 3点多，总算打回来了。
3: 多好的城市啊，我们的党就出生在这里。
4: 班长，班长，你看怎么样，这样在上海大马路上一走像个解放军样吗？
5: 嘿呵，
4: 班长，这回咱们回到家，让赵大娘给咱们做顿炒年糕吃。
5: 哎，可别忘了我呀！
4: 哎，吃饱了，你带上英雄章，咱们扶着赵大娘，一块儿到上海最高的楼上去，看一看全上海。
2: 以后呢？
4: 以后我就天天站在那座楼上，保卫着大上海。
6: 说得对呀、啊，
7: 哎，这才像个解放军的样呢。
8: 军长，
7: 你好。
8: 军长，
7: 我们的战斗英雄，哎，看到你的家了吧？
8: 快了，就要看到了。
7: 打完了仗啊，一定要回家去看看你的英雄妈妈。
9: 好好打扮打扮，带上你的英雄奖章，拿出胜利者的神器来，让妈妈高兴高兴。
7: 是。你家住在
10: 杨树浦平凉路。
7: 哦，你倒记得挺清楚了。那可是个工厂区啊。
8: 军长，我担心咱们这个仗可怎么个打法。
9: 怎么，我们的英雄到了家门口倒没办法了？
8: 不是，师长，我是在上海长大的，这里的工厂区和工人们住的小阁楼可吃不住一炮嘛。再说人那么密，家靠家，楼挨楼，一颗炮弹下去就是一堆破砖烂瓦，一汪血呀。
7: 是啊，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全上海，这个仗不容易打呀。
4: 军长，那咱们不会不开炮吗？
5: 可敌人要是破坏呢？
4: 那
7: 叫敌人也听我们的命令啊。
4: 哎，对了，
7: 光靠我们去打是很难保全上海的，我们应该仅仅依靠上海市的600万人民和上海的地下党。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有在背后撑腰的美帝国主义。
11: Hello， 我的老朋友，在这样的时候见到你我真高兴。
12: 我也非常高兴能够见到阁下。
11: 欢迎你，将军阁下。
13: 欢迎你，
11: 请。
12: 为了表示我们两国的友谊，我为阁下带了一件小小的礼物。
11: 哦，
12: 这是财神，也是胜利之神。
11: 啊，太好了，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抓着黄金，这太有意思了。哎呀呀呀，多谢你老朋友，你知道我是最喜欢中国古玩的，你看我这间房子都快变成博物馆了。快谈谈吧老朋友，用中国话说，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
12: 请。我不说你也明白，

0: 共军已经三面包围了上海。
1: 这并不可怕，老朋友，请原谅我的直率，这都怪你们对共产党太客气了。过去你们错过了好多机会，22年的时间，60亿美元，
0: 失败乃成功之母，要是贵国能趁此千钧一发之际公开出面，我想22年前的历史将会重演。
1: 希望和事实总是有距离的，
0: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要是共军占领了上海，遭到最大不幸的并不只是我们，
1: 那将是整个自由世界最大的灾难。我们美国人绝不允许共产主义势力无止境的蔓延，必要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惜牺牲美国军人高贵的生命。可是老朋友，时间，
0: 时间的车轮还窝在我们的手里，上海的防御工事经过日本、盟邦和我们几次修建，纵深30多里，15000多个碉堡，3400辆坦克，7-800门大炮，再加上近30万训练有素的军队，这就足够共产党啃半年的。
1: 半年，180天，谢谢你们，只要能守住上海，能给我们时间，我们美国人就会像忠实于上帝一样忠实于自己的诺言。
0: 谢谢你老朋友，我军全体将士早已抱定决心，战至一兵一卒，绝不放弃上海。
1: 詹姆斯上校，命令舰队人员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0: 谢谢你。
1: 只要你们能守住上海，历史的车轮就会按照我们的意志转动。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再见。
3: 你认为这些废物能守得住吗？
4: 可也不能让他们把上海完完整整地交给共产党啊。
3: 我是海军军人，只相信武力，只有武力才能够征服全世界。必要时，黄浦江上的舰队。
4: 上校，请不要忘记英吉利王国紫石1号军舰的教训，同共产党打仗。
1: 立刻通知我国侨民必须在30日内撤离上海，命令舰队撤至吴淞口外待命。
3: 将军阁下，这岂不是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吗？
1: 不，最大的威胁是从三面包围上来的共产党。再向华盛顿发报，请示行动指示。
5: 总座，请允许我报告我的部署情况。
6: 讲吧，老弟。
7: 从徐家寨至四泾镇一线阵地上，用1730和1750各2个团防守。由刘家塘至沈家堰二线阵地上，是我军的精锐114师和交警第5纵队炮兵团，在我军的右翼，坦克团集中在刘家塘一带。
0: 老弟啊，你必须记住，共军一贯的战术是突破弱点，震撼全线。
5: 请总座放心，我可以让周围20里地之内立即变成一片火海，在我少壮的阵地上，永远不会出现共军进攻的道路。
0: 老弟，这我完全相信，不过共军狡猾，不可大意。西南防线的重担我就放在老弟肩上了，还望老弟多加小心。
5: 是。
0: 在你右翼的刘毅是西南防线中最薄弱的一环，
8: 当共军开始攻击第1线的时候，命令第2线部队撤至市区。
9: 给第1线让开退路吗？
8: 当共军在左右邻阵地受挫时，立即命令部队乘胜出击。
6: 当老狗撑不住的时候，我可以拉他一把。
0: 那就晚了，老弟，你要立即把他的二道防线接手过来，卡住他的退路，逼着他跟共军死拼。当共军向他进攻的时候，你可以用重炮跟坦克支援他。等共军成了强弩之末，你再趁机出动。

0: 小伟，老肖，命令来了吗？来了。一把青面如草木生鼎，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 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化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 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 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辛勤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 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很多人都知道，冬至苏粮是非常好的，建议您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正值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 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 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
1: 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伴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4: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迪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 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爱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丽德草本果蔬面。
2: 咱们的爱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6: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7: 那我算肥胖吗？
6: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7: 那怎么办？
6: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8: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迅速突破守地西南外围防线。
11: 好，那我们师的前面正巧就是刘毅这个老军阀，这是敌人西南防线中的弱点，这回主攻任务啊又落到我们师的手里了。
12: 太肯定点了吧，究竟先打哪一个，从哪儿突破，一会儿要在党委会上研究。
11: 事实上早就确定了，摆在我面前的有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的嫡系少壮，一个是破了户刘毅，两个一比较，当然刘毅是弱点。
13: 不，我们选择的弱点不是刘毅，你猜错了。
11: 那么说是少壮。
13: 哎，
14: 首长洗脸吧。
13: 嗯，
11: 把蒋匪嫡系少壮当成弱点？
12: 怎么，你是怕吃不掉他？
11: 不，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打哪一个，哪一个就剩不下。我是说，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部队的伤亡大小问题。少壮的坦克大炮要比刘毅多4-5倍。
13: 要是我们首先集中全军的炮火，来一个突然袭击， 把少壮的坦克大炮给砸成碎铜烂铁呢？
15: 这我同意。
13: 放心吧，军长，保证在20分钟以内把敌人的坦克大炮砸他个稀巴烂。说真的，我们就担心炮弹打不完呢。哦，
12: 老炮，怎么你这回也大方起来了？
13: 好，我的政委同志，这叫好钢用在刀刃上。蒋介石送给咱这么多炮弹，解放上海不用，
12: 那得什么时候用啊？啊？里边坐吧。
13: 准确点讲，你的炮弹呢、啊，必须用在外围，用在少壮的身上。
12: 少壮站着自己是嫡系，横行霸道，目空一切，把自己给孤立起来了。我们打他，刘毅是不会支援的。相反的，如果我们先打刘毅，少壮必然会全力的支援刘毅，这样刘毅的力量就增加了一倍，就由弱转化为强。
13: 对，论起挨打的本领来，刘毅是只老狐狸，少壮那只是个狼羔子。你们来看，我们的西线兵团沿京沪路东进，直插宝山，卡住吴淞口；东线兵团沿黄浦江东岸向北挺进，直插高桥镇，卡死敌人的退路，迫使敌人不攻自溃。我们军所指挥的5个师负责由四京、七宝、虹桥、龙华一带攻打市区。前线指挥部命令我们一定要把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城市完完整整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交给人民。因此，为了保全上海这座近代化的工业城市，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所考虑的不是能不能突破外围，而是一定要设法把敌人的主力少壮这个执行破坏城市命令最坚决的敌人消灭在外围。这就不仅打的是弱点，而且打的是要害。
12: 敌人可把少壮当成了台柱子，我们打垮了少壮，也就吓倒了刘毅。
11: 对，对呀，首长，把主攻任务交给我们师吧。你们看，这是战士们的决心书。
12: 等党委会研究了以后再确定吧。
11: 全师的同志们都眼巴巴地等着呢，可别伤了战士们心哦。
13: 嗯。只要是你不伤心就行了。
16: 首长，
13: 开始吧。
16: 开始，放。

0: 手动手动，有了阵地我吃了你。
1: 报告，

0: 你的部队呢？你的坦克呢？你
1: 都完了，共军炮火混战
0: 你。

0: 冲上来了，请你赶快支援，有共军的侧翼迂回过去。
1: 哎呀，老弟呀，我也被共军给牵住了，抽不出兵来呀。我相信老弟足能挡着共军。怪，共军没按着汤司令的旨意行事。立刻命令前沿部队
2: 马上撤退吗？
1: 不，轻重机枪一齐射击。
0: 这个见死不救的老混蛋。
3: 陈总，共军已经突破了第一道防线，
0: 命令部队撤至二线死守，让老混蛋的侧翼暴露给共军。
4: 知道。
5: 报告师长，敌人已经放弃一线阵地，向后撤退了。
3: 什么？跑了？少壮这个狼羔子比刘毅跑得还快。命令部队停止进攻。
5: 停止进攻？敌人正在撤退呀。
3: 我知道，我们的任务不是把敌人赶跑，而是要把他消灭在外围。
5: 赶到市区也可以消灭呀。
3: 那也就毁灭了城市，执行吧，同志。
5: 是。

0: 刚追到尽头上，刹车了。
1: 这是战术需要，快搬吧。
0: 什么战术需要？我不明白。
1: 听话，按上级的指示做啊。
2: 这样做就对了。
3: 可是我一直在担心，敌人会不会出来，让我们牵着鼻子打。
2: 汤云普如果是个高明的军事家，看破了你张着口袋等着他，他是不会出来的。可是敌人究竟是敌人，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他非反扑不可。因为外围战的失利，将丧失了敌人最可贵的时间。
4: 为了保证反攻的失利，我暂时撤至二线防守。出人意料的是，为什么共军突然地把所有的炮弹都砸在我的头上？而刘毅
5: 还固守在阵地上，而你要是因为你的行为引起全线溃退，丧失美国朋友所要的时间的话，别忘记总裁可还在吴淞口。

0: 请总座放心，天亮以后，我要是不能站在我的阵地上，我就躺着那儿。不是天亮以后，而是马上。你必须记住，老弟，只有守住外围，上海才能坚守6个月。当前时间对我们比生命还可贵。我马上再拨一个重炮团给你。是。
1: 总座，你认为刘毅？我认为我们当前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共产党。是。共军是佯攻还是实攻？总座。
2: 子义兄，你看目前战局，共军既然放弃乘胜追击，其中必然有诈。依我之见，应该实施总座的第二方案，把外围部队全部撤至市区，凭借室内高楼大厦和共军展开一楼一房的争夺，万万不可反扑。
3: 子义兄言之有理，不过不能不看到，外围失利，将使军心民心一蹶不振，美国朋友和总裁也不会答应我们。
4: 报告总座，少军长已经开始全线反击了。怎么样，小猫？嘿，没啥，就是刚换的军装。
5: 让裤子打得跟那个脏了，不要紧。等打完了仗啊，让妈妈给你洗得干干净净的啊！慢走。
6: 敌人向我连阵地发起了第5次冲锋。
5: 什么？敌人全线反扑了？好啊！到底把敌人给引出来了。准备欢迎这群傻瓜！你们马上撤回原来阵地。
7: 对，执行吧，同志。

0: 给老头子发报，就说我已经站在我的前沿阵地上了。
1: 好，好，好。

0: 吹牛，老子的腿就是让你们给吹掉的。
1: 只有坐禅才能保禅，只有拼命才能保命。各界同好，各界同好，国际相声在上海外围一个人喊马到成功，消灭。
2: 走吧，太恶心了。
3: 忙什么？你不要花钱买票，过几天你就看不着这种滑稽戏了。
2: 哎，穿搭。

0: 韩兄，你还活着？我恭喜你了，
1: 总台手谕，命三军将士死守上海地区，战至一兵一卒也不许后退一步，战至不坚者杀，形色恐惧者杀，左顾右盼者杀，出言不利者杀，失去联络者杀，厌战疏忽者杀。
0: 你的部队呢？你的阵地呢？来人！哟，唐司令，唐司令，请你看在多年交情的份上，你不能这样，唐司令啊！
2: 拉出去！
0: 唐司令，唐司令，你不能这样！唐司令，我跟随你20多年了，唐司令啊，唐司令，唐司令，我家上有老母，下有妻子，唐司令啊！

0: 总座，我认为应该惩办那些见死不救只顾保存实力的败类。
1: 老弟言之有理，我认为更应该惩办那些丢失阵地首先逃跑，让共军把部队歼灭过半的将领。
2: 不必争执喽，该惩办的已经惩办了，防守市区的重担全部落在二位的肩上，还望二位同心协力，以党国为重。
0: 请总座放心，我决心使上海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楼房都变成共军的坟墓，宁使上海变成一片火海，也绝不交给共产党。
3: 同志们，前进！

以后接头地点是美国凡尔登洋行，必须记住，你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们这支地下军每一个人都是一颗定时炸弹，共产党在上海是站不长的，最多三五个月，我们和盟军就会打回来的。

0: 在我们胜利会师的时候，我们是要论功行赏的。现在去吧，走这边。
1: 局长，局长，局长，快走，共产党。
0: 知道。

0: 跟我来。等等，抓活的。
1: 你瞎了吧你！到站了，
0: 妈的，想造反！
2: 不许动！不许动！不许动！
0: 你的嘴是吃大粪的，干什么的？
1: 我该死，该死！兄弟是传达命令的。
2: 什么命令？
1: 连长，这有一封信。
3: 哦，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哼。怪不得派头不小，小罗，把俘虏押到司令部去。
1: 走。
4: 老冯，被我们包围的敌人全部交枪了。
5: 我祝贺你胜利归来。
4: 有的敌人我们一喊话就投降了，有些敌人呢，哼。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来看，有些地区的敌人撤退得很快，汤云普很可能把主力撤退到苏州河北岸，凭借着高楼大厦封锁着所有的桥梁，那将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战斗顺利的进行。
6: 报告首长，肇事和肇事的先锋部队已经在苏州河南岸会师了，
5: 命令他们立刻抢过苏州河，直插杨树浦。
6: 是。
5: 马上报告前线指挥部，我军于25日晨2:30解放了苏州河南岸全部市区，现正向苏州河北岸推进。
6: 是。
4: 好快啊，还不到5个钟点我们就解放了大半个上海。
1: 下来。报告首长，连长派我送了一辆汽车，一个军官，一个大皮包。

0: 留意少壮所属部队，苏撤苏州河北，死守苏州河防线。
1: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2: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呢。
3: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
1: 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4: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4: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5: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4: 一仙福蓝莓。

0: 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2: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3: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4: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1000福啊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

0: 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逸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9: 这逸仙福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人都舒坦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

0: 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它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刘乙和少壮什么时候接到命令的？
2: 会长官的话是在一个小时以前。
1: 你认为你们能守住苏州河吗？
2: 不能，不能，绝对不能，贵军一步就能跨过。
1: 送炮兵团。
3: 走。
4: 这一步棋叫汤云普抢先了一步。

0: 要迅速派出警卫部队，把工厂仓库保护起来，防止暗藏敌人的破坏。
1: 是，
0: 调一些有经验的老战士，负责保护侨民区和外国领事馆的安全。
1: 是，
2: 同志，同志，司令部在这儿吗？
3: 什么事啊？
2: 我是上海市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我叫林凡。
3: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4: 团长，地下党的代表来了。
5: 哎呀，太好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们呢。
3: 这是我们的张政委林凡。
5: 好，来来，快请坐。
6: 我们真是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工人同志们。你看，电灯、电话。
7: 快别说了，我们的工作做得很不够，战士们还都睡在马路上。
3: 哎，那比山沟里面清惨多了。
7: 可是这上海不是山沟。
6: 可是工厂、城市全让你们保全下来了。
7: 我正为这件事情来的。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
8: 站住！干什么？
9: 保安总部的，辛苦了，弟兄们，
8: 站住！这是侨民区，任何人不准出入。
9: 啊，知道知道，那是不准坏人出入，而我们，自己人。
8: 干什么的？
9: 好。解放军弟兄们，辛苦了啊！
8: 你们是
9: 兄弟是奉命前来搜查的。哎，
10: 我们刚才得到了个消息，有一群抢商店、烧仓库的土匪，就藏在这一带。
9: 弟兄们，走吧！
8: 站住！站住！
9: 这里戒严，请你们回去。
8: 小兄弟，
9: 别动！哎，
10: 这就见外了。解放军跟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家人嘛，那些外国人才是咱们的死对头呢，对吧？
9: 不全对，在我们没有接到命令以前，有事请直接找司令部联系。
10: 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也是奉了上司的命令，要是误了事，你能担得起吗？
9: 担得起，请你们离开这里。
10: 你担得起，我可担不起。
9: 弟兄们，走！
8: 站住！
9: 站住！
10: 我可要开枪了。
9: 来，
10: 往这儿打。我还没看见过解放军敢打工人阶级呢。
11: 怎么回事？
10: 没什么，发生点小误会。你都是自己人嘛，走吧。
11: 等一等，哦，原来是八队长，国防二厅突击长的红人。
9: 干什么？
8: 不动！
9: 是。
10: 去他妈的！
11: 你们骑在人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2: 上海人。

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现在我们开始第一次播音。先报告战况，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正在苏州河沿岸进行着猛烈的战斗。

0: 二包分组，
1: 有。
0: 给我，
2: 连长，
0: 管理掩护，
3: 连长，
2: 连长，
3: 你不让他去啊？
0: 你没想，
2: 连长，
0: 连长。
4: 连长，连长，你不能去，我来试试看。
2: 班长，我也去。
4: 人多的不行，
0: 火力掩护。
2: 班长，
0: 回来。

0: 战斗进行得不太顺利啊，部队产生了急躁情绪，这样不但影响了战斗的进行，同时还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看是不是先停止进攻。
1: 我同意，我正在考虑如何的改变战斗方案。你是不是先通过林凡同志了解一下苏州河沿线敌人的部署情况？
0: 好。
2: 那班长，班长，
3: 连长，我没有完成任务。
4: 赵永胜，你放心，我们一定打过苏州河去。快送走，
2: 走吧。
4: 我就不信打不过去。
2: 报告连长，营部电话，命令马上停止进攻。
4: 停止进攻？
2: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5: 二位防守苏州河有功，总裁，各奖予黄金100两，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0: 在战后再晋升二位官职，还望二位再接再厉，不负总裁的期望。
1: 感谢总裁恩赐，誓为党国效忠。总座，我看趁着共军进攻失利的时候，一鼓作气反过苏州河去。
0: 老弟，只要你和紫衣兄能够守住他，他会变成三次大战的导火线。诸位，为了苏州河上的胜利，为了祝贺刘少二位将军荣获总裁的奖赏，请干杯。
2: 根据林凡同志的建议和我亲自侦查结果，我准备带两个团乘坐火车从西郊铁路桥冲过去，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直插北站，一路沿河向东穿插。
3: 直插北站的部队要迅速地占领工厂，防止敌人破坏。
2: 占领北站后，再用两个营的兵力直插江湾路。
0: 好了好了，总裁派来急电，命我速到吴淞口挫伤盟国出兵大计，二位在此据守，万勿疏忽。
4: 是
1: 是，
0: 刘副司令。
4: 总座，
0: 子义兄，你已经晋升为我的副司令了。在我离职期间，上海的防务就托你指挥喽。
4: 老朽能承托此重任，深感荣幸。
0: 少军长，从现在起你归刘副司令指挥。
1: 我感到荣幸。
0: 子义兄，多加保重。
4: 敬祝总座一帆风顺。
5: 司令部马上转移。
6: 林座，这里可都是钢水泥的房子，
5: 也是紧闭我的铁笼子。
7: 总座，你认为刘毅这条老狗还靠得住吗？
0: 所以要你听他指挥啊。
7: 我明白了，总座。
0: 是狼是狗先不管他，要紧的是守住苏州河，把河北的工厂通通炸掉。

0: 为了军事需要，本人奉上司命令，要炸毁发电厂，要活命的都给我乖乖的离开这里。
1: 我们不离开，工厂是我们工的命根子，你炸了我们怎么活？
2: 我们不离开。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安扎呀。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要你把炸药搬出去。
0: 把炸药搬出去！你们还要不要命了？我要点火了！
1: 你敢？我们活不成，你也别想活。
0: 点火！不许点！不许点！

0: 老方，林凡同志，刚刚接到河北的情报，唐云浦已经逃往台湾，刘毅已被提升为副司令，正躲着少壮的监视。这是刘毅的住址和电话号码。
1: 好，
0: 敌人已经到了树岛湖村散的时候了。老方，我们是不是再给刘毅一点压力，加速他的动摇？
1: 对。
2: 逼着他往我们引的路上走。我们已经顺利地占领了发电厂，前方部队正向唐云浦的司令部前进。
1: 感谢你们，你们出色地完成了指挥部的命令。现在你必须马上改变方案，派出主力部队查至吴淞路刘毅司令部的附近，停止待命。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一切工商业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公司、学校、医院、文教机关及一切公益事业；五、除罪大恶极的战犯及反革命分子外。
3: 其他凡不持枪抵抗和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处分。六，一切散兵游勇，凡自动投诚交出武器的，概不追究。
4: 进来。
5: 战报。
3: 副司令，由铁路桥余会过来的共军，已攻进我军核心阵地。
5: 命令部队死守。没想到。
4: 为他们转战一胜，到头来乐和替死鬼的下场。哎，这真是罪有应得呀！
3: 副司令，当前大势已去，也该想条退路啊！
5: 该走的都走了。
3: 台湾没我留意的地方，
5: 也该想条别的门路啊。您认为北平的道路？考虑过了，我走不通。 江西五四围剿有我，去县救国有我，制造无人区有我，重点进攻山东也有我，我这两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我。
3: 那任玄兄，念你我多年之交，我的家眷托你设法带到香港。
1: 副司令，
3: 我的事情千万不可告诉他们。
5: 把这个带上，这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你我后。

0: 会有期。
1: 傅司令，多多保重嘛。啊，是啊，啊，副司令，邵局长，请您讲话。
0: 就说我不在，这条蒋家的狗崽子成了我的追命鬼了。
1: 喂，副司令不在。副司令，外线
0: 是哪儿来的？
1: 啊，是啊，你是哪里啊？副司令，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请您讲话。

0: 兄弟是刘毅，这样，刘副司令，局势已经很明显，两条道路由你选择，顽抗到底，其下场你自己也很清楚。如果想求一声路，只有马上放下武器，我们保证不救既往。是，是，贵军政策早已闻名天下。
1: 不过，他们真的能宽恕我吗？不知道，也许可能。啊，我们知道你过去的经历，也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共产党人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如果你能为苏州河北几百万人民着想，举行起义，我们表示欢迎。 当前的战事紧迫，望你速决，但必须命令部队停火一小时。在停火期间，一切的工厂设备要负责保护，不得破坏。具体事项由我军先头部队联络官负责。是，是，
0: 兄弟欢迎，兄弟欢迎。
2: 副司令，共军的条件是：先命令部队停火。
3: 是。
4: 报告，三连长李永刚奉命来到。
3: 你们打得很好。现在，派你带两个战士，去完成一个重要的任务。

0: 副司令。
1: 还有多少时间？
0: 只剩下最后十分钟了，共军的联络官就在门外。副司令，现在起义还来得及。
1: 我们起义。
2: 少军长到。

0: 刘一，你这个党国的败类，为什么吃火？为什么吃火？
1: 请你安静点儿。
0: 我少壮绝不做党国的叛逆。
2: 别走。你别装蒜了，省下这颗子弹吧。
1: 刘副司令，请给部队下命令吧。

0: 起户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 话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他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 级自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4: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体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真没想到这场战争结束得这样快。
1: 不，共产党一天不从地球上消灭，我们就一天不停止战争。你先去休息一下。

0: 华盛顿来电，命令舰队撤至公海。
1: 啊！给我滚！都给我滚！撤至公海！撤至公海！

0: 们胜利了，多少人的鲜血才换来了今天。
1: 我们胜利了，这座英雄的城市近百年来忍受了多少苦难和屈辱，今天终于摆脱了奴隶的枷锁，站起来了。
2: 上海的解放标志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彻底灭亡，标志着中国人民永远获得了独立解放，让那些战争贩子们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发抖吧。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昨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西藏自治区金融运行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 六月末，全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1万亿元，同比增长19.3%，高于全国11.8%。一至六月，全区社会融资规模总量为1112亿，同比多增593.7亿元。增长势头强劲。
2: 上半年，我区做强科技金融，激活创新发展引擎，做优绿色金融，筑牢低碳发展根基，做实普惠金融，传递民生金融温度，做细养老金融，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做深数字金融，提升金融服务质效。金融五篇大文章西藏实践走深走实。
3: 截止到二季度末呢，全区投保机构运行平稳，各项存款呢保持稳定，存款保险保障范围呢覆盖了全区法人投保机构99%以上的储户，
4: 立足西藏实际，紧扣饮食、娱乐、安居出行、购物、旅行六大消费场景，扎实做好金融促消费各项工作，实实在在服务群众，活跃市场。六月末，全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约1335.15亿元，同比增长25.5%。
5: 2024年以来，我们从网点、设备、流程、服务等实打实推进支付便利化改造，拓展外币兑换服务网点，完善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优化兑换办理流程，做好政策宣传与风险提示，持续改善外籍来藏人员消费支付体验。
6: 2025年11月启动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试点工作，试点以来累计填写贷款明白纸1380笔，涉及贷款金额153.27亿元，汇集105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加权综合融资成本为1.18%，试点银行累计替企业承担各类非息费用12.98万元。总体上来看，试点工作成效显著，取得了预期目标，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0: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中外媒体西藏行活动，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记者走进拉萨、山南等地，实地探访西藏文化保护、产业发展、民生改善和生态建设的最新成果。
7: 在拉萨，记者们参访了布达拉宫、大昭寺、八廓街和西藏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登上南山公园俯瞰拉萨绿化造林成效，在自治区藏医院和甘露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亲身体验藏药浴、藏医把脉等传统诊疗技艺，了解藏医药现代化发展路径。在邦达仓古建大院，记者们亲手制作藏香，感受国家级非遗魅力。在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深入了解当地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在成发联华之宝公司，考察高原特色产业创新模式。
8: 那作为一名媒体人，我也很高兴能和他们一起把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身感受讲给更多的人听。我相信只有真正的来到这里，了解这里，才能更全面、更真实地认识西藏。
7: 在山南，记者们参观了西藏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走进扎西曲登藏戏第一村，欣赏藏戏表演，探访乃东区华基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体验传统纺织技艺，并走进帕竹葡萄酒基地，品尝高原葡萄酒。在山南博物馆了解当地历史脉络，在扬州雍措湖畔感受生态之美，还走访了夜半风声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关注高原特色文旅融合新业态。中外记者一路走一路看，用镜头和文字记录西藏的发展进步，表示将向世界讲述真实生动的西藏故事。
0: 27号晚，我区首部洛巴族原

0: 俺们是那个爹们插手的些，地过的爹们吃不起，哪兄弟在街站过下些什么人，生不过的在汤过生活，这个让俺爹赔不了给白。白都白不浪这待遇，除了这个特殊的嘛，这七个月吃瓜钱那个，白给这个把点工了，确实是没白，我得钱
1: 你。我感觉你或者的要吃姐姐呢，干啥？爹们可能俺们吃不到的姐姐，干啥给活大姐姐？爹们吃不起不中了。
2: 舞剧以洛巴民族发展历程为主线，层层递进铺展叙事，再现洛巴族群众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下走向新生的壮阔历程。为更好呈现洛巴族群众生活的变迁和对党的感恩之情，主创团队深入实地，近距离感受民俗风貌，挖掘创作内核。
3: 去年七月份，导演团队去我们洛巴族感受那个民俗民风，人与人其实最真诚的就是眼神的交流。看到他们那种动容以后，我才能感受到触碰到那个心灵一击的那个脆弱点，那个是我是采风以后才能看得到的。
4: 差不多整整四个月左右，一直都在编排，想想也是挺值的。我也对洛巴族的一些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我希望大家走进剧场以后，看到这个洛巴的文化，看到我们学育儿女向阳而生的那种力量。
2: 作为我区首部洛巴族原创舞剧，与太阳共舞既是对洛巴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保护与活化传承，也是讲好山南边境民族团结故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艺载体。据了解，本场山南首演结束后，舞剧与太阳共舞还将亮相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
5: 与太阳共舞是我们文艺创作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将结合本场演出观众的反应和专家的点评，继续优化打磨细节。除此之外，我们也推动优秀的民族文艺作品创作，不断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4: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暨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初赛近日落幕，60支参赛队伍围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特色农牧业等领域展开角逐，最终30个项目晋级决赛，充分展示了我区科创领域的多元活力与蓬勃潜力。近年来，山南市大力推进目光互补与光伏治沙，实现发电与生态双赢。目前山南已建及再建清洁能源装机达592万千瓦，年发电量75亿千瓦时，全市能源自给率、清洁能源占比、绿电率均保持100%，板上发电、板下治沙模式成效显著。
6: 近年来，林芝市创新推行政策聚力、服务发力、阵地蓄力、本地天力模式，持续提升养老服务质效。截至目前，累计设置家庭养老床位396户，建成驻餐点56处，积极培育邻家照护员队伍，有效应对高原养老半径大、成本高的现实挑战，城乡养老覆盖取得明显成效。近日，上海日喀则高质量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基地签约揭牌，该基地将聚焦人才共育与技术互通，推动先进理念和规范化培训在边疆落地，助力日喀则疾控队伍专业化建设，为当地公共卫生综合能力提升注入长效支撑。
4: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近年来，水果制品的新品类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版细则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对水果制品生产许可范围进行了调整完善。
2: 现行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已实施多年，近年来水果制品行业不断出现新的产品工艺和业态，现行的产品分类已经难以完全适应产业发展需要。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共8章46条，最大的调整之一是调整完善了水果制品的许可范围。 其中在产品分类方面，新增了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品种，并进一步细化水果脆片为片状、丁状、块状、颗粒状等类别，同时调整水果干制品分类，修订蜜饯、果酱等产品定义，使产品分类与现行

0: 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规定，水果脆片、水果粉粒和果酱不得采用分装方式申请生产许可，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准入条件，促进水果制品行业规范发展。新修订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在保持原有许可框架的基础上，对总则生产场所、设备设施、工艺流程、人员管理、管理制度等内容进行了系统修订，进一步提高了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根据征求意见稿，在生产场所方面，针对蜜饯传统加工工艺，要求腌制池池面上方应当高于地面30厘米以上，新增清洁作业区管理要求，提出清洁作业区应保持干燥，并尽量减少供排水设施，确需设置的应采取有效防污染措施。在生产环境方面，针对水果脆片、水果粉粒等新产品，明确内包装的环境应配备温湿度控制设施，环境温度不得高于25摄氏度，相对湿度不得高于65%，进一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风险。同时，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全过程质量安全管理要求，提出企业要加强原料进货查验和供应商管理，建立并执行生产过程控制制度，对原料验收、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加工、贮存运输等全过程实施质量安全控制，同时细化了食品安全追溯、产品检验、不合格产品召回等制度要求，进一步压实企业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将认真研究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建议，进一步完善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推动水果制品生产更加规范。
1: 下面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27号遭枪击，外墙受损，没有人员伤亡。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西班牙巴塞罗那地铁隧道27号发生小规模火灾，约120名乘客被疏散，其中115人因烟雾相关症状接受治疗，另有20人因受伤被送往医院或急诊中心。据介绍，火灾是由于隧道内的部分保护结构层脱落后燃烧而引发的，随后火势被扑灭。北京时间昨晚，德国跑车制造商保时捷宣布，计划2035年前在德国再裁减5000个岗位，裁员将主要覆盖斯图加特地区的工厂和研发中心。这是保时捷的新一轮大规模裁员举措，意在削减人力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联合国27号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这是亚洲水塔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轲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

0: 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青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对，现在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那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1: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2: 师兄，我吃个米饭而已。
3: 你想吃什么？
2: 找个米饭。
4: 鱼香肉丝，那我再给你拿一点。
3: 拿几个了？你里边？
5: 1、2、3、4、5、6、7个。
3: 那就可以了，
6: 就走吧。
7: 走。
8: 好嘞，走吧。
1: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嗯。40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0: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1: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1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2、3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0: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1: 4800米的海拔，
0: 防水的，
1: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0: 我们接着往前走。
1: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0: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芯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以史见今，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然后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3: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3: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3: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3: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塔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塔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4: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话就是水，
3: 5.5是吗？
5: 对，
3: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差不多是几百、3-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
2: 慢一点，
3: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2: 撬一下，
3: 对，你就这么撬。
2: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3: 对。
2: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3: 对。
2: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3: 对。
2: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零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3: 来一个完整的。
2: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3: 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底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啊，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泥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泥通道，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3: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0: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两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2: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主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0: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5: 再多到，
6: 盖子，
5: 好。

0: 其他同学该踩土的在对方土踩一下，抓紧，谁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1: 杨琼，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你也坐。
2: 对
1: 对对，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嗯，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1: 哦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嗯，藤吉老师请问你。
1: 是南方地区。
3: 啊。
2: 藤吉老师请问你。
1: 哦，呀呀呀，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2天，
2: 这能不能看吧？可是，
0: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2: 好。
1: 还缺氧，你看还要往上爬，能行。
0: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4: 二三十斤，
1: 别急。
4: 好，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举起来。
5: 慢点。
1: 我们把绳子那个。
0: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6: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0: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7: 然后先拿皮条咬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
1: 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的采样点。
0: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1: 吃棒面的先选。
0: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10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1: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2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8: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6: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

0: 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1: 经过消毒处理后，
0: 包括一些
1: 意外死亡的水鸟
0: 的这
1: 将被
0: 个
1: 带回实验室进一
0: 一
1: 步
0: 个后
1: 化
0: 期
1: 验。
0: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1: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防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2: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研鹰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呢。但我不知道这次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0: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2: 好的。
1: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2: 这是动植物的残骸挑出来。
1: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3: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测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1: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3: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1/4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4: 开机的时候，
5: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1: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4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5: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所奋斗。
0: 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然后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1: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 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去侦查。你们看，
2: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记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先吃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接下来先吃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3: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4: 是。
3: 对，这个坚持窗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2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
5: 走。
3: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5: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3: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5: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3: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5: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
3: 通知山下的目标是几炮？
5: 炮兵准备。
3: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村。

0: 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北峰。
1: 关上。
0: 哟，
1: 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
0: 是。
1: 你看，你这里往下冲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0: 是。
1: 你这里往上，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着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3: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4: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1: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5: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1: 奇怪，
6: 小乔，
1: 请你说吧。
5: 是。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挨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5: 可是李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1: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5: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
1: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7: 报告。
5: 进来。
7: 电报。
8: 什么事啊？
7: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1: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击扰敌后方，吴宗南。
8: 子乔，这可好了。
1: 参谋长，你看这边，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5: 李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1: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5: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1: 置之死地而后生， 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6: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1: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6: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1: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6: 围困和封锁呢
9: 也划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1: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6: 李明基同志，
1: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的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6: 爬上去过，
9: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1: 怎么样？
6: 刘明基同志。

0: 就他吧，你听。 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刘他妈，你看，
1: 盖好，埋起来。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呐。

0: 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呐。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
4: 大伯，
3: 老大伯，
0: 你们不是山上的，
3: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0: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0: 大伯，
1: 哦，
0: 那上不去呀。
1: 是啊，
0: 大伯，
2: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0: 在这一带？
1: 是啊。
2: 没有路吗？
3: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0: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2: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0: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2: 为什么偷偷的呢？
0: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2: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2: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3: 他叫什么老大伯？
0: 他叫什么呀？叫这个长生林。
3: 刘参谋
2: 成功了。
3: 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不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饿不死！
3: 谢副社，
4: 快快快快快！
0: 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2: 娘，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

0: 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
1: 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 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9: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

0: 有什么？新源沟的响枪。
1: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0: 快说！说，快兄弟！
1: 说说，
0: 兄弟！
2: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2: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0: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4: 知道了。
2: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4: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2: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5: 儿。
6: 对
5: 对，就住在这
7: 儿。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0: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4: 了。妹，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娘这个院里。
5: 对，
2: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4: 没关系，大娘，
2: 不行，
3: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2: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3: 大娘，
2: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8: 还没呢。
2: 多对不住同志们。
8: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2: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4: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这个就要看长生林的了。
0: 怎么长生林还不回来？
4: 是啊，
0: 真叫人着急啊。刘参谋，找长生林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9: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4: 你们怎么了？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0: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10: 杜克夫，
0: 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4: 说的不对头了。
9: 知道了。
8: 娘，
2: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8: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了，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8: 娘，您别说了。娘，那他们呢？
2: 不行，不行。

0: 人世间能有这样的好人？
1: 娘，屋子足漏了，让同志们进来躲躲雨吧。
0: 他们是为了什么？

0: 看吧。
1: 太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太娘，太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叉，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6: 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7: 没问题。
4: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4: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8: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是跑不了了。
4: 对，
9: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担子吧。你坐，谈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0: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了。
9: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1: 是的。
9: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1: 是的。
9: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10: 参谋长，你谈谈吧。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北府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9: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老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石林他爹报仇。
3: 对，
4: 给石林他爹报仇。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4: 往里靠，手把稳了。
5: 往里靠，手把稳了。
6: 往里靠，手把稳了。
7: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李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1: 刘参谋，走吧，
2: 走吧，
1: 这就是天桥。
2: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1: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2: 不行，
0: 给我竹竿。
1: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
2: 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
1: 刘参谋，回去吧。
0: 回去？
1: 不行，
2: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踏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0: 真的吗？
2: 真的。
0: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1: 走吧，
0: 走吧。
2: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1: 最少得爬两天。
0: 两天。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2: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他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刘长龙，我来。
1: 龙墨。

0: 前进侦察。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李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哎，来来来来，
4: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啊。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4: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十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4: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6: 我养了一辈子的蜜蜂，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9: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7: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本栏目联合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野花蜜。
10: 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7: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许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洁净的空气，以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9: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9: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蜜好不好？
1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9: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
8: 生瓦浆、生蜡、生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9: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7: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7: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7: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7: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害，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9: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7: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0: 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7: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这是来自野生蜂蜜，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定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7: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8: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害，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9: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7: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生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本聪，
1: 哎，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0: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3: 来来，咱们来，
2: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1: 哎，妈的，七五郎当二，
2: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0: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第十。
0: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
1: 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0: 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1: 老唐同志，牵制床的上边。
0: 是啊，
1: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痴侠呢，
0: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1: 牵着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0: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保了。
1: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0: 对，
1: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1: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侦察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0: 是啊，老张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1: 是啊，
0: 两天，
2: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0: 你们说，我们拼了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1: 他妈的！
0: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1: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0: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1: 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0: 不行，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1: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1: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对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0: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峰了？
1: 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峰，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0: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1: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眼给他账单。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匪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0: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
1: 没问题，
0: 可以了。
1: 房子桥是跑不了了，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检查武器。
0: 刘参谋，给我两个手榴弹，
1: 我也去。
0: 老大同志，
1: 老大同志，
0: 别动，敢叫我就打死你。下去，
1: 走。
0: 北峰有多少人？
4: 不到六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部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叫。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
2: 啊。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3: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盟上次台来，升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4: 谢谢司令，
5: 谢谢司令。
3: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1: 我们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
6: 枪，交枪！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出去，
1: 走！
6: 走，下去，快，
1: 走，
6: 快，别
1: 穿着，别冻着。
7: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6: 老陈，给你讲，
7: 是他这个样，我得成个老战士了。
6: 啊，我是北风，
2: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6: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2: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6: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啊，还待会儿呢。
3: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2: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3: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子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6: 你是排长？
8: 是是。
6: 叫什么？
8: 我叫梁德明。
6: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2: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6: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2: 是是，那一定一定。
9: 喂，
2: 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你又怎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班长，
5: 哟，
2: 白纸箱在加个哨兵。
5: 是，
2: 都给我睡去，睡去。
9: 胆小鬼。
0: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唐红岭，插住西风。
5: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10: 偷袭恐怕有困难，
11: 白翠霞也不好下。
0: 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正式进攻。
12: 站住！快走！
2: 大将，
12: 干什么？
2: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9: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13: 他自己不会送去？
9: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
13: 哎呀，解放军！
5: 站住，站住！
13: 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营部，侯营部，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4: 怎么了？
15: 千尺庄的守军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2: 啊，这怎么办？
15: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2: 安静，安静，上次到守到房了，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16: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啊，梁排长，
16: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16: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15: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2: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1: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2: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到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3: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4: 不要动，交枪！
0: 哎，我们交枪！
5: 交枪！
0: 交枪！
5: 交枪！
0: 交枪！
5: 交枪！
0: 交枪！交枪！
2: 刘参谋，
6: 老陈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7: 是，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
6: 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库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青，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仓库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7: 是，
6: 上苍龙岭。
8: 哥哥，你要来的媳妇，哎，冲你打起来。哥，
9: 英哥，脚底下留点神呐。
8: 要来。

0: 哨哨发现我们的信号。
1: 什么？钱志忠，钱志忠，
0: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钱志忠要发现共军的信号。
1: 什么
2: 信号？
1: 四层了，
0: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
1: 立刻跑步出发。
3: 是。

0: 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霜，千霜，千霜，千尺霜，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霜，把天线拿回来，拿回来。

是。

枪。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

0: 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 和年轻人花7-8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假期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9: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8: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9: 啊！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8: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9: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8: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9: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8: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0: 举起手来。
1: 江湘，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0: 军。
1: 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属于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鸡腿真好吃。
4: 斌斌，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3: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5: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3: 你是谁？
5: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3: 营养小博士
4: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5: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3: 这个
5: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0: 足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气流，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1: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0: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哦，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0: 钢战斗，
1: 隐形金刚
2: 战斗，
3: 玄鸟金刚战斗，
4: 宝象金刚战斗，
5: 国鱼金刚战斗，
6: 神兽合体，
7: 我

0: 金刚战斗，
1: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金刚。
0: 网络科技发达，屏幕无处不在，神秘黑金通过屏幕将人变成黑士兵和机械兽。为了拯救人类，林聪率领神兽战队驾驶神兽金刚变形合体，应对各种危机，破除网络恶习，真心温暖世界，在虚拟和现实中追寻黑金的真相。
2: 第十五集，真情的力量。
3: 经过这几次的失败，人类现在使用网络都变得谨慎了，黑士兵增速越来越慢，接下来的行动怕是要困难很多了。
4: 大帝，都是我的疏忽，为了您称霸宇宙的大业，我保证这一次一定让神兽战队彻底消失。
3: 我知道你接下来一定不会让我失望。哼，放我死。
5: 今晚这里啊，有一场

0: 全新灯光盛宴，还有神秘嘉宾呢。
1: 神秘嘉宾，
0: 我的小蜜蜂们，大家好。谢谢你们来参加我的灯光盛典，爱你们哦！哇！
1: 渣渣，这是爱虫机先生，他是坏人。渣渣，你怎么了？
0: 大家举起手机，亮起灯，跟着我的节奏动起来！
2: 爱虫大人放心飞，小蜜蜂们永相随。
3: 科学广场黑士兵数量剧增，立刻出发支援。
1: 哎呀，渣渣不是拉着星盆仔去科学广场了吗？
4: 他们有危险，我们赶紧出发吧。
2: 是。

0: 又不好伤到他们。
1: 嘿嘿，我有办法。长生，金牌子案抓住。

0: 你们终于来了，让人家等了好久啊。
1: 又是你，你这次又有什么阴谋？
0: 哪有什么阴谋啊，这是人家特意为你们准备的黑士兵表演呢。
2: 艾城大人的表演真是太精彩了。
3: 艾城大人放心飞，小蜜蜂们永相随。哎呀，
0: 赶紧带着黑士兵滚回去领赏，别在这里碍事。
3: 是。

小心！太可恶了，竟然伤害无辜的人！

0: 王明，你怎么样了？
1: 没事。
2: 抓住机会，快进攻！
3: 我的毒刺有麻痹效果，别挣扎了，
0: 大家掩护王明。
4: 啊，又是假的！
5: 奇怪，我们刚刚明明打到他了。
6: 我知道了，他攻击时是真身，防守时用蜜蜂替身来抵挡。
4: 艾琼，他们可是你的同伴，你竟然随意牺牲这些蜜蜂的生命。
3: 可他们是自愿为我牺牲的呀，我又没逼他们，就好像他为你们牺牲一样。
7: 哼，你引诱蜜蜂为你送命，我与伙伴之间真情相待，这根本不同。太好了，麻痹效果消失了，困魔锁发射。
0: 太好了，交给我们吧。
3: 保护我吧，我的小蜜蜂们。想困住我没这么容易。
0: 王明，啊，糟了，被蜜蜂压制住了，一起摆脱他们。
3: 毫无意义的挣扎，尝尝我的激流毒刺。神兽战队栽在我的手里是你们的荣幸。
8: 你住手，别想伤害神兽战队，除非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4: 还有我。
3: 哎呦，这不是迷恋我的小蜜蜂吗？这么快就变心了。
8: 你这个欺骗感情的家伙，连保护你的小蜜蜂都伤害，你这么心狠手辣，我才不会让你伤害真正爱我的人呢。

0: 你那只有欺骗和索取的假爱，是无法战胜真情的力量的。
1: 大家没事吧？
2: 没事，爱虫技术不行，麻痹效果一般般。哇，
0: 现在可以说是全身畅快了。
1: 大家打起精神，不可大意。
2: 就只会说，你们哪有什么真情？永别夺魂！
3: 誓死保护伙伴，就是我们的真情。必杀！神兽金刚，兽神功！
4: 站住！新喷仔，神兽警示，神兽警示！
5: 盲目追星，盲目追星，好可怕，
4: 好可怕！
5: 不看人品瞎追星，是非对错分不清，
4: 这可不好。

0: 谁放心吗？
1: 爱虫亲自出马，借由一场灯光盛宴散播黑金，将粉丝变成了黑士兵。神兽战队极力阻止，却陷入苦战。最终，渣渣的真情感染了神兽战队，战队用誓死保护队友的真情战胜了爱虫的假爱。
2: 第十六集，六合体无敌神兽金刚。
3: 爱虫，赶紧束手就擒吧！
4: 你们可是伤了我的宝贝蜜蜂啊，我怎么能放过你们呢？
3: 哼，你少假惺惺，要不是你，他们怎么会受伤？
4: 我受伤是他们的荣幸。
1: 糟了，大家有危险，我得想办法干扰他。

0: 失去了蜜蜂，还不快束手就擒！
1: 你们还好吗？
2: 我们又回来了。
3: 又是你们！
2: 暗中大人，黑士兵已经安全输送回静渊剑了。
0: 你们还回来做什么？
1: 奉大帝命令，回来助你一臂之力，不惜一切代价击败神圣战队。
3: 就你们！
0: 艾虫，我看狼狈是派来监视你的吧？你就像小蜜蜂一样，只是混元帝的工具。
4: 你说什么？今天你们别想活着回去了。
2: 对，不然我们回去就没法活了。
4: 闭嘴！是时候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了。
5: 艾虫飞行能力比我们强得多，没有办法靠近。
0: 大家别慌，我们准备远程武器还击，攻击它的翅膀。

0: 偷们一定是看清楚你的嘴脸，不会再被你利用了。
1: 啊，怎么回事？
2: 保护我吧，我的小蜜蜂们。
1: 哦，这个触角大概就是蜜蜂的控制器了。
3: 原来如此。
4: 艾虫，你已经

0: 跟我斗还嫩了点儿。
1: 爱虫的毒刺太多太密，根本打不到它。
2: 大家不要放弃，耐心点，总能找到破绽的。
1: 嗯，我就不信打不中。
0: 伙伴们，让他看看神兽战队的厉害。
3: 嗯，
2: 我来吸引他的注意，你们趁机进攻。
0: 竟敢偷袭！机会来了，陈锋出击，
1: 同心金甲轻如鸿毛。
0: 啊，糟糕，
1: 重如泰山。
4: 成功了，
1: 看我的快拳。
2: 想跑，我与机能放射。
4: 耶，成功。
5: 你们有本事别走。
6: 谁要走啊？
4: 什么？
0: 我生气了！
1: 放开！同心金甲，重如泰山！
0: 我顶不住了，爱虫的力量爆发了！
2: 爱虫，你站住！
0: 糟了，完全失控了。
2: 怎么办？合体没有配备适应高空飞行的供氧系统。
0: 各位，现在在万米高空，缺氧的滋味感觉如何啊？
2: 爱虫，你给我住手。
0: 别急呀，时机还没成熟呢。
2: 糟了，
0: 是时候了。这次你的火把肯定是要摔得粉身碎骨了。
2: 糟了，醒醒醒醒，你们醒醒，呼叫胡博士，呼叫胡博士。还在5000米以上，没有信号，只能强行教训大家了。太好了，你们醒了，现在必须马上停止下坠，不然你们会摔得粉身碎骨的。
7: 你减速不了怎么办呢？
2: 让我试试。不行，速度还是没有减缓。
8: 王明，不要这样，你的能量也会消耗完的。
2: 我将具备飞行能力的魔域金刚分解组装到神兽金刚上。

0: 可以减速了。
1: 不行，
0: 胡博士，有信号了，现在已经在5000米以下，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
1: 在半空中这样分解，王明，你也会有生命危险的。
2: 王明，我们不能失去你，这个方法太冒险了。
3: 王明，王明，你别乱来！
0: 我也不能失去你们。
4: 王明。
5: 哭什么？我不是好好的吗？
6: 哼，想救他们，也要看我同不同意。
2: 糟了！

0: 好像减慢了，
1: 高度不到1000米，即将坠毁。请减速，请减速，10秒倒计时，10、9、8、7、6。
2: 专心，
0: 信心，
3: 爱心，
4: 五星，
5: 耐心，
6: 六星汇聚真心，
7: 真心拯救世界，
8: 无敌神掌。

太城，这次你逃不掉了，就算要被消灭，我也一定要完成任务。休想！

0: 就是你原来的样子呀，看起来也蛮可爱的嘛。
1: 和熊爸一样，我也是北斗星战队的成员，被混元帝控制，不惜一切代价散播黑金。
2: 黑金到底是什么物质啊？
1: 黑金是一种宇宙病毒，可以把生物转变成机械，而网络就像是黑金成长的土壤。地球上网络发达，所以也就成了混元帝的首要目标。等地球人都被感染成黑士兵后，黑金还会慢慢侵蚀整个地球，使之变成黑暗星球，完全落入混元帝手中。
3: 那一旦大量的人类转变为黑士兵，地球岂不就无力回天了？
1: 你们肩负着拯救地球的重任，一定要打败混元帝。我去跟熊爸会合，筹备后面的战斗，助你们一臂之力。
2: 地球绝不能落入混元帝之手。爱虫失败后，混元帝又让辉哥出场。擅长智斗的辉哥竟然定制出环环相扣的黑化人类计划，成功将大批人类变成了黑士兵，就连胡博士都危险了。神兽战队能否阻止辉哥的阴谣？去看下集，谣言满天飞。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入侵。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8: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9: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时

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 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5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漫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时候嘛是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7: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2: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8: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2: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10: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1: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

0: 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2: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织密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3: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4: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6: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5: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7: 确

0: 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2: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2: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4: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那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2: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兴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5: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兴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2: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0: 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1: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王军正做表态发言。山南市扎囊县通过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青藏铁路护路员扎根高原，以岗为家，用心守护高原幸福大动脉。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开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在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中，各界嘉宾深入交流探讨，共谋发展大计，共创合作共赢。纳曲市恰青赛马节将于8月1号至12号举行，今年活动提质扩容，以节兴旅，擦亮纳曲文旅品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于7月15号至7月29号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9号，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做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宋新春指出，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立足高寒缺氧、地域辽阔、点位分散的实际区情，将安全生产与四件大事统筹推进，为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部分问题隐患，集中表现为消防安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一件事全链条整治成效不足，交通文旅领域管控存在漏洞，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管理薄弱，电力与工贸领域安全隐患亟待系统整治，非煤矿山与危化领域安全管理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监管执法宽松软，社会共治群防群治不够到位，上述问题反映出安全生产工作仍然存在短板弱项，必须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宋新春强调，西藏自治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主动对标，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从事故教训中受触动、受警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动真碰硬，彻底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行业监管质效，持续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增强安全监管执法的严肃性和震慑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方位筑牢西藏安全发展的屏障。宋新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王军正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客观全面，切中要害，西藏自治区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不折不扣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做到解决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制度，细化整改举措，明确任务清单和责任单位、责任人，挂图作战、消耗管理闭环推进，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整改取得实效，增强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对移交的重大事故隐患严肃认真溯源倒查责任，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强化思想认识和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真正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问题导向、预防在先、防患未然，全面排查化解消防燃气、交通文旅、建筑施工、电力与工贸、矿山与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和重大事故隐患，努力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消除在未发之时，严格监管执法，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有关成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西藏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民生无小事，实干暖人心。近年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形成了群众点单、代表选单、政府领单、人大督单、群众验单的闭环工作模式。今天我们走进山南市扎囊县，看票决制如何在民主决策中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1: 盛夏时节，亚龙河谷青稞灌浆正酣，在扎囊县扎旗乡塔巴林村，清澈渠水沿着新建的防渗渠缓缓流淌，滋养着连片良田。
2: 云南在上深干木泥水子用，但是管理上电到要现在带着电那些电到压个了十几度，电到压不见。
1: 然而几年前，农田缺水曾是全村人的心病，村里的老旧水渠年久失修，淤堵渗漏严重，灌溉效率低下，成为制约增产增收的短板。
2: 当我他妈有的买不工厂，就洗不起晒去，就看天，心肝就累在没力气。我那老人一年嘛，我就晒的嘛。俺当有的要我洗不就是去缺了，你就去心里干过来累，心里干，心说是干脆。俺当电脑也没晒，要我洗不进度。
1: 群众的

0: 塔巴林村水渠维修改造项目纳入年度民生实事候选清单。
1: 我们乡人大报给县人大的每一件群众的实事，县人大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跟我们一同去实地了解。人大票决制是我们整个人大代表履职的一个重要抓手，能够解决群众中急切的一些东西。
0: 在扎囊县每年的人代会上，民生实事项目票决是重要环节。人大代表结合一线调研实情，逐项审议，充分讨论，以投票方式决定最终实施项目。
2: 推行这个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以来呢，就是把选择权交到群众的手里，依托咱们代表收集真实的民意，通过大会民主投票来确定项目，让财政资金能够精准地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0: 票决结果一经确定，县政府立即领单推进，让民生项目尽快落地实施。塔巴林村的灌溉防渗渠项目采取以工代赈模式，优先吸纳本村劳动力参与施工。
3: 但是忙着让给省交吧，这长春那村都交起去，要不嘛就能按照用交要嘛，下面村里面吧，俺那些人忙着给负担不大些，按照给都打到去。
0: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扎旗乡西卡学村，通过民意收集、实地勘测、人大票决全程监督机制，落地村里的低洼地段新建防洪堤项目也已基本完成。
4: 等等你呀。工地干，你上徐家干的嘛？他就那被修了，等待我南站的垃圾，几年收拾我弄个偏多一笔来，但一年拆迁满足了，修了也不等得及，热吧？我干嘛这个落地把被拆损死？
0: 从灌溉水渠、润泽良田，到防洪堤坝守护家园，再到乡村亮化、安全饮水、便民设施升级，一批民生实事完整走过了点单、选单、办单、督单、验单全流程。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让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会场，扎根田间，真正落到实处。
2: 我们将持续地健全这个咱们民生实事票决的全流程的闭环管理。不断延伸这个民意的收集触角，聚焦农民生产生活的各类难题，精准的发力，用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检验民主实践成果，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亚龙河谷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5: 巨龙飞驰带来幸福与安康，一列列火车平稳驶过，离不开青藏铁路沿线护路员的默默坚守。他们扎根高原，以岗为家，用心守护着铁路安全畅通。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高原护路人平凡而动人的故事。
6: 青藏铁路西藏段绵延千里，一代代护路队员常年驻守偏远一线。安多通天河护路大队驻守在全县海拔最高的管护路段，他们与风雪为伴，与高寒相守。即便如此，大家守护天路的初心从未动摇。
7: 但那么长板多少的吧？那了电商也好凶了。但我说身体真的是接的那些，我说了工作当用个接，三麻烦的是的，老麻烦的是形容就是。我说得了这过去的那个工地里个嘛那是，这我说像咱们南宋个，咱们大有人可说干的，做在那个说得了，落脚脚，咱们说还能通天个那亲切凶。
6: 守好一条路，温暖一方人。对沿线护路队员而言，他们不仅要守护铁路安全，还要主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真正做到护路更护心。
8: 我们负责任的话，26公里，我们还要在积极帮扶沿线的群众。我们每年在铁路沿线这个群众帮扶的话，最少的话就20到30次。
6: 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到扎根高原的本地人。多年的坚守与陪伴，让铁路沿线各个值守点位成为护路队员最温暖的家园。堆龙德庆高天护路联防大队大队长李新斌扎根高原护路一线已经20年，他已经能用藏语熟练交流，
9: 用那个汉语也标一下，就是来学习这个藏语，方便工作的管理和队员之间的沟通，就是我也慢慢的学会了藏语。
6: 在拉孜铁路护路联防的索朗卓嘎夫妇多年驻守，他们早已把值守点当成了家。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在铁轨边长大的孩子也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
10: 看他才是生的不穷别人是吧，你能给我做美食。

0: na lok tu na lip tu pugu kita amang ngatu na lok tu sana kita na kaba lok tu sana ni ngatu na yo ba teh lok tu sana ni esu si na na si si
1: 风雪不改初心，坚守不负韶华。青藏铁路沿线的护路队员们以坚韧对抗高寒，以温情温暖民心，用真心真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稳稳守护着这条连通四方、惠及万民的高原幸福大动脉。
2: 29号，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炳、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西藏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等，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上下午进行了分组审议，罗梅、次登、夏克勤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7名基层群众旁听。
3: 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区党委工作部署，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履职尽责、推动工作的定盘星和指南针，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政府自身建设，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噶玛泽登指出，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筑牢正确政绩观的党性基石，以问题意识校准政绩观坐标，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健全有效的机制固本培元，巩固扩大学习教育成果。贾热洛桑丹增列席。
2: 29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西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主席任维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致辞，韦秀长推介，张丽、赵鹏出席。任维表示，当前西藏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将全方位保障广大企业家在藏投资兴业，共促产业兴盛。谢远生希望大家加强交流，把握机遇，深化合作，推动西藏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
3: 今年昌都市从甘肃、新疆引进的优质啤酒花品种在三江流域试种成功，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
4: 走进昌都市农科所啤酒花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一垄垄啤酒花整齐排列，藤蔓顺着枝架爬满棚架，翠绿的枝叶间挂着饱满的花苞。单针望母正仔细查看，记录着啤酒花的生长状态。工人们也有条不紊地除草，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5: 我们第一次管护啤酒花，现在正处于啤酒花开花的关键时期，我们都严格按照专家的要求来浇水、除草、打枝的，看着他们展示越来越好，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也很期盼有个好的收成。
6: 我打农科所在离农个年纪来提，那这也没落，对打农的应该啤酒花，准备些了，真正的也没老条呢，对，全都盘着完呢，对，农科这些嘛，等着去走利息的，再用不赔钱用利息，做三里三八年要。
4: 为拓宽昌都特色农牧产业发展路径，补齐本地酿造原料供给短板，今年昌都市农科所赴甘肃、新疆两大啤酒花主产区筛选引进5个优质啤酒花品种，开展试验种植，
7: 共种植了10亩9800株 种苗于2026年4月完成定制，我们结合昌都高原气候制定全套的管护方案。
4: 经过精细化培育管理，引进的五个品种中已有三个品种绽放花苞，藤蔓繁茂，长势喜人，啤酒花试种取得阶段性喜人成效。
8: 过去昌都本地酿酒所用的啤酒花全靠外省长途调运，运费高，鲜品损耗大，一直制约本地酿造产业的发展。我们立足高原日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反复攻关完成啤酒花本土化试种，如今藤蔓顺利开花，彻底打通了原材料的自给独点。
4: 小小啤酒花蕴藏产业大机遇，此次引种试验成功，啤酒花的核心种植技术已完全落地成熟，为后续大面积推广种植筑牢了根基，也为培育高原特色经济作物积累了实操经验。
2: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纳曲市洽青赛马节活动相关情况。
9: 本届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品质纳曲跃新阶为主题，于8月1日至12日在纳曲格萨尔赛马场隆重举行，采用预热引流加正式活动分段式举办模式，即8月1日至8月9日为预热引流期，8月10日至8月12日为正式活动期，8月10日上午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
2: 本届赛马节共设置13项专业速度赛马赛事，2项传统马术表演项目，配套男女抱石头、拔河比赛等传统活动项目，推出多项高质量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多项群众喜欢、内容多样的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规划高原潮集、多彩集市、雪域朗玛、童趣广场、演艺区5大商业功能分区，持续深化传统与现代融合，推出多项全新交互式体验项目。
10: 理解心理，体质扩容，关键要破解留不住人的难题。我们将重点抓好3个环节，以文化活动矩阵拉长停留时间，构建全天候交费闭环，以文化 AP 拓宽产业边界，推动生态农务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口碑做精体验链条，持续擦亮极地纳曲品牌，把赛马节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厚度，把节庆效益延伸为产业动能。
11: 自治区立足高原重客地城理念，
12: 兼顾外地游客出行需求与本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交通出行更便利，食宿供给更舒心，医疗救护更迅捷，便民配套更完善，消费环境更规范，将暖心待客、诚心留客的服务举措落到实处，
13: 实行线上线下双渠道售票，关注官方新媒体账号及时推送赛马节最新动态，同步在赛马场检票点和售票点位等安排志愿者现场协助中老年群众操作小程序，讲解相关政策。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年来，针对高原冬季热水短缺、群众易患高原性风湿病等困难，我区积极探索采暖加生活热水双联供模式，切实让干部群众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截至目前，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36个县城、178个乡镇、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受益。
3: 近年来，纳曲市聚焦群众就医痛点，持续深化髋膝关节置换惠民工程。截止目前，已完成基层农牧民群众髋膝关节置换手术318例，累计减负84万元。同时，坚持输血加造血并重，通过专家驻点带教和骨干外送进修，着力培养本地医疗人才，让农牧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2: 近日，拉萨市全域旅游十金品牌评选结果发布，经专家评审加公众投票，10家金牌旅行社、10名金牌导游及10家金牌酒店民宿入选。入选单位在人文体验、文化讲解、特色运营及绿色低碳等方面表现突出。活动旨在带动全行业提质增效，擦亮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品牌，助力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
3: 近日，第二届尼泊尔商品展销会走进芒康县，展销会聚焦民生日用品类，集中展示尼泊尔优质特色商品，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活动丰富了本地民生市场，畅通边境商贸渠道，夯实两地民间经贸与文化交流平台。
2: 近日，嘉察县举办雅龙星域美景可期蓝莓采摘活动，集中开展蓝莓采摘、非遗展示、民俗体验，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田间丰收乐趣，直观见证乡村发展新面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和农牧民增收。今年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迎来进藏观光、探亲及学生返程客流叠加高峰，拉萨火车站按客流规律加开临客加挂车厢，扩充运能，确保大客流期间秩序井然，运输平稳。拉萨火车站预计暑运发送旅客74.4万人次，日均1.2万人次。
3: 为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宣传服务，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项目建设工地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手把手指导施工人员操作灭火器、接驳水带，通过检查加培训同步发力，提升一线作业人员自防自救能力。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已结束了，
7: 这网稳了又。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2: 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先照全覆盖，连通指甲，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从明天开始呢，我区降水的范围将会进一步扩大，强度增强。那么受持续性降水天气影响，明天像林芝、山南、日喀则以及扎达等地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都比较高，尤其是在墨脱的北部以及措那南部，风险等级将会上升到二级，属于高度危险。预计今天夜间呢，在纳曲的中部西部、日喀则西部南部、林芝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阿里、日喀则中部、东北部以及山南南部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那么像拉萨、山南中部、东部一带将会是阴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白天呢，纳曲的中部西部、日喀则西部南部、林芝以及阿里东部南部、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那么像拉萨以及山南中部、东部、阿里西部、昌都一带将会是阴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陈官区阵雨转阴，15到27摄氏度；桑竹子区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港八阵雨转多云，8到18度；萨嘎中雨转小雨，8到17度；南通区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琼斜阵雨12到24度；贡嘎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巴宜区阵雨14到25度；墨脱小雨21到29度；朗县阵雨16到27度；卡舒区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芒康阴天9到19度；江达多云转阵雨9到23度；色尼区阴转小雨8到17度；尼玛阵雨8到15度；索县阴转阵雨10到20度；噶尔阵雨转多云12到21度；普兰小雨10到20度；措勤小雨8到14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弹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1: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2: 徐副师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3: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4: 几乎是河南全省。
3: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
5: 只要我还是一天生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3个小时，德贝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
7: 还是中餐呢、啊？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电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8: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李月，抽5000元新春礼包金。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
9: 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夹皮。

0: 夕阳大王村算不上。
1: 我们都发展了300多人了，还算不上啊？
0: 算不上。
1: 那怎么才能算得上？怎么就算不上了呢？
2: 不行，我得查查。
0: 哎，这可不行啊！
3: 谁在这嚷嚷呢？
1: 市长，是我。
3: 哦，裴勇，你嚷嚷什么呢？
1: 我们夕阳大王村已经发展了好几百人了，可是李处长一直不把红旗给我们插上。
3: 李处长，是不是夕阳大王村还不够达标啊？
0: 不拔尖，要说够也刚刚够。
3: 这样，既然裴勇同志有这个请求，那我就说个情。
4: 哎，市长，
5: 他还对。
3: 哎，裴勇，红旗可是帮你竖起来了，能不能让红旗不倒，可就看你的了。
1: 市长，你放心，如果夕阳大王村这片红旗倒了，我裴勇就把脑袋割下来给市长当板凳坐。
3: 哎，不要不要，你自个儿留着吧。哎，你来师部干嘛？
1: 啊，国民党第五行政工署主任赵吉川找我，我想肯定没什么好事，但是我对这个人又不了解，所以就来找武大村了解一下情况。
3: 你找武大存
1: 啊？
3: 他在啊，去吧。

0: 别动，
1: 这不是给你吃的，是给狗吃的。你知道我们狄公科是怎么毒死小鬼子的看门狗的吗？
2: 毒死我裴老虎的人还没出生呢。
1: 找我什么事啊？
2: 赵吉川知道吧？
1: 知道，国民党第五行政公署主任。
2: 把他资料给我。
1: 裴老虎，你是来求我来的？你不是叫我叛徒吗？
2: 别废话啊，这是给你赎罪的机会。
1: 你还别这么说，改编那时候你和欧阳春要跑，要不是我透露给刘师长，能有你今天的配偶早上山当土匪了。
2: 你就是叛徒。
1: 好好好，我不跟你计较。赵吉川这个事儿，你找我算是找对人了。前天负责北方局狄公的杨部长，我已经见了他了。他把国民党地方行政公署和人员的情况都拿到了手。要不是看在过去的交情，懒得理你。
2: 告密还有功啦？
1: 不能拿走。
2: 师长允许的。

0: 不错，这张图每天都有变化，
1: 其他的情况正在汇总中。
0: 李达，你看看，这是插着红旗的地方，如果啊没有插旗的地方全插上红旗，那是一种什么景象啊？
1: 太行山全部被染红，
0: 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呀。
1: 不过我们可派的并不多了，全师64个连队已派出38个了，只剩下1/3了。
0: 小家子气。
1: 我还小气。
0: 继续往外派，如果将来这64个连队变成了640个连队，你还愁无兵可调啊？
1: 师长，真是敢想敢做，大气魄。
0: 行了，别拍我马屁了，现在不是盲目乐观的时候。
1: 师长，你还担心什么？
0: 可忧之处甚多，首先大局就对我们不利。你看，日军侵占华北后，摆出的是津浦、同浦两路推进的态势，这样临汾和徐州两地便首当其冲。
1: 这要是失临汾，会有什么后果？
0: 日军如果占领临汾，一则可从晋南渡黄河，顺陇海路东进，与东路日军汇合于洛阳、郑州等中原腹地；二则对我们太行山根据地形成了威逼之势，这样我们面临的环境会急剧恶化。
1: 我们要尽快做出应对准备。
0: 不错，我们必须加快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尤其强调把发展的武装尽快转化为战斗力。
1: 我马上起草一份加强军事训练的通报。
0: 好，还有一件事，我听吴大存他们反映，我们大力建政扩军，国民党地方政府方面不怎么高兴，还暗中使绊子，告诉我们的同志，统一战线虽然是大的原则，但我们不能放弃我们必要的斗争，斗是为了更好的统，要保持斗而不破的局面。
1: 明白。
2: 请。裴司令，请。主任，裴司令来了。
3: 好。裴司令来了。张某有失远迎，抱歉抱歉。
4: 赵主任，裴某本应主动登门拜访，但由于刚来还没来得及展开手脚，望赵主任海涵。
3: 哪里哪里，裴司令请坐。
5: 石庆，
3: 给裴司令上茶。
6: 好。
3: 裴司令，一向挺好啊。
4: 哎，还是你这儿好啊。
6: 裴司令请。哎，
3: 裴司令，这次率部来西洋，我代表队伍行政公署表示热烈的欢迎。不过赵某不知道裴司令将如何展开活动，能否详尽告知啊？
4: 当然是为抗日而来，要想战胜小鬼子，那必须发动群众，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另外，我们还要发展抗日武装。
3: 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过现在两党合作，
5: 我第五行政公署代表政府行政机构
3: 来处理本区的一切军政事宜，你的行动将受到我行政公署的
5: 节制。
4: 赵主任，恕我直言，我可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啊。怎么，您这儿有这种命令？
3: 怎么说，裴司令不愿意合作喽？
4: 赵主任，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如果是对日作战方面一定合作，绝不含糊，但是我们不能把队伍交给你们指挥，这一点赵主任应该比我更清楚啊。

0: 哎呀，好茶呀，赵主任，真是好茶呀！我当年在鄂豫皖大仗的时候，由于是受了重伤，已经被撞到棺材里了。我愣是活过来了，活过来以后，喝的第一口茶，哎，就是这个味儿。可是后来呀，再也没有喝到过这么好的茶了。
1: 看来以后我得常到赵主任那儿来蹭茶喝呀，但是今天不行啊，我这边太忙了，以后常来啊，谁都别送，就此告辞。
2: 告辞。
3: 主任，这姓裴的也太嚣张了。
2: 哼。
4: 上。
2: 可。
4: 上。
2: 一。
4: 上。
5: 起立！
6: 二
5: 上，第二排，
6: 三
5: 三，
6: 一，
5: 出列！
2: 三
5: 二，司令员，咱们拿这家伙能跟鬼子打吗？
6: 怎么了？看不起坐标是不是？你过来，老刘，
7: 到，
6: 把你三八大个给我。 现在咱俩换换，把你的给我。你到这儿来。现在用你手里的这支三八大盖，要是能刺到我，或者把我的坐标挑飞了，这支枪就归你了。怎么了？不敢啊？不想要枪吗？

0: 同志们，咱们的队伍刚刚成立，现在缺枪少弹，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练好本领，建立必胜的信念，一定能够克服所有的困难，一定能够把手里的红缨枪坐标换成三八大盖。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2: 交给
3: 現在八路軍部隊は大半山を根拠地として平原地区に拡大中だ。急速に武装化を進め、数十のゲリラ部隊を新設した。八路軍の存在は我が軍後方の安全を脅かすものとなった。大半山八路軍を殲滅すべく、敵の体制が安定する以前に大半山への六路包囲攻撃を実行する。今ここで作戦命令を発する。第一路松田大隊の騎兵部隊は松陽からソンター方面進撃する。第二路井上大隊の工兵部隊はビンディから西西方面へ進撃。第三路川辺部隊の配属工兵部隊はヤンチュエンからワンヤン方面進撃。第四路山井大隊と豊橋大隊はユーツチャンジーからマーファン方面進撃。第五路森木連隊は大宇から春神峰方面進撃。第六路鈴木連隊はシーヤンからハーシン方面進撃。六路全軍は分身攻撃し、一気に大半山の八路軍を殲滅する。
4: 报告
5: 进来。
4: 李师长，师长。
6: 哎呦，红旗能不能插牢啊？
4: 报告师长，没问题。
6: 这么有信心？
4: 上次回去以后，我们加紧建政扩军，往大王村周边发展，现在队伍已经发展到800多人了。
5: 不错嘛，
4: 不过还差一点。我打听了，欧阳支队现在已经发展到1000多人了。
6: 坐。数量只是一个指标，最关键的还是要有战斗力。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抓紧训练。
4: 师长放心，我们每天加紧练习，战士们都渴望早日上战场了。
6: 只要训练好了，你还愁没仗给你打？
4: 有仗打了。
6: 这次叫你来，就是给你布置任务的。
4: 太好了，
6: 来，过来。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数十支游击支队，小鬼子好像嗅到了气味。我们情报人员相继在各个基地发现了一些形迹可疑人员，估计是敌人在摸我们的情报。八路军总部也来电，说最近敌人调动频繁，估计正酝酿对太行山根据地的围攻。你们支队在太行山的前沿地带，一方面要做好情报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好军事准备，防止敌人偷袭。
4: 请师长放心，我们一定做好充分的准备，绝不让敌人的奸细摸走一条有价值的情报，更不会让敌人占到一丝便宜。
6: 好。

0: 这就是日军的六路围攻态势，总兵力有5000多人，其中寿阳出动最多，有2500多人，还有多门平射炮、七射炮等重武器，主攻松坂。嗯，
1: 老庞，你说呢？
2: 日军对我们在太行山上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有所抵抗。但是对我们具体的情况还是不甚了解，尤其是我们的游击战，
3: 对于他们来说是十分生疏的概念。既然如此，我们就用游击战来对付他们。
2: 对，把部队撒出去，放开了打。
4: 具体方案还是让1274自己拿。
5: 因为这是他们在太行山上立为的第一仗。
0: 好，
5: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掌握的敌情，针对敌人要和我师主力的起伏，我们将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游击战术来对付他们。具体怎么打，还请大家献计献策。
0: 同志们，都说说，这一仗怎么打？
6: 你来说，这一仗怎么打？怎么打？我说不好，就是不能和他们硬碰硬，要利我们熟悉的地形，冷不防的干他一下，吸了，让他们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笑>
0: 虽然不十分准确，但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说到底，就是要充分发挥我们游击战术的优势，内线配合外线打击，这是一种。 小股诱敌，主力袭敌空虚，击敌侧背尾部，这是一种；造成敌人乱势，乱中下手，这也是一种。总之啊，游击战术多种多样，关键在于我们灵活掌握运用，伏击、袭击、破坏交通，夺取辎重，而这一切手段的目的。

0: 完了，过来！哎，走走走走走，站住！干什么的？
1: 军爷，老舅生病了，我进城来看看。
0: 连名证。
1: 哎，有。
0: 两个。
1: 这包里装上什么呀？
0: 给老舅带了一些吃的。
1: 走，
0: 辛苦军爷。

0: みんな覚えたか。
1: はい。
0: 覚えたならば、手にある紙を今すぐ焼き払え。他に何か質問はあるか。出発。
1: はい。

0: 我爹在日本士官学校就读时，有个很要好的日本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他早年就退出了军界，一直在中国经商。他女儿也在中国，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是他无意中说出来的。
1: 他女儿是怎么知道这些情况的？
0: 他女儿喜欢柔道，一般人经常切磋。他说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入选了什么

0: 放心，我会的。另外，日军一直在往这里增兵。
1: 增兵？
2: 这也是个重要的情报。
3: 鬼子出城了。
2: 有多少人？
3: 我逃者数了下，不少于1000人，有50多辆大卡车。
2: 小鬼子下的本钱可不小啊。城内呢？城内还有多少守军？
3: 不多了，主要是伪军，有1个连的兵力，还有10几个鬼子把守着五子寨。
2: 杨部长，我必须马上回去。
3: 确切，
2: 确切，西阳城的日伪军差不多倾巢出动，只留下少量兵力守城。
3: 倾巢出动，这肯定有阴谋。李大，
1: 是啊，
3: 西阳日伪军倾巢出动，这是个新情况，立即通知各部队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偷袭。
1: 是。
3: 大孙，
4: 到，
3: 把你们敌工科人员全部撒出去，各主要方向都要派出精干力量，尽快摸清敌人意图。
1: 是。
5: 眼睛看哪儿呢？
6: 上！
5: 往前走。
6: 上！
7: 是。
6: 上！
7: 走！
6: 上！
5: 上！你怎么回事？
8: 裴司令，我要是有您身上这把刀就好了。
5: 你小子功夫比我好了再说，继续。
8: 哎。

0: 剃头啊？师傅啊，剃头啊？啊啊！吓一跳啊！
1: 没，长官剃头，
2: 剃头。长官想怎么剃啊？过年了，你这边上给我挂挂。
1: 咱们八路军的训练抓得够紧的，声势不小啊。
0: 那是大鬼子嘛，没一点气势生威哪行。
1: 气势是气势啊，可是咱八路军的装备也太寒酸了吧，大刀梭镖还有几支破旧的步枪。
3: 师傅瞧不上我们？
4: 不是瞧不上，是怕比。
1: 我见过日本人的军队，那武器真是精良，三八大盖，各种轻重机枪，掷弹筒，
2: 山炮、榴弹炮，那真是威武啊！
3: 师傅对日本人的武器装备很了解吗？
4: 啊，哪里哪里，就是走的地方多了，听来的。
5: 师傅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啊，是山西人？
1: 啊，不是，我是大同人。
5: 大同人？
1: 啊，我是大同人。日本占领大同以后，我无家可归，只能靠些小手艺。走街串巷，挣些零花钱养家糊口罢了。
6: 哎，还真剃上了。刚才碰见仨娃子，他说有个剃头师傅要给八路军免费剃头，没想到还真剃上了。
1: 免费的，免费的。八路军是咱穷人的队伍，
4: 那小鬼子呢，
1: 替咱中国人长志气。这眼看快过年了，我呢一没钱，二不会扛枪，只会些小手艺，就想给你们剃剃头，让子弟兵们利利落落的过个好年，也算支援抗日了。
0: 不要钱哪行啊，我们八路军不占群众任何便宜。
1: 难怪穷人都拥护八路军。敢问长官真姓大名？
6: 你还不知道啊，这是我们裴司令。
0: 哎，师傅，你刚才说是大同人，我还真去过一回。师傅是大同什么地方的？
1: 我住在西门附近。长官啥时候去的呢？
0: 我是在小鬼子占领大同之前去的。
7: 哎，大同城西有一块非常著名的石碑，叫做金锁潼关，
3: 这写的龙飞凤舞，那就好啊。
7: 听说是宋朝一个宰相留下来的手迹，
0: 有没有被小鬼子炸毁啊？
1: 你说那块石碑啊？啊，我还真不知道是不是日本人给炸毁了。
0: 这要是被小鬼子炸毁了，那就太可惜了，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
1: 那是那是。

0: 你去羊头崖七七二团见到一号首长了吧？见到了，他让我给你带一封信，一会儿你听完了再给你看吧。
1: 长官，看看怎么样？哎，利索多了，不错。
2: 给钱，说好
0: 的，免费的，免费的，免费的。
2: 师傅是靠这个手艺吃饭的，我们八路军不占群众任何便宜，我们这儿有好几百号人呢，过年都想剃个头。如果师傅愿意，我们照样付费。
1: 你看今天天不早了，明天一早我过来行不？
2: 好。
0: 那师傅，您喝口水再走吧。
1: 不喝了，不喝了，
3: 喝一口。
1: 不喝了，不喝了。
3: 张浩端。
0: 三，哼！裴司令，你笑啥？你没发现这个剃头匠有问题吗？有啥问题啊？三，三，他是个奸细。
2: 奸细？
0: 我给他挖了一个坑，他就痛痛快快的跳进去了。
2: 我靠！
0: 这么跟你说吧。
2: 我根本就没去过大同，金锁潼关也是我胡编的，他居然顺着我的话题走，承认了这块不存在的石碑。你说他是大同人吗？
0: 啊，
2: 这么说，他还真是个奸细。那赶快派人抓他呀！
0: 要抓早抓了，我是故意放他走的。 为啥呀？
2: 我给他们设了个圈套。啊。
0: 你是说齐齐二团在羊头崖？
2: 羊头崖，齐齐二团，一号首长，都是没有的事儿。不过这个圈套能够设成，还要感谢我们幸村长的大力配合。没有你的配合，这个剃头匠不会那么快就跑。
0: 裴司令，真厉害！
2: 没有这点警觉性，我哪敢来这儿拉队伍啊？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2: 要把这个消息尽快报告刘师长。 同时还要防备小鬼子的突然偷袭，部队马上要转移，你们民兵和妇救会也要做好帮助老百姓转移的准备工作。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2: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
3: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4: 几乎是河南全省。
5: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叶承欢，你带领772团立即转到敌人的合击圈外，伏其侧背，抓住战机，歼敌一部。
1: 是，我们听从裴司令的调遣，
2: 一定打好这一仗啊！
3: 不许耍贫嘴。
1: 是。
0: 769团，秦赖支队，
4: 报，
0: 你们对西阳城发动攻击，以吸引敌人来源。
4: 是
5: 是。
0: 欧阳春支队，
6: 到，
0: 你们将部队埋伏在马房以东，待769团、秦赖支队对西阳城发动攻击之后，阻击可能从关帝庙一带前来增援的日军。记住，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堵住他们，保证部队跳出敌人的合击圈。
7: 是。首长，我们支队呢？
0: 别急啊，老鼠拉木先，大头在后面，你们的支队任务非常的重要。裴勇，
7: 快到！
0: 你们支队继续在松塔、杨塘崖一带活动，充分利用地形熟悉的优势，在吸引日军的同时，牵着敌人的鼻子在大山里转，并以游击战法对敌人进行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切记，不要和敌人正面硬碰。待772团正式和敌人交火之后，你们要抓住战机，猛扑上去，狠狠咬他一口。
7: 是，请首长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0: 那就回去分头准备。
8: 是。
1: 隐蔽。小鬼子真是造孽，
3: 骂他有什么用啊？
1: 师长，你看看那些羊，一定是受到了飞机的惊吓。
3: 羊群是受到了惊吓，但这个赶羊的像个牲畜啊。
9: 那个放羊的有问题。
3: 凡是赶羊的，吴部队自己的羊群十分熟悉，即使冲散了，一个手势，一个呼哨，羊会很快汇拢过来。你看看他，羊群越赶越散，这肯定有问题。
1: 要不要把他抓起来？
3: 命令师部，发射转移。
6: 是。
10: 快快快快

0: 主任，赶快撤，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把我的东西装上车。这些东西都要，
1: 不能留给日本人啊！哎，对了，可以用游击支队呢。
2: 他们早跑了。
1: 我就说嘛，这帮土包子靠不住啊！啊，日本人还没来呢，他们跑得比兔子还快。
0: 是啊。
1: 拿东西走。
0: 干什么？
2: 哎呀，等等我吧！
0: 舍命不舍财的，当日本人祸害你吧！快，主任，快！

0: 市长，你看，
1: 那城是我们宿营的地方。
2: 不错，我们的周围有敌人的耳目，

0: 谁？
1: 是我，胡老头。
0: 怎么才来啊？
1: 哎，
0: 上来吧。
1: 好。
2: 你说这天也太冷了，人往城头上一走，这风像刀一样割肉。
3: 按我说呀，咱还是别走了，这大冷天谁会去管你？
2: 怕就怕那些日本人，你说万一查岗查到咱们这儿，咱俩不死也会脱层皮。
3: 他们都出去清剿了，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
2: 胡老头不答应给咱们送饭吗？他怎么还不来？
3: 应该快来。
4: 哎呀，我的天啊！
3: 怎么才来？
4: 这风刮的真冷。
3: 来，
2: 哎，你不，给我来一个，你别抢了，你来。
5: 别出声。

长说，师部和奇袭二团已安全转移，命令你部马上撤出战斗。

0: 司令，我们已经待一晚上了，小鬼子回来了。
1: 这也是敌人增援的必经之路，一定回来。
2: 报告司令，鬼子来了。
3: 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0: 用破袭战、麻雀战、伏击战等战法袭扰敌人，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杀伤，共歼敌600余人。现在各部队均已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只有负责掩护主力撤退的欧阳春支队还没有联系上。据769团报告，与他们预定的会合地点是在三岔岭一带。你看，
1: 这
2: 设法尽快联系欧阳春支队，马上令769团向三岔岭一带运动，准备接应欧阳春支队。
1: 是。
3: 同志们，坚持住，给大部队转移，我去。

0: 欧阳司令，该吃药了。
1: 不吃药不行了。啥时候给我手术？
0: 还在等麻药呢。
1: 麻药什么时候到？
0: 不知道。
1: 要是等不到麻药，我的屁股是不是就要烂掉了？等等，把你们院长叫过来。
2: 啊，老伯啊，
3: 老毛，
2: 太行山的反六路围攻战斗结束了。
3: 哦，战果怎么样？
2: 不错。

0: 不过，更重要的是游击战术的运用，在这次反围攻战斗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举了一个例子，说在这次反围攻中，西洋的一个游击支队，也就派出了30多人吧。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与500多日军周旋了1000多，失掉了日军80多人，自己却无一伤亡。
1: 你说这说明什么？
2: 这说明抗日游击战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已转化为行动。
3: 对，这也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
0: 看来我们得认真总结经验，在八路军新四军当中推广开来。
4: 加强护理，千万不能让伤口感染。
3: 好的。
4: 真是了不起啊！不用麻药做手术，你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几个。注意休息。

0: 要二就是来电了，张浩同志病情加重，已经躺倒在市部医院了。
1: 那天开会我看着就不对劲。
0: 是啊，
1: 张浩同志这个病啊是沉寂了，他是带病上阵，现在病情又恶化，恐怕很难适应这种东颠西拨的战争环境，马上治疗
0: 回延安。
1: 我们建议啊，最后还是请中央来定夺。
0: 如果中央同意了，政治工作还得有人来做，你觉得谁来合适啊？
1: 我的那个四川小老乡
2: 邓小平。
1: 小平同志行事干练，自从部队开到山西以后，他一直在山西工作，对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熟悉嘛。

0: 有事啊？嗯，
1: 张主任病情怎么样了？
0: 是好是坏？
2: 伯承啊，
1: 啊，是我，是我。哎，躺下躺下。
0: 啊，
1: 别动。
0: 啊，伯承啊，看来这次我不能和你在这儿一起战斗了。
1: 伯承，太行山的工作刚刚开始，千头万绪。我真舍不得你走啊。
0: 我也舍不得。有你这么好一个搭档，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很舒心。可我这身体太不争气了，老毛病。
1: 老张，你要听大夫的啊，把身体好好调理好，身体是我们革命的本钱呢。
0: 你们先出去，我跟师长有话说。
3: 好。
4: 是。
0: 接替我的邓小平同志，虽然年龄比我们小，但也是老革命了。他革命经验丰富，理论水平也高，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配合默契。去济南的部队派出去了吗？
1: 已经通知沈载道和李靖玉来师部领受任务了。
0: 那游击训练班呢？

0: 经开始报道了。哎，老张，你就别操心了啊。对了，要不要咱们那些营团干部来给你道个别啊？
1: 不不不，我这已经够拖累大家的了，咱们就不搞那些儿女情长、生死离别的

0: 女同志在大乡干啥？
1: 李司令，你是不知道，这次我组织乡亲们转移，躲在后山的崖洞里，遇上了鬼子搜山，离我们不到3-4丈远，我这心啊都跳到嗓子眼了，可手里没家伙呀，一点办法都没有。幸亏他们没再往前搜，我们才躲过了一劫。我当时就特别想手里有杆枪。哎，还有，我们民兵连不是已经成立了吗？大家非让我当这个民兵连长，你说有不会打枪的民兵连长吗？
0: 我问你一句，你扯麻线扯出来一箩筐。好吧，我教你。
1: 好。
0: 打枪其实很简单，站住，要稳，要准。你看，眼睛看着准星，瞄准那个瓢，拿出来。
2: 司令，那罐头，这
3: 我啥也没看见啊。
0: 你这个笨货，我在教幸村长打枪呢，想什么呢？
3: 哦，哦，打枪呢，打枪。哦，
0: 这东西呢？
3: 这。
1: 裴司令，你上哪儿去？
0: 去看哑巴。
1: 哑巴？谁啊？
0: 一个老战友。769团在西洋缴获了一些日军的战利品，我让铁柱要了一些，去11院慰劳慰劳他。
1: 那我跟你去。
0: 你？
1: 怎么？不行啊？你老跟我提起11院，我都没去过呢。走吧。
0: 我和欧阳村、武大村都是湖北人，前后脚参加了革命，后来又一起参加了黄麻起义。起义失败的时候被敌人包围，当时我腹部受了重，流了很多血，危在旦夕，心想绝对不能拖累大家，就做好了和敌人同归于尽的准备。当时欧阳村手臂也受了伤，可是这小子愣是抱着我突围，武大村在后面做掩护，这俩小子轮番抱着我，翻过了4-5个山沟才脱离危险。
4: 这么说吧，我这条命就是这俩小子给抱回来的，我们三个既是战友又是生死兄弟。
1: 难怪你这么牵肠挂肚。
4: 那是啊。走，
0: 房间还挺多啊，这住哪儿啊？这是
5: 不就住在你鼻子底下吗？
0: 啊，
5: 张开嘴巴问一下我就知道了。
4: 这种光荣的任务我就不跟幸村长争了。
5: 哎，同志，你知道欧阳春同志住哪吗？
6: 欧阳春？
4: 啊，
5: 是一个游击支队司令。
6: 哦，你是说那个屁股中弹的是吧？在那间。
4: 屁股中弹了？
6: 啊，
5: 笑啥？
4: 这回欧阳春同志可不太光荣啊，屁股开花了。
7: 你这个同志能不能配合一下？你这个裤子不能穿。
8: 那你能不能找个男的来给我换药？
7: 你以为医院就你一个伤员，想什么时候换药什么时候换药？
6: 我们做手术还忙不过来呢。没想到你还挺封建。
8: 你说什么？
6: 封建。
8: 叫个男的。
7: 欧阳春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革命是有分工的，你打鬼子是革命工作，我给你换药也是革命工作，请你配合一下。
0: 哑巴，
3: 老五，
0: 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7: 谁让你进来的？
0: 我让我自己进来的。
7: 出去。
0: 为啥呀？
7: 欧阳春同志刚做完手术，不适合探视，请你出

0: 去。
1: 我就看看他的屁股。
0: 请你出去。
1: 这什么态度啊，这是。

0: 静子啊，你对北方战局有什么看法？
1: 不容乐观呐。
0: 这个我知道，我是问北方战局的战略重点在什么地方？
1: 晋南。日军有两个突破方向，一是从蒲路的正面突击和推进，二是从河南的新乡、山西的长治包抄临汾取沃。临汾是第二战区指挥机关主要兵力集结点，也肯定是他们主要攻击地。
0: 那你认为应如何应对？
1: 我认为临汾的防御重点在东北两个方向，其次是道清路北，防止日军抢渡黄河。
0: 不不不，这样太被动，我们要主动出击，反攻太原。
1: 反攻太原？
0: 对，晋南不是还有几十万军队吗？不能窝在临汾挨打，要让他们主动出击。若是能夺回太原，那将是一个振奋全国的非常之举。
1: 那阎锡山他乐意吗？
0: 他不愿意，我也要逼他愿意。晋绥军一败再败，再这么下去，他们在山西还能立足吗？
1: 那八路军呢？他们名义上修节制，但暗地里却搞另一套。
0: 对八路军当然不能像对阎老西那样要明保暗逼。
1: 明保暗逼？
0: 静子，这次战区会议我准备把朱德、彭德怀还有林和刘三位师长都请来。

0: 姐。
1: 哎，小山，怎么了？
2: 那个欧阳，你去吧。
1: 他不是你的病人吗？
2: 哎呀，我不愿意见他，你去吧。
1: 行。欧阳司令，该换药了。
3: 还是女的？不换。
4: 欧阳司令，你能不能有点觉悟？你这是歧视妇女！你再不配合，我就反映到刘师长他们那
5: 儿。杨妈，杨妈，
4: 喊什么呀？你以为这是你家啊？
2: 没有过去。
5: 这一回，谁眼边要把我轰出去？我是刘师长亲自批准了的。
6: 这小子现在的表现是不赖，可是在战场上那可不一样。这次掩护部队撤退，只打到最后一刻，我们师长还表扬了他呢，说是我们是打后卫的铁屁股。
1: 打后卫的铁屁股，我还以为他是个逃兵呢。
6: 就是你，哇！哎呀，臭死了，臭死了！哎呦，噗！没事啊，小子，小菜一碟。哦，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大王村的村长。妇救会主任、民兵连连长杨杏，非要让我带他来看看你这个屁股开花的大英雄。
3: 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味儿。
1: 裴司令天天夸你呢。
6: 换药！换药！
7: 哎，杨的医生同志，杨的医生同志。我刚才问他们，他们说你叫杨子。杨德医生同志，我这个人是粗人，有言语不当的地方，请你原谅，我跟他敬礼了。李斌，哎，杨德医生同志，其实不怪，屁股开花那个人不仅是我战友，还是我生死兄弟，请你多多照顾。哎，杨德医生同志，我们小的时候给地主家放牛，那时候有说有笑的，但自从参加了黄麻起义，他的全家被还乡团杀光了。从那以后，这小子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为了逗他叫他哑巴，请你多多担待。
1: 我觉得这两个人有点意思。
8: 啥意思啊？
1: 不打不相识，男女间往往就是这样好起来的。
6: 真没看出来，竟然懂男女的事儿。
1: 裴司令，嗯，鬼子打跑后你准备干啥？
6: 嗨，这打仗随时都可能牺牲，我怕我活不到那会儿。
4: 呸呸呸，可不许瞎说，我们一定要活到把小鬼子都赶跑。
6: 好，一定要活到把小鬼子都赶跑。
9: 哎呀，赶跑以后我只有回我们老家红安县了。回去干啥呀？

0: 我就不给你贴纱布了啊，你小心一点，可别蹭到。
1: 啥时候能出院啊？
0: 原来你会笑，
1: 一天都不想多待一
0: 会，要等你伤好了。你的身世，那个叫老虎的人已经跟我说了。听说你家里人都没了。
1: 我有个姐姐，在财主家帮工，被那个老财看上了。我姐不从，生生让人给打死了。黄麻起义失败以后，我爹、我娘，还有我三个兄弟，都让幻想团的人给杀了。
2: 也好，没了牵挂，也没了回头路，我就死心塌地跟了共产党。
1: 党叫我干啥，我就干啥。
0: 其实我的经历也比你好不了多少。七七卢沟桥事变，我哥让小鬼子打死了，爹娘也下落不明。我一路向西逃，遇到了八路军，因为以前学医的，就在市医院跟了。

有人吗？莫非是在唱空城计？这个头

0: 不远，就隔一个山头，
1: 走去看看去。
2: 好，
0: 给我。
1: 你们大家等会儿。
3: 是。
4: 同志们，今天第二期游击训练班开班了。我们这个班啊，是根据山地游击战的要求培养游击干部的，主要讲的也是游击战术。那么什么是游击战术呢？我想用刚才遇到的一件事作为一个引子。刚才我和李达从师部出来到这里来上课，刚进师部后的山口不久，李达的马突然惊恐不安地嘶叫起来，紧接着我的马也受了传染一样，两匹马惊恐不安地嘶叫着，四蹄乱蹦，拼命狂跑，我们使劲勒缰绳也勒不住啊，这跑了一里多地才停了下来。我们莫名其妙啊，这到底遇到什么情况了？
5: 是战马发现了敌情。
4: 不错，是发现了敌情。你们猜猜是什么样的敌情啊？同志们，是遇到什么敌情了？黄蜂。警卫员追上来告诉我们，刚才一群黄蜂袭过来，盯着我们的马车。我们这才明白啊，一看果不然，马肚子马屁股被蛰的是斑斑点点，难怪马狂奔呐。同志们，黄蜂啊，豆点大，威力却不小。

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人男啦，日本人多给。这是被夸大加全能的顶级三国志。米拉萨，我对被全世界人多的。米拉内米拉巴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以锤为笔，手工打制千年传承的石锅。山野食材，蒸腾出手抓饭的乡土味道。钝刀铿锵，淬炼出边地民族的坚韧。一锅，一饭，一刀，承载的不只是手艺，更是林芝人心中不灭的文化薪火。

0: 在世界屋脊的东南一隅，有一片被神山圣水环抱的土地，林芝。这里不只是桃花盛开的地方，更是手艺与技艺交织的家园。在这里，时间仿佛走得比别处更慢一些，不是因为高原的稀薄空气，而是因为有人在用他们的双手一锤一凿，一针一线，把祖先传承的技艺不停地编织进流动的时光里。在墨脱县幽深的峡谷中，有一种石头，质地致密而温润，导热均匀且富含矿物质，那是雅鲁藏布江畔独有的天然造石，被门巴族匠人尊为大地馈赠的炊具之魂。正是这方灵石孕育了墨脱石锅这一门巴人家世代相传的传统炊具。每一口石锅都浸透着匠人的汗水，带着火塘边的温度，盛满人情风土的故事。因而墨脱石锅制作技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成为门巴族文化记忆中不可替代的烟火符号。
1: 两个是纯手工来的，纯手工
0: 造。在墨脱县城石锅一条街上，东红石锅店的扎西措姆正在给客人滔滔不绝地介绍着石锅。
2: 这种是2500来，
1: 都是手工凿出来的，然后需要2天来制作过程中。这个盖子的话，这个流整体的话，就是坏的几率高得很。这是我爸爸跟我说的。这个如果是
0: 在墨脱的这条街上，这家店面远看并无特别之处，除了门口悬挂的非遗工坊牌匾，便是店内陈列的石锅，大多出自手工打制。那是他父亲东红的作品。作为墨脱石锅最负盛名的手艺人之一，东红的技艺早已声名远播。而每当向客人介绍这些石锅时，提到父亲的手艺，扎西措姆眼中总是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1: 手工能更代表他这个是墨脱石锅来的。还有就是手工的话是代表着一种传承，它这个石锅的话，只要是手工凿的，都是好的材料，必须是软造石才能做。
0: 扎西措姆所说的这种软造石，产自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的悬崖之上。而在整条江畔，邦新乡正是造石的核心主产地。这里山势险峻，岩层中蕴藏着最优质的矿脉，也孕育了代代相传的石锅匠人。邦新乡因此也被称为石锅之乡。扎西措姆的老家就在邦新乡西登村，他的父亲东红自17岁起便在这片山野间拜师学艺，几十年如一日，垂声不息，匠心不改，在岁月沉淀中成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早晨干活之前，东红总爱在仓房门前点起一堆糖火，橘红色的火苗缓缓升腾，驱散高原清晨的薄寒。他不急不躁，一件件摆好工具，拿出精心挑选的灶石，准备继续打制石锅。这是东红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常，炭火的烟气袅袅盘旋，在木板房前与晨雾交融，仿佛为这朴素的劳作增加了一丝庄重。没有机器轰鸣，只有锤起锤落的节奏， 在山谷间低语着一门古老手艺的坚守。对东红来说，今天又是他与石头对话的一天。扎西措姆今天也从县城回到了村里，他背着孩子来看父亲打制石锅。那节奏分明的敲打声，曾是他童年最熟悉的摇篮曲。
1: 大公鸡要用长的，

0: 后后面是那些小一点的，每个工具都要用到了，纯手工的话，如果是机器切割再进行人工凿的，它就没那么多了，它就只用两个就行了。
1: 手工石锅的打制是一场匠人与工具之间默契无间的协作，更是对传统工具智慧的极致运用。东红的工坊里摆放着十几种形制各异的铁制工具，时而用宽刃钢钎劈石如锋，时而窄头小钻游走如笔，每一件都因用途而生，因岁月而熟。
2: 就用啊，
3: 就嘛，那个西东这边都拿这块拿去，都行啊，都行啊。
1: 东红说，机器讲效率，而手工匠人讲感觉，哪一锤该重，哪一凿该轻，不在图纸上，在手上，更在心里。正是这份手艺人凭经验靠直觉的巧用，让冰冷的石头在锤声中苏醒，在东红的手里化作一口口温润坚实会呼吸的墨脱石锅。
0: 是这样，你看，这种的话放在电子嘛，烧完碗的，这种的，所以我就说把这些全卖了，我爸爸不让搁水里玩。如果让新师傅做出来，根本做不出来这种。
1: 在东红家二楼的一间小屋，是他一个从不轻易示人的宝库。这里面有他近二十年来亲手打制的石锅珍藏。房间不大，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锅。每一只石锅都是东红精挑细选留下的心头好，有的因工艺精湛细腻而被留下，有的因石料稀有难得而被珍藏。
0: 以前的款式就是这样的，腰带一样，因为它这个的话要看它的工艺，老师傅他能有一定的那个工艺在手里嘛，它不会弯。材料的话就是很稀缺，但是它这个的话是特别大的话价格贵，而且制作过程中难度高。以前二十多年了，制作完了一直没卖，所以我说客人想买那种当水缸当米缸的时候，我给他说卖，他都不卖，他说他怕眼睛。
1: 连扎西措姆都惊讶于父亲竟悄悄存下了这么多作品。他从小看着父亲打锅，却从未想过那些卖出去送出去的只是日常，而真正被他视若珍宝的早已默默封存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
0: 这是烫货，我从来没见过藏起来的，有些客人想买都买不到。
1: 对东红而言，这些石锅的价值从不以价格衡量。作为墨脱石锅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心里装着更深的牵挂。有些锅是要留给后人看的，让年轻人知道这门手艺曾经达到怎样的高度。有些锅则是他为自己留的退路，随着年岁渐长，体力大不如前，他担心哪天手抖了眼花了，再也打不出一口好锅。到那时，至少还有这些作品能替他说话，替这门手艺继续站在时光里。从雅鲁藏布江畔的墨脱山谷，到察隅河谷深处的邓仁村落，在林芝的非遗版图上，不仅有温润如玉的石锅，也闪耀着锋芒凛冽的刀光。如果说墨脱石锅承载的是炊烟里的温情与日常，那么茶余邓刀则是邓人在刀耕火种岁月里淬炼出的生存利器与精神图腾。一锅一饭滋养生命， 一刀一鞘，搏击自然。当东红的锤声还在山间回响，茶余县邓仁新村的铁匠工坊炉火正旺，铁针鸣响，另一场关于非遗传承的对话正悄然展开。邓仁新村的早晨，太阳刚刚翻过东边的山头，金色的光线斜洒在村子里。飘龙松早已在工坊里忙活了一阵子，他手里握着两段刚切割好的汽车弹簧钢，今天他要用它们打制一把地道的钝刀。他先是把两段钢片焊接起来，一段当作把手，以便于煅烧时用手抓握。钝刀打制技艺是茶余邓人世代相传的古老手艺，其起源年代已不可考，却深深扎根于这片高山峡谷的生存土壤之中。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湛的手工技艺，钝刀打制技艺已被列入林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作为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飘龙松已坚守炉火30余年。

邓刀的选材始终随着时代变迁而悄然演进。飘龙松说，在铁器稀缺的年代，邓人常将废旧的犁铧、铁锅等收集起来，回炉熔炼，反复锻打成刀，物尽其用，是生存智慧，也是对资源的敬畏。如今材料来源更为丰富，传承人飘龙松多选用性能稳定的汽车弹簧钢或螺纹钢作为原料，这些钢材含碳量适中，韧性好，易淬火，在保留传统手工锻打工艺的同时，使邓刀更加锋利耐用。

经过三四次的煅烧捶打，钝刀的刀身逐渐成型，接下来还要锻打出刀把的形状。一把钝刀的诞生是一场火与力的反复对话，从刀身到刀把，整块钢材需经历8到10次的反复加热与锻打，每一次入炉烧红，每一次垂落成型，都在悄然塑造刀的筋骨与弧线，更是对金属内在的重塑，让钢材内部的精力细化，杂质挤出，是钝刀钢刃兼备、锋利持久的秘密所在。一把好刀的魂，就在这千锤百炼中渐渐凝聚。接下来，飘龙松还会把刀坯用砂轮机进行粗磨，不仅是为了去除锻打后覆盖的黑灰色氧化皮，也巧妙借助打磨过程中产生的局部热量，实现一种惊艳性的轻微回火，让刀身微微泛出淡黄或浅蓝的色泽，恰到好处地释放内应力，提升钢材的韧性。当再次经过角磨机由粗到细的耐心打磨之后，随着金属碎屑簌簌落下，刀身渐渐显露出银白光泽，刃口也开始透出凛冽寒意，那是钝刀真正的魂开始苏醒的时刻。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却极其考验匠人的手感与耐心，磨重了伤及刀形，磨轻了难现锋锐。

刀身成型之后，刀把的制作便开始了。飘龙松说，邓刀刀把会选用本地一种叫杜素的木材，因为其材料易得且花纹美观。作为一名邓刀手工匠人，仅会打铁远远不够。真正的邓刀制作是一门融合多重技艺的综合艺术，它不仅要求匠人精通铁匠的火候与锤法，还需掌握木工的精巧与镶嵌的细致。刀把的粗坯成型后，飘龙松会将已初步打磨光亮的刀身重新入炉，进行最后一次精准淬火。淬火后的刀身在经精细抛光之后，已经接近成品。然而，对于崇尚力量与美感并重的邓人而言，一把能用的刀远远不够，它还必须好看、有身份、有故

接下来便是考验飘龙松金属镶嵌手艺的关键环节。邓刀的刀把装饰向来以铜为主，这不仅是就地取材的智慧，更承载着邓人对金属光泽与耐久性的偏爱。飘龙松先将铜片仔细卷成圆筒状，让它能够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刀柄上，接缝处不用焊锡，而是以银粉点焊，既牢固又显贵重。刀身与刀柄交界处的吞口则用厚实的铜片精心锻打成型，再经反复打磨至镜面一样光滑，不仅强化结构，更增添了一份威仪。而最见功力的是那些贴附于刀柄两侧的传统邓人纹饰，由他用手把薄的铜片剪裁、塑形、焊接而成，纹样层次分明，凹凸有致，不仅呈现出强烈的视觉韵律与民族审美，更在握持时形成天然的防滑结构。如今会做这些细节的人已寥寥无几，唯有飘龙松仍固执地守着这份繁复的手艺。在他看来，一把没有铜饰的邓刀就像山鹰没了羽林，虽能飞却失了魂。正是这份坚守，让他的邓刀不仅锋利，更有了民族技艺的温度与重量。临近傍晚，飘龙松正准备给刀鞘做最后的装饰，儿子飘逸婷回来了，接过了他手中的活计。缠刀鞘是整把邓刀制作中最富仪式感的一环。如果说邓刀的锋锐源于优质钢材与千锤百炼的锻打技艺，那么邓刀的美与魂至少有一半就藏在这副刀鞘之中。邓人刀鞘不同于藏刀或其他民族的封闭式全包鞘，它由茶与本地桑木精心爆制而成。飘龙松要先将木板挖凿出贴合刀身的凹槽，却不完全闭合，这样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便于快速拔刀。鞘体外用

细韧的铜丝紧密缠绕，再以传统手法编织回纹或波浪状的几何图案，疏密有致，层次分明。这种半开放式结构与铜丝编织工艺，正是邓刀鞘区别于其他民族刀具的鲜明标识。缠绕刀鞘并不是简单的绕线活计，铜丝必须拉得极紧，在保证整齐美观的同时，还不能有丝毫松动，否则使用中易滑脱变形。看着儿子娴熟的手法，飘龙松眼中满是欣慰。他知道这门凝聚了邓人智慧与尊严的手艺终于有了可靠的传人。而年轻的飘逸婷也很喜欢像父亲一样做这些手工，在他心中，打一把邓刀不再是谋生的技艺，更是一种与祖先对话的方式。他正要用双手接续这份沉默却炽热的传承，只要炉火不熄，邓人的刀光就永远不会暗淡。手艺可以锤炼钢铁，也可以调和百味。林芝的非遗不仅闪耀在匠人的手中，也氤氲在百姓的饭桌上。墨脱县的门把手抓饭，就是一部门巴族人用五谷与深情烹制出的原汁原味的生活诗篇。背崩乡的早晨，雅鲁藏布江畔的晨雾刚刚散去，在自家饭店对面的那片被山泉水滋养的菜园里，白马曲珍正在采摘新鲜蔬菜。今天中午已有两拨客人早早预约，其中一桌点名要吃他最拿手的门把手抓饭，这让他格外用心，一心挑选着最新鲜的食材。菜地里生菜青翠欲滴，折耳根嫩叶舒展，当然还有鲜嫩的墨脱辣椒，这是门把手抓饭不可或缺的灵魂调料。回到店里，白马曲珍要先把石锅炖上，因为它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才能让里面的牛肉软烂入味。作为背崩乡土生土长的门巴族人，白马曲珍对烹饪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灵性。从小在灶台边长大，在耳濡目染中，不知不觉便掌握了手抓饭的制作技巧与内在精髓，更将自己对土地的理解、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活的体悟悄然融入每一道工序之中，因而被评定为门把手抓饭这一墨脱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门把手抓饭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抓饭，而是一套讲究搭配、充满生活智慧的餐食组合，往往会选用应季的当地自产食材，保证新鲜。白马曲珍今天要用到的蕨菜和竹笋都是产在附近的山里，山野食材是墨脱门把手抓饭风味的精髓所在，它们不仅赋予这道传统美食鲜明的地域特色，更构建出一种清、鲜、野、香的独特味觉层次，与平原地区的米饭菜肴形成鲜明对比。
一碗香甜软糯的墨脱稻米饭倒扣在宽大的芭蕉叶上，米粒饱满油润，然后再配上一碗炖煮已久的浓郁肉汤，此时一份手抓饭就可以上桌了。在门巴族传统吃法中，食客根据个人口味，用手或勺将喜欢的菜肴拌入米饭中食用。这种自主搭配、随心拌合的方式，体现了门巴族人对食物自由与共享精神的理解，也便于在节庆、婚宴、祭祀等集体场合分食共餐。凭借着一手地道的门巴手抓饭手艺，白马曲真在背崩香开的这家小饭店一干就是3年。渐渐的，他的手抓饭不仅成了乡里乡亲的日常惦念，也吸引了周边单位职工，甚至远道而来的游客。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尝一口那用稻米、石锅和山野菜烹制出的醇香。送走了中午的客人，白马曲真并未停歇，他利落地收拾碗盘，擦拭木桌。在他看来，整洁的灶台和明亮的厅堂，是对食物的尊重，也是对客人的诚意。无论下一波是熟客还是远道而来的旅人，他都要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墙上挂着的是他家里几个孩子在学校努力而得到的荣誉，也是白马曲真每天辛苦忙碌的动力。对他而言，这家小店既是他托举家庭的营生，也是他守护与传递门巴饮食文化的窗口。他要把每一份手抓饭都做成对家乡味道的坚守，用最朴素的食材做出最有温度的非遗滋味，也让门巴族的烟火智慧在一餐一饭中悄然延续。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埔啊，都出现了降水，尤其是在墨脱的邦兴是出现了大雨。预计未来三天，我去大埔还将持续这种阴雨天气，并且多强对流天气。那么，建议户外作业人员一定要加强安全防范措施。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西部、日喀则西部南部、林芝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像阿里、日喀则中部、东北部以及山南南部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那么像拉萨以及山南的中部、东部一带，应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白天呢，像纳曲、日喀则西部南部、林芝以及阿里的东部南部、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拉萨以及山南的中部、东部、阿里西部、昌都一带应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那么

0: 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古道沿线呢都会有小到中雨，尤其是在墨脱的低海拔路段还将出现大雨。好的，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阵雨转阴，15到27摄氏度。桑竹子区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色尼区阴转小雨，8到17度。巴宜区阵雨，14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卡舒区多云转阵雨，13到27度。港尔阵雨转多云，12到21度。普兰小雨，10到20度。芒康阴天，9到19度。聂拉木小雨，10到16度。墨脱小雨，21到2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转阴，15到27度。扎什伦布寺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罗布林卡阵雨转阴，15到27度。莲竹雍湖阵雨转多云，7到17度。冈仁波齐小雨，10到20度。鲁朗林海阵雨，14到25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桑耶寺阵雨，13到25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
3: 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王军正做表态发言。山南市扎囊县通过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青藏铁路护路员扎根高原，以岗为家，用心守护高原幸福大动脉。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开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在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中，各界嘉宾深入交流探讨，共谋发展大计，共创合作共赢。纳曲市恰青赛马节将于8月1号至12号举行，今年活动提质扩容，以捷星旅擦亮纳曲文旅品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

是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于7月15号至7月29号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9号，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作表态发言。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副主席任伟主持。宋新春指出，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立足高寒缺氧地域辽阔、点位分散的实际区情，将安全生产与四件大事统筹推进，为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部分问题隐患，集中表现为消防安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一键式全链条整治成效不足，交通文旅领域管控存在漏洞，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管理薄弱，电力与工贸领域安全隐患亟待系统整治。 非煤矿山与危化领域安全管理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监管执法宽松软，社会共治、群防群治不够到位，上述问题反映出安全生产工作仍然存在短板弱项，必须高度警惕、严肃对待。 宋新春强调，西藏自治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主动对标，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从事故教训中受触动、受警醒，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动真碰硬，彻底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 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行业监管质效，持续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增强安全监管执法的严肃性和震慑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方位筑牢西藏安全发展的屏障。 宋新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 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王军政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客观全面、切中要害，西藏自治区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不折不扣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做到解决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制度，细化整改举措，明确任务清单和责任单位、责任人。 挂图作战、消耗管理闭环推进，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整改取得实效。
增强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对移交的重大事故隐患严肃认真溯源倒查责任，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题。

0: 则，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强化思想认识和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真正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问题导向，预防在先，防患未然，全面排查化解消防燃气、交通文旅、建筑施工、电力与工贸、矿山与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和重大事故隐患，努力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消除在未发之时，严格监管执法，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有关成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西藏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民生无小事，实干暖人心。近年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形成了群众点单、代表选单、政府领单、人大督单、群众验单的闭环工作模式。今天我们走进山南市扎囊县，看票决制如何在民主决策中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0: 盛夏时节，雅龙河谷青稞灌浆正酣，在扎囊县扎旗乡塔巴林村，清澈渠水沿着新建的防渗渠缓缓流淌，滋养着连片良田。
2: 因那家乡生干木，你休息要我，但是管着干电到要我现在带着电干的钱，电到压个了，十斤多，电到要不见。
0: 然而几年前，农田缺水曾是全村人的心病，村里的老旧水渠年久失修，淤堵渗漏严重，灌溉效率低下，成为制约增产增收的短板。
2: 当我他妈有的买不工厂，去十几三间去看点，新家就来这么来钱，我拿老人一年嘛，我就三的吧。我俺当年有的要我媳妇就是去缺了牛，去新一港回来来，新一港新说是割水，俺当年等到也没三间，我休息多。
0: 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是履职的发力点，村两委收集农户诉求后上报乡人大，乡人大随即组织代表深入田间走访，倾听真实声音，经逐级汇总，县人大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和属地乡镇组建专班，经过多轮调研论证，将塔巴林村水渠维修改造项目纳入年度民生实事候选清单。
3: 我们乡人大报给县人大的每一件群众的实事，县人大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跟我们一同去实地了解。人大票决制是我们整个人大代表履职的一个重要抓手，能够解决群众中急切的一些东西。
0: 在扎囊县每年的人代会上，民生实事项目票决是重要环节，人大代表结合一线调研实情，逐项审议，充分讨论，以投票方式决定最终实事项目。
4: 推行这个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以来呢，就是把选择权交到群众的手里，依托咱们代表收集真实的民意，通过大会民主投票来确定项目，让财政资金能够精准地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0: 票决结果一经确定，县政府立即领单推进，让民生项目尽快落地实施。塔巴林村的灌溉防渗渠项目采取以工代赈模式，优先吸纳本村劳动力参与施工。
5: 但是忙着让给孙家王子创作了从头就是些要不嘛就能按照一样要么是没顺利买吧，哎那些人忙着给胡大伯大姐按照给大道姐。
0: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扎旗乡西卡学村，通过民意收集、实地勘测、人大票决全程监督机制，落地村里的低洼地段新建防洪堤项目也已基本完成。
6: 等等你也工地干，你上徐家干的嘛，他就难被修了。等待我南站的垃圾，几年数岁我弄个偏多一笔来，但一年拆迁满足了，修了也不等得及，是吧？我干嘛这个落地把被拆损死？
0: 从灌溉水渠、润泽良田到防洪堤坝、守护家园。

再到乡村亮化、安全饮水、便民设施升级，一批民生实事完整走过了点单、选单、办单、督单、验单全流程，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

0: 精准的发力，用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检验民主实践成果，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亚龙河谷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1: 巨龙飞驰带来幸福与安康，一列列火车平稳驶过，离不开青藏铁路沿线护路员的默默坚守。他们扎根高原，以岗为家，用心守护着铁路安全畅通。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高原护路人平凡而动人的故事。
2: 青藏铁路西藏段绵延千里，一代代护路队员常年驻守偏远一线。安多通天河护路大队驻守在全县海拔最高的管护路段，他们与风雪为伴，与高寒相守。即便如此，大家守护天路的初心从未动摇。
3: 但那么长满多少的吧，那了电商也好凶了，但我说生就真的是接的那些，我说了工作当用个接三马盘的是的，老马盘的是使用就是，我说他来在过去的那个工地里面那是，这个说是像那么送个那么大有人可说干的就在那个说的了，然后就是这样那么说还能通天很难亲切凶。
2: 守好一条路，温暖一方人。对沿线护路队员而言，他们不仅要守护铁路安全，还要主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真正做到护路更护心。
4: 我们负责任的话，26公里，我们还要在积极帮扶沿线的群众。我们每年在铁路沿线这个群众帮扶的话，最少的话就20到30次。
2: 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到扎根高原的本地人。多年的坚守与陪伴，让铁路沿线各个值守点位成为护路队员最温暖的家园。堆龙德庆高天护路联防大队大队长李新斌扎根高原护路一线已经20年，他已经能用藏语熟练交流，
5: 用那个汉语也标一下，就是来学习这个藏语，方便工作的管理和队员之间的沟通，就是我要慢慢的学会了藏语。
2: 在拉孜铁路护路联防的索朗卓嘎夫妇多年驻守，他们早已把值守点当成了家，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在铁轨边长大的孩子也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
6: 看他才是真的不穷的日子哇，你能给我做没事拿老的拿力的不给他啊，阿妈我做拿老着是了，给拿胳膊老着是你嗯。
2: 风雪不改初心，坚守不负韶华。青藏铁路沿线的护路队员们以坚韧对抗高寒，以温情温暖民心，用真心真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稳稳守护着这条连通四方、惠及万民的高原幸福大动脉。
7: 29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西藏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等，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上下午进行了分组审议，罗梅、次登、夏克勤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7名基层群众旁听。
1: 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区党委工作部署，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履职尽责、推动工作的定盘星和指南针，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政府自身建设，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 噶玛泽登指出，要以习近平党建

0: 思想凝心铸魂，筑牢正确政绩观的党性基石，以问题意识校准政绩观坐标，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健全有效的机制固本培元，巩固扩大学习教育成果。贾热洛桑丹增列席。
1: 29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西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主席任维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谢远生致辞，韦秀长推介，张丽、赵鹏出席。任维表示，当前西藏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将全方位保障广大企业家在藏投资兴业，共促产业兴盛。谢远生希望大家加强交流，把握机遇，深化合作，推动西藏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
0: 今年昌都市从甘肃、新疆引进的优质啤酒花品种在三江流域试种成功，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
2: 走进昌都市农科所啤酒花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一垄垄啤酒花整齐排列，藤蔓顺着枝架爬满棚架，翠绿的枝叶间挂着饱满的花苞。丹真旺姆正仔细查看，记录着啤酒花的生长状态，工人们也有条不紊地除草，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3: 我们第一次管护啤酒花，现在正处于啤酒花开花的关键时期，我们都严格按照专家的要求来浇水、除草、打枝的，看着他们长势越来越好，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也很期盼有个好的收成。
4: 那打农科所在，离农个年轻人得是，那这样么老得打农的啤酒花，准备些那真正的也么老条的，得全都盼着我呢，得农科去生活的，等着去走利息的，再用不赔钱用利息，做三里三八的要。
2: 为拓宽昌都特色农牧产业发展路径，补齐本地酿造原料供给短板，今年昌都市农科所赴甘肃、新疆两大啤酒花主产区筛选引进5个优质啤酒花品种，开展试验种植，
5: 共种植了10亩9800株种苗，于2026年4月完成定制。我们结合昌都高原气候，制定全套的管护方案。
2: 经过精细化培育管理，引进的5个品种中，已有3个品种绽放花苞，藤蔓繁茂，长势喜人。啤酒花试种取得阶段性喜人成效。
6: 过去昌都本地酿酒所用的啤酒花全靠外省长途调运，运费高，鲜品损耗大，一直制约本地酿造产业的发展。我们立足高原日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反复攻关完成啤酒花本土化试种，如今藤蔓顺利开花，彻底打通了原材料的自给堵点。
2: 小小啤酒花蕴藏产业大机遇，此次引种试验成功，啤酒花的核心种植技术已完全落地成熟，为后续大面积推广种植筑牢了根基，也为培育高原特色经济作物积累了实操经验。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纳曲市洽青赛马节活动相关情况。
7: 本届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品质纳曲跃新阶为主题，于8月1日至12日在纳曲格萨尔赛马场隆重举行，采用预热引流加正式活动分段式举办模式，即8月1日至8月9日为预热引流期，8月10日至8月12日为正式活动期，8月10日上午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
1: 本届赛马节共设置13项专业速度赛马赛事，2项传统马术表演项目，配套男女抱石头、拔河比赛等传统活动项目，推出多项高质量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多项群众喜欢、内容多样的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规划高原潮集、多彩集市、雪域朗玛、童趣广场、演艺区5大商业功能分区，持续深化传统与现代融合，推出多项全新交互式体验项目。
8: 缓解心理，体质扩容，关键要破解留不住人的难题。我们将重点抓好3个环节，以文化活动矩阵拉长停留时间，构建全天候交费闭环，以文化 AP 拓宽产业边界，推动生态农牧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口碑做精体验链条，持续擦亮极地纳曲品牌，把赛马节日度转化为文旅消费厚度，把节气

0: 效益延伸为产业动能。
1: 三区立足高原统客第一城理念，
2: 兼顾外地游客出行需求与本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交通出行更便利，食宿供给更舒心，医疗救护更迅捷，便民配套更完善，消费环境更规范，将暖心待客、诚心留客的服务举措落到实处，
3: 实行线上线下双渠道售票，关注官方新媒体账号，及时推送赛马节最新动态，同步在赛马场检票点和售票点位等安排志愿者现场协助中老年群众操作小程序，讲解相关政策。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年来，针对高原冬季热水短缺、群众易患高原性风湿病等困难，我区积极探索采暖加生活热水双联供模式，切实让干部群众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截至目前，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36个县城、178个乡镇、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受益。
5: 近年来，纳曲市聚焦群众就医痛点，持续深化髋膝关节置换惠民工程。截止目前，已完成基层农牧民群众髋膝关节置换手术318例，累计减负84万元。同时，坚持输血加造血并重，通过专家驻点带教和骨干外送进修，着力培养本地医疗人才，让农牧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4: 近日，拉萨市全域旅游十金品牌评选结果发布，经专家评审加公众投票，十家金牌旅行社、十名金牌导游及十家金牌酒店民宿入选。入选单位在人文体验、文化讲解、特色运营及绿色低碳等方面表现突出。活动旨在带动全行业提质增效，擦亮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品牌，助力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
5: 近日，第二届尼泊尔商品展销会走进芒康县。展销会聚焦民生日用品类，集中展示尼泊尔优质特色商品，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活动丰富了本地民生市场，畅通边境商贸渠道，夯实两地民间经贸与文化交流平台。
4: 近日，嘉察县举办雅龙星域美景可期蓝莓采摘活动，集中开展蓝莓采摘、非遗展示、民俗体验，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田间丰收乐趣，直观见证乡村发展新面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和农牧民增收。今年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迎来进藏观光、探亲及学生返程客流叠加高峰，拉萨火车站按客流规律加开临客，加挂车厢，扩充运能，确保大客流期间秩序井然，运输平稳。拉萨火车站预计暑运发送旅客74.4万人次，日均1.2万人次。
5: 为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宣传服务，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项目建设工地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手把手指导施工人员操作灭火器、接驳水带，通过检查加培训同步发力，提升一线作业人员自防自救能力。
4: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4: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我叫尼玛拉宗，是樟木镇九港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兼主任。2022年，我去北京参加党的20大，去的时候我也带了国旗老妈生前生过的国旗。
1: 人活百岁不易，老阿妈活了102岁。在这少有的漫长岁月里，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身怀对祖国的感恩之情，每天在自己的家园前升国旗。那面国旗高高地飘扬在中国和尼泊尔交界的西藏高原上。这就是次仁曲真老阿妈的传奇故事。老阿妈一直向往北京，想到北京的金山上见一见毛主席，这愿望就像朝圣一般强烈，可一直未能实现。
0: 把老阿妈的国旗带到北京天安门，实现老阿妈的愿望，也是实现我们下边群众的愿望。我想让老阿妈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到。
2: 哎，巴松，这个厕所有的，国际稍微去看一下。俺们安住南通话讲给国际的直接那的。
3: 我对，我都是，
2: 那是啊。嗯嗯。
0: 巴松自己是老阿妈的继承人，也是传承人嘛。国旗老阿妈在世的时候，她一直在照顾她的生活，所以最了解的人就是她。
3: 国旗老阿妈的康萨提，她这个被搞几个人，同阿哥他被你妈来着了，他妈来着提起去，提起对你，听你阿里翻译了，就是呢，他老阿妈就找听你阿妈，他心胸给你，听你伊了，国梦阿东对你，就是他吃起了，听我就是提起。
0: 因为国旗老阿妈去世好几年了，一说出这个国旗老阿妈的故事的时候，她每次

0: 都会哭流泪，是感恩那个国家，也是缅怀国旗老妈。因为国旗老妈的影响下，她也在每天升挂国旗。我们这边每家每户的房顶上都挂着五星红旗，因为老阿妈的影响特别大。孩子们，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她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
1: 她作为世纪老阿妈，亲眼目睹了扎木口岸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前，次仁曲真老阿妈是背夫，承担着繁重的苛捐杂税和扶不完的徭役，生活毫无希望。民主改革后，次仁曲真翻身做了主人，过上了好日子。他经常念叨，感谢党，感谢解放军，没有党，我们农奴摆脱不了万恶的旧制度，没有解放军，我们过不上幸福的新生活。
0: 我也在那个村里组织我们村民小孩子，给他们也讲一下这些国旗老阿妈的精神事迹，因为他们现在特别小嘛，让他们也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生活就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我小时候听说老阿妈的时候，就是说是那个邦村那边有一个老阿妈，她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当时我特别好奇，她怎么有这种一个想法呀，怎么天天升国旗呀，这个有什么意义呀。后来才慢慢学习国旗老阿妈的故事啊、事迹啊，然后才了解，因为国旗老阿妈是因为感恩我们祖国，

0: 妈妈，你终于回来了，这是我和给姐姐画的国旗，送给妈妈。
1: 好的，宝宝画的特别好，谢谢啊，宝宝。
0: 妈妈，我也想去国旗老阿妈升国旗的地方。
1: 好的，但是路途有点遥远哦，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好的，妈妈。

0: 我是国际老马的村长。昨天你坐车过来的吗？走路过来的？
1: 坐车过来的。
0: 哦，坐车过来的。公路是1965年十八军修过来的路。十八军那时候的条件比较有限，他们不畏风险，不畏自己的利益，不畏生命危险，这是十八军给我们生命换来的生命路。
2: 老奥妈建的时候，就是那个我们樟木口岸的话，路那些什么都没有嘛，然后都要走路，走好几天的路。中国共产党来了以后就修了路，然后我们樟木口岸的群众也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老奥妈特别感恩，一直挂在心里，用最朴实的方式，每天在自家院子里升挂国旗，表达对祖国的爱。
3: 老阿妈说，我年龄大了，如果有一天我倒了，国旗不能倒，我们要把升国旗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樟木群山之中，这面五星红旗显得格外耀眼，它诉说着新中国成立一个甲子的辉煌业绩，见证着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的巨大变迁。

镌刻着西藏高原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恋。它将永远飘扬在樟木口岸，也会世世代代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4: 曹信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冬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归西。
5: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你说你哥会背叛咱家吧？他不会的。你看看，这是他的字吗？平津侯窥之能，卑职甲已投诚一探消息，若卑职身死，则其不可信。
1: 陆晋去查藏海，查到了庄如影的头上，他假装投靠庄如影，却被灭了口。而这件事是关乎于内东西的。庄如影，你背着咱家到底查到了什么？你至于宁愿杀了陆晋灭口，也不愿意将这个秘密知会咱家？陆岩。 好好安葬陆晋。
2: 是。
1: 还有，把你大哥叫来。

0: 曹敬贤今日干什么来了？曹公公来找侯爷，还说昨夜陆大人进了侯府，但后来又有人来通报说，陆大人死在了广济河里。这中间怕是有什么隐情，但小人还没有想明白。陆进
1: 的死，怕不只是曹敬贤说的仇家寻仇这么简单。
0: 小人斗胆猜测，还请侯爷勿怪。曹公公的都尉司，暗中监视着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与侯爷无冤无仇，为何这些日子将眼睛放到了侯爷身上？难道是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还是侯府有什么变化，引起了他的注意与猜疑？
2: 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0: 小人初到京城。 对很多事情还不清楚，对曹公公也还不够了解，但他今日没有等到侯爷，便将小人带走，看来他当下是已经盯上小人了。至于个中缘由，小人也不敢妄加揣测。
2: 这些年我俩相安无事，但现在他毫无缘由的发难，我看他是嫉妒我得了你这么个有才干的幕僚。可是侯爷，
0: 曹公公真的会为了小的这点本事与侯爷置气吗？
2: 行了，这件事情我好好想想，先下去吧。
0: 侯爷，这几日可否请您给小的安排几个护卫？
2: 小的今日顶撞了曹公公，若是无人护卫，只怕会有危险。曹公公真要杀你，本侯给你再多护卫也是没用。但本侯自有办法保你周全。这么说吧，本侯给你一个朝中官位，只要能在皇上面前露个脸，他就没那么容易动。
0: 小的只想待在侯爷身边侍奉侯爷，从未想过要离开侯府。
3: 不必担心，就算你入朝为官，也是本侯的人。
4: 谢侯爷厚恩，任凭侯爷吩咐。
5: 来，师傅，敬您一杯。
3: 啊！
5: 平靖侯要给你升官，说几品呗？俸禄是多少？
0: 八字没一撇啊，而且我看他的态度，就想让我当一个刚刚可以上朝的小官，但我的心思在青天剑。
3: 你想打楚怀明的主意？<笑>
0: 楚怀明这个人秉性败坏，视人命如草芥。如今的青天剑在他的手里变得乌烟瘴气，我不能让他再糟蹋父亲的心血。还有一个原因。 我进到侯府以后，平津侯让我干的诸多事情，都好像在找一样隐秘的东西。
4: 看来他对那样东西还没死心，他选择你更多。

他会看鱼之术，他认为你能帮他找到，所以我要去青天剑。楚怀民找了这么多年都没能找到，至少我要让平津侯觉得我可以。

0: 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1: 没有银楼的标号，也不知道在哪个摊子捡来的。
0: 这是我亲手做的，手艺不精，让肖老板见笑了。
1: 藏大人还真是多才多艺啊，这图画雕得不错。陆晋的死，曹敬贤看出端倪了吗？
0: 他现在只会怀疑侯爷，倒也不敢做什么。
1: 以前只是觉得你才智过人，现在看来你胆量还真是不小。
0: 香老板难道不觉得咱们俩才是一类人吗？
1: 那你赊的人情账是不是该结一下了？
0: 当然，全听香老板的。
1: 过几日就是中元节了，你有约了吗？那你陪我出去玩。
0: 在中元节。
1: 你怕鬼啊？
0: 倒也不是，只是这样恐怕不足以报答香老板对我的恩情。
1: 没事，人情和银子可不一样，银子越还越少，人情可是越还越多，你以后还会欠我更多的。
0: 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0: 侯爷，您看，这些云聚在一起，像不像一只瑞兔？
1: 江海啊，今日正逢中元节，有这样的天象，你看有没有什么说法？回侯爷，这云彩在中元节显现，颇有几分特别。 但小人擅长的是观星望斗，这和星月与时令相关，浮云万变，仅凭这个，小人也不敢妄言。

0: 走。
1: 打扮的还挺精神。今晚是七月半，是你的节日。
2: 我的节日？我又没死，为什么是我的节日？
1: 穷鬼也是鬼嘛。
2: 那肖老板呢？
1: 我孤魂野鬼。
2: 肖老板坐拥枕楼，每天有这么多人陪着你，还会觉得孤单啊？
1: 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他枕楼吗？
2: 高枕无忧。
1: 聪明。结果其他人都无忧了，烦恼都留给了我。
2: 但你的枕楼让很多人在京城有了容身之处。
1: 枕楼还是太小了，要是能有个1000座、10000座，说不定能容得下所有无家可归之人。
2: 香小姐说的对，
1: 你怎么突然叫我香小姐？你平常不都一直香老板、香老板的叫我吗？
2: 因为我觉得今晚的香小姐跟平日枕楼的香老板不一样。
1: 随你便。

0: 虽然是香小姐更美，那我美在哪儿？香小姐眉若细眼，眼似星河，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
1: 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回答不上来了。香小姐确定要常常跟我见面吗？咱们俩只要见面，可总没好事啊。谁说没好事啊？我觉得有趣得很，不是吗？
0: 没想到这儿有这么多河灯啊！今晚我让枕楼放出了10000张，你心里是不是在想，萧小姐竟有10000个情人故去了？我怎么会这样想？但你为何要放这么多河灯？是有什么哀思要寄托吗？
1: 因为我有钱。

听说，在河灯上写上亲人的名字，就能把自己的思念传递给他们。那你也写吧。听说你的父母亲人都不在了。

0: 到什么声音了吗？
1: 什么都没有，此处甚是安静。
0: 安静就对了，我就喜欢安静又广阔的地方。你躺下，那么拘谨干嘛？这椅子舒服吗？
1: 舒服极了。
0: 呆子，藏海，你那么会看鱼，这天上的星星你都认得吗？
1: 你看，天上的星星有28星宿，那边东方七宿，形似青龙，其余西南北三方对应着白虎、朱雀、玄武。
0: 哎，你看，你看那几颗星星？
1: 哪几颗？
0: 那几颗，像不像是一个撅着的小嘴？
1: 小嘴？
0: 不像啊。
1: 有一点点。不过你说的这四颗星呢，叫鸡宿，旁边是尾宿，它们组成了青龙七宿的龙尾。
0: 我觉得不像龙尾。看那几颗，
1: 那几颗
0: 啊，像不像是一串脖子上的珠宝？你笑什么？不像啊。
1: 像，香小姐还真的说对了，你说的那几颗星叫碧绣，别国还真的把它当作珠宝美人的象征。
0: 是吧？那这么说来，我也会看星象，我看的比你有趣多了。这串珠宝还有一个主人，是一个哭花脸的女子。美人虽然珠宝在身，但是这满天的星星都是她的泪水。
1: 泪水？那她为什么哭了？
0: 她应该是一个被远嫁的女子，终其一生都不快乐。她在异乡等啊等了一辈子，也没人接他回家。
1: 那他远在家乡的亲人一定很思念他。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他的眼泪流干了，他就不再想着回家这件事了。
1: 没想到你还挺会编故事的，八公子的戏文不会是你编的吧？
0: 这世上文采斐然的人也不止你一个。

0: 肖小姐，你看那边星星像两只小狗，这是头，这是尾巴。
1: 头尾巴，哎，还真像啊！哎，你看，这只小狗还有颗心，但它的心好像个筛子。
0: 那是因为，因为小狗也哭了，它找不到它的家人，所以眼泪都流进心里了。

0: 是这星星多，还是你欠我枕楼的钱多？
1: 我有欠你这么多，那今天还掉了多少？
0: 今天你坐的是我的船，喝的是我的酒。

0: 皆星好风雨，一星好雨。月之从心，天降甘霖呐、啊！中州久旱之地，终于要降雨了，大吉呀、啊！
1: 月离雨比，比滂沱矣。雨若不止，洪水必起。
0: 最近各地有无灾情啊？
2: 回大人，工部的水文汇报，除了离京城不远的中州附近，旱魃为虐，三年没有降雨，其他各地降雨一切正常。沿海一带虽有风灾过境，但朝廷已经例行拨银赈灾，伤亡也比往年少了许多。
3: 大人，这谷物的情况也不错，江南水稻的收成都比往年好。
0: 除了中州的旱情，天上地下一片安宁。若我发榜预言中州旱情必有缓解，皇上一定会很高兴啊！青天剑报喜，必有厚赏。
4: 谢过一下，谢过一下，谢过一下。
5: 教你，昨日的瑞兔祥云果然是大吉之兆啊！中州旱了那么久，终于要下雨了。
6: 我家就在那边，家乡父老终于有救了，大吉大利，大吉大利呀、啊！
4: 哎，这位小哥，你是中州人，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6: 中州旱得厉害，这几日日头周围还有圈亮亮的影子，邪乎得很呢、啊。
7: 听闻今日青天剑发榜仪式，
8: 本侯听说了。青天剑报，中州不日将天降甘霖，解久旱之苦。看来昨日的祥云确实吉兆。臧寒，你这观天象的本事还略逊于人啊。
7: 小人不敢与楚大人相提并论，但小人心中有疑虑，想禀报侯爷。
8: 说。
7: 恐怕楚大人这一次算错了。中州虽然会下雨，但并非急雨，而是凶雨。
8: 你为什么这么说？
7: 小人昨夜观星，的确也看到了中州有雨水之象，但是这雨来得难，去得也难。小人今日在街头听闻流民议论，这些天中州日头已经连续出现了日环，日环楚茂，只怕这雨会久下不停，最终城汛冲毁堤坝，大量百姓将会流离失所。
8: 可是昨日分明是祥瑞之兆，
7: 白云彩霞、聚散离合都只是巧合而已，是无法准确判断吉凶的。
8: 此话当真？
7: 小人愿以性命担保，还请侯爷尽快禀报皇上，疏散民众，夯实堤坝，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大涝。
8: 你的推测可跟别人提起过？那你就当从来不知道，本侯就当从来没听过。
7: 侯爷，这
8: 皇上此刻正高兴着，这个眉头本侯不想出。如果本侯将你推测的禀报皇上，万一你算错了，本侯岂不是作茧自缚？中州就算真有灾涝伤亡，也和本侯无关。
7: 那中州的百姓，
8: 那也是他们的命。此事不许再提，下去吧。
7: 是。
9: 平津侯之所以袖手旁观，那是因为中州乃大将军傅之松的驻守之地。若事情真如你所料，一旦防汛不利，只怕傅之松中军都督的位置，他是要去争一争的。
7: 他要去争权，那就只能苦了中州的老百姓。到时候雨水冲毁堤坝，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啊？
9: 就算有大涝，也未必会冲毁堤坝吧？
7: 我去翻看了前几年的营造记录，您猜维护堤坝的人是谁？
9: 庄知府。
7: 正是。以此人的贪性， 这堤坝的石土中不知道混入了多少的芦苇秸秆。中州本就少雨，偷工减料人也看不出来，但如今久旱未雨，夯土早已风化流失，遇水则溃了。
9: 听起来真是凶多吉少啊。
7: 我之前不是还跟您说，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将楚怀明拉下来，取而代之吗？这一次，是他自掘坟墓。不仅如此，我还要把平津侯也拉进来，让他阻止灾涝，救下中州百姓。
9: 等一下，等一下，你拉平津侯这事儿有点冒险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7: 我父亲曾经说过，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的旨意，关乎着老百姓的温饱甚至性命。老百姓应该知道真相，避免灾祸的发生。
9: 好妥当啊！虽然你看到的是真相，但楚怀明现在是青天剑监正。他会用奇技淫巧和一些神乎其神的说法来粉饰自己的无能，因为那样往往更容易迷惑人心。你明白吗？
7: 明白。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0: 来，让一下，让一下。来来来，让我看看。哎，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11: 中州久旱将雨，此乃大吉之兆啊！
12: 大吉！
10: 太好了，终于要下雨了，我中州的庄稼有救了呀！
13: 那可不一定。
10: 谁啊？谁？哪来的野小子？你敢质疑钦天监？我告诉你啊，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那料事如神。他说这天象是大吉之象，肯定错不了。
14: 是啊，
10: 是不是？
14: 是啊，就
7: 天象论断，去观其变化，察其原委。楚怀明急于邀功，并未探查分明，便妄下定论。这一回，

0: 他犯了一个大错。中州的这场大雨根本就不是救人的急雨，而是杀人的凶雨。
1: 这怎么会是杀人的凶雨呢？是啊，这雨能杀人，太吓人了。

0: 中州怕是要有祸事发生了。
1: 你凭什么这么说？
0: 我日观天文，白虹贯日，夜观星象，月离于壁，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吉，而是大凶之象啊！
2: 大凶，
0: 中州恐怕要有大涝了。
1: 这个，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是什么白虹什么的月的？
0: 你是中州来的吧？啊，那你可有看见日头上那一圈黑黑的影子？
1: 哎，有，
0: 那就是日环逐轮，是宇宙。真有啊！但如今夏秋之交，七月流火，西方白虎，七宿鹿头，这其中的必宿便是雨师。乡亲们，这恐怕要下连日的大雨啊！
1: 公子，你说的都是真的吗？这以前可曾发生过呀？
0: 昔日司马入寇西蜀，孔明大破魏兵，二人皆观星而言，见毕星于太阴，此月内必有大雨淋漓。
1: 听你这么一说，这有点道理啊。这中州啊，久不逢雨，水土不适，一旦这雨下个不停，那肯定会发大水啊。一旦冲毁堤坝，那老百姓只能流离失所，良田一去不复返呀。
0: 这楚怀明能坐上钦天监监正的位置，靠的全是趋炎附势，根本没有真本事。你们若是不相信，就将我刚刚说的话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且等几日，看看是他楚怀明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
3: 到底是谁说的对啊？谁也不认识。
1: 照你这么说，我中州岂不是没救了？
0: 老婆，快请起。老婆，你相信我，把我刚刚说的话传给你中州的家人，让他们早做准备。
1: 好，
0: 快去。哎，
1: 公子，不是高人，你是谁呀？
0: 我是平津侯府第一幕僚，藏海。
1: 藏海，我知道他呀，他就是重修皇陵的那个人啊。
4: 我也听说过，在那时候平津侯就特别器重他，平津侯的相信的人想必是有大才呀。
1: 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吧，
4: 传出去。
5: 快，藏海真的大放厥词，说本官断心有误。
6: 是
5: 胡扯，他藏海算个什么东西，懂什么星象？
6: 他还说什么了？
7: 藏海还说什么白虹贯日，月离于壁，还说中州定有大涝成灾，且看不日之后结果如何。
5: 这都是胡诌些什么玩意儿？此事侯爷知道吗？
7: 现下只怕是知道了。

0: 侯爷，赞海啊，也是想为您效劳，但是一时心急，把手伸到了不该伸的地方。他也不是存心和我作对，就是看了几本书，就真的以为自己会看天下了。赞海，侯爷这么信任你，你做事却如此鲁莽。
1: 你怎么一点都不为侯爷着想？侯爷，小人之所以出此下策，正是为侯爷着想了。
2: 你倒说说看，你是怎么替本侯着想的？
1: 小人之前求侯爷将小人的判断禀报给皇上，的确考虑不周。侯爷身居高位，这事儿不该由您去做，只能由小人。 去给百姓们说，楚大人是侯爷举荐的人才，此事他算错了，恐怕会被有心之人拿去大做文章。而小人是侯爷的人，小人立了功，便是侯爷之功。
2: 但你要是错了，就是本侯错了。你不过是本侯的幕僚，我该怎么立功？
1: 轮不到你擅作主张。其实小人还想到一件事。
0: 侯爷，他这张嘴我可领教过。
1: 请侯爷容我说完。
2: 说，
1: 但说之前想清楚了，这很可能是你最后一次说话。
2: 小人之前不敢告诉侯爷，小人所说的白虹贯日，不仅是大选之兆，还主将心陨落。 专诸之祀王僚也，聂政之祀韩归也，白虹贯日，这些天象都主王侯将相殒命。楚怀明，有这事吗？
0: 这。
1: 算的是哪一颗将星陨落？小人不知，
2: 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
1: 小人绝不敢欺瞒侯爷，小人想为侯爷挡灾。
2: 替本侯挡灾，那你的意思是，本侯要陨落了？
1: 天机难以窥探，小人也无法真正参透。即便是真要印在侯爷身上，事先也会有端倪。还请侯爷留小人一条性命，危机来时也可化解。

0: 本侯可以让他发亮，也可以让他粉身碎骨。本侯让你闭嘴，你却跑到钦天监大放厥词，说看到大凶天象，现在传得满城风雨。你是非要跟本侯作对？
1: 侯爷，小人绝对不敢。小人只是想竭尽全力，让此事有个周全。

0: 在。
1: 若中州无事发生，等侯爷只能拿你去问罪。自求多福，关起来。
2: 是。
0: 还请侯爷给小人七日时间，若七日内中州降雨应了楚大人所言，还请侯爷耐心等待。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侯爷愁眉紧锁，还在为天象一事忧心呢。今日我出门采买，听到城中到处有人议论此事，有些还说到了侯爷。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说藏海胆大包天，妄议天象，蛊惑人心，说侯爷。 纵容下人，侯府失了规矩。哎，本来这些市井流言，妾身也不放在心上。可天象一事，毕竟事关重大，我担心这些话再传下去，万一哪天传到皇上的耳朵里。 侯爷怕是会落下把柄。妾身认为，不管藏海说的对与不对，他今日敢越过侯爷，私报天下，明日还说不定做出什么事情来。这样的人，不可留在身边了。
1: 夫人的意思是，侯爷若舍不得下手，妾身可以替侯爷去做。杀了他容易，但若应了天象，又该如何？应了，说明侯爷慧眼识珠啊。
0: 人才虽难得，但若不听话，自然该杀。你说，一个即将陨落的将星，会不会是我？侯爷，你还真信了他说的话？
2: 承运皇帝，制曰：中州大旱，连月不雨，江流涸节，萦绕朕心。今天降急雨，润物霏霏，民困苏解，普天同庆，青天剑，暴雨有功，赐白银千两，钦此。
3: 臣楚怀明叩谢皇恩。

0: 各位大人，我们要再接再厉啊，不能辜负皇上对我们的信任。是，大人，忙去吧。
1: 臧海这几天怎么样？听说每天好吃好喝好睡，平日里就坐着闭目养神，就跟没事人一样。
0: 哼，去吧。
1: 是。

0: 还有心思睡觉呢？过不了几日，你就该一睡不醒了。趁着清醒，赶紧束身修行，争取下辈子投胎投个好人家。中州传来消息，天降甘霖是大吉之象，我赢了，你输了。哎，楚大人急什么呀？
1: 侯爷给了我7日之期。
2: 给你10日又有何用？难不成你还觉得你有活下去的机会吗？积心耗夫，必心耗神。这两句楚大人背的倒是不错，但另外一句您该没听过吧？月离于弊，彼滂沱矣。你身为青天剑尖正，学艺不精，只知道报喜求赏。
3: 罔顾事实，连这点星象都参不透。
1: 你少在这儿拿星象危言耸听。我在青天剑关心报敌不计其数。
2: 既然你不信，那就请回吧。楚大人再没耐心，且再多等5日，看看是我人头落地，还是你多年苦心经营，一夜间都冰消瓦解。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也懒得跟你在这儿废话。你呀，等着砍头吧。

0: 活跃的。
1: 昨夜我父亲让府里加强守备，所有外科一应谢绝，看来这几日他都要闭门不出了。我看他脸色忧心忡忡的，只怕是因为你说的那个将星陨落。你无缘无故跟他说这些做什么？
0: 我当然是为了保命了。当时情况危急，我若不说得严重些，恐怕侯爷当场已经将我杀了。所以我情急之下才临时想出这些说辞。
2: 每年都有王侯将相身死，每年都有天气异象。
0: 我只说了将星陨落，又没说具体的官职大小。哎，只要能唬住侯爷不就行了？
1: 如果我父亲知道你骗他，搅得他如此心神不宁，定要杀了你。
0: 我只需要再等几日，便可以向他证明我是对的。二公子，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从你爹舅部那儿传递消息，帮到中州那边的军民。
3: 好。
0: 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我。
1: 这几日看紧了，任何人不得携带兵刃入内。
4: 大人，中州已接连下了三日的雨，旱情大有缓解，一切有条不紊。
5: 已经下三天了，雨势如何？
4: 似乎未有缓势啊。
5: 接下来你每天都要去工部向水文司打听中州的雨情。

0: 河水泛滥，雨水滂沱，山间岩体滑落，损害民屋十余座，伤近百人。
1: 再报，
0: 重重寒雨已连下六日，就怕。

0: 我们这儿有个大人，
1: 赵管家，您帮我通传一下，我要见侯爷。侯爷这些日子有些抱恙，
2: 吩咐了，所有外客一应谢绝。
1: 大人，您请回吧。
2: 凭什么？啊？凭什么？

0: 公公，什么意思啊？
1: 公公的意思，楚大人还是早日向皇上请罪为好。
0: 公公不准备救我了？公公不能不管我呀。
1: 公公说了，中州与世不缓，皇上夜不能寐，已经好几日吃不下饭了。楚大人，你断心有误，祸国殃民，你好自为之吧。

0: 义父，他走了。
1: 藏海，又是这个藏海。他连青天剑监正也不放过。青天剑监正，
2: 哟，楚大人来了。
3: 藏海老弟，你可真精神啊，你怎么就那么胸有成竹啊？
2: 哎呦，这看楚大人的脸色，应该是中州连下了数日的雨，大雨成汛了吧。
3: 藏海老弟，你是侯爷的幕僚，我也是替侯爷办事的，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没必要这么争斗下去。
4: 你要是想当官呢，
3: 我去侯爷面前美言几句不成问题。你要是想要钱呢，我帮你谋划，想要多少开个价。
5: 哎，藏海老弟，藏海老弟，
3: 只要你跟侯爷面前说此次星象呢吉凶参半，我猜准的是吉，你猜准的是凶，咱俩谁都没猜错啊，就是没猜全。这样的话呢，我顶多就是个失职，你也保住了性命，两全其美啊，你看怎么样？

0: 楚大人呐，你是在求我吗？啊！哎呀，小人学艺不精，断错天象，罪该万死。
1: 杨兄，
0: 当初引荐你入侯府，我也有一份功劳。啊，看在你我一同为侯爷效力的份上，救我一命。
1: 今后用得着我的地方，刀山火海，万死不辞。不瞒楚大人，你刚才说的种种条件，真的很心痛。
0: 是啊，那咱们就……
1: 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如果这世间所有的是非曲直，真假善恶，都可以两全其美，那就枉费了我父母的教诲，也枉费了朝廷的纲纪法度。
0: 楚大人，这戏一旦开唱，哪有中途离场的道理？
2: 大海，
1: 你是铁了心要害我？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要咬死我不放呢？楚大人也知道自己与我无冤无仇，但为何在先帝陵下要三番两次的对我下死手？那些被你无故抓去顶替风水先生的百姓们。 那些惨死于先帝陵中的工匠们，那个被你们活生生灌炭的少女，那些你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害死的人，又与你有何仇怨？楚大人，你是钦天监监正，你应该知道天道轮回，因果报应的道理。 楚大人上一回来是来耀武扬威的，但这一回是来求我替你说情，还是来跟我道别呢？你呀，全都算对。但今日是你的死期，你算到了吗？楚百里，你错报天象。
0: 最多只夺官身，打入大狱，用不了几年就可以重新做人。你要是杀了人，杀人可是要偿命的。杀人偿命，你害死了杨真，害死了曲娇，你也该偿命啊！杀了你，我就离开京城，朝廷再也找不到你。杨家会散。
3: 多不过一死。我15岁就进了钦天监，兢兢业业，日思夜盼，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攀上了平定侯的高枝，当上了钦天监监正。你知道吗？我为了走到这一步，我为了走到这一步。
4: 多少功夫，受了多少委屈，你是不是因为你，大海，让我一念之间一无所有？
3: 你是当了钦天监监正，但你早就忘了做人的本性，害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我往上爬怎么了？错了吗？没有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出了名。 身败名裂，我也要先把你推下去。
4: 楚怀明。

0: 还有件事情需要你帮我，我已断掉楚怀民所有账户，恐怕他要杀我是有放火意图，届时你一定要计划行事，不可来救他。
1: 侯爷，中州的雨势是越来越大，止也止不住，恐有洪涝之势。
2: 今日是下雨第几日了？
0: 第七日。
3: 侯爷，侯爷，侯爷，不好了！冉冕
4: 怎么了？这牢房都水了。
3: 藏海呢？
4: 人还在里面没出来，下人们已经去营救了。
3: 二公子，楚大人，干嘛那么着急走啊？
4: 我刚拜见完侯爷，没什么事，我得先走了。
3: 你在侯府杀人放火，还要逃吗？

0: 我们的老大，
1: 爹爹受伤了，
2: 您怎么会？
3: 今天算你命大，好好的牢房，为何会起火？
2: 府兵们说，找我之前

0: 那个楚大人来过，楚怀民啊，人呢？父亲，父亲，楚怀民，这火是你放的吗？
1: 不是，侯爷，不是我，儿子亲眼所见，楚怀民放火之后想要逃走。
2: 杨震跟曲娇都被杀了，侯爷，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呐，侯爷。侯爷，侯爷，胸中传来情报，雨势太大，堤坝多处被毁，河水倒灌，淹了下游数万亩良田。
0: 那中州的百姓如何？
2: 沿岸百姓提前得到了警示，已经撤离了很多，但还是死伤数千。还有一事，众军都督傅志松将军亲自带军防范灾涝，堤坝被冲垮时，傅将军也被卷入巨浪之中，尸首已在下游找到。
3: 侯爷，藏海，你不得好死啊！快快！你是说，侯爷亲自进了火场，为了救藏海？
4: 好在放火的凶手被抓到了。谁放的火？楚怀明。是二公子抓的楚大人，现在正亲自把他押往大理寺。
3: 富儿，快去看看你父亲。
4: 好，夫人不必担心，藏大人已经送侯爷回无聊伤了。侯爷吩咐您和大公子不必过去。

0: 错，我们被人捷足先登了。这个时候守在你父亲身边的，不应该是你吗？
1: 侯爷，医官马上就到了。
2: 一点小伤，无需大惊小怪。等他们来了，都处理好了。继续。
1: 那侯爷，忍着点儿。
2: 果然如你所言，大将军殉国，大庸折损了一名大将。不瞒你说，本侯倒是松了一口气。这几天一直在想，这将星会不会是本侯？
1: 侯爷多虑了，小人曾经跟您说过，侯爷吉人自有天相。
2: 本侯征战沙场几十年，从没怕过死，但在京城住久了，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还好本侯有你，能替本侯未雨绸缪。

0: 小人一介布衣，承蒙您看得上，才能为侯府出谋划策。今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恐怕小人已死于火中。
1: 子涵，本侯之前一直把你当幕僚看待。

0: 本侯本来就是将士，但今日从火场救你出来后，我才发觉，原来本侯早就当你是自家人了。之前这样对你，那是情急所致，别怪我。
1: 小人不敢，都怪小人先斩后奏。
0: 行了，你也是为本侯着想，你说的。
2: 我也能听得明白，我很难去信任一个人，别辜负了我。小人定不负侯爷厚望。奉天承运皇帝。 誓曰：今天见监正楚怀明错勘天象，延误祸情，致使中州大涝，伤民伤财，又欺上瞒下，谋害人命。今罢免官职，贬为庶人，流放3000里，刑前杖责50，即刻行刑。

0: 是，哎呦，主母，奴婢弄疼您了吗？不关你的事儿，我头疼。啊，主母在想什么呀？还在为侯爷的伤忧心吗？管家说了，侯爷这伤啊，不碍事了。
1: 我是在想，藏海和庄之行。
0: 主母想这两个人做什么呀？免得劳累了心神。
1: 之行先是在布打球赛上露了脸，得了侯爷欢心。知府从文他便习武，握准了侯爷心心念念，要一个能继承庄家基业、靠武功光耀门楣的儿子。而他又那么恰巧抓住了放火的楚怀明，不但自己立了功，还帮了藏海。这一步步精准缜密，策无遗算。
0: 难道是二公子突然开窍了？
1: 我担心他是跟藏海

0: 我虽然不知道藏海的目的是什么，但这之行定是要与我的知识争上一争。
1: 那也不足为惧啊，咱们大公子可不是他这个废物能相提并论的。

0: 这是妾身亲手为侯爷煲的参汤，里面放了桂心和甘草，引血化脓，喝下去，伤口也能好得快些。嗯，侯爷休息得如何？伤口还疼吗？昨夜您不让妾身来照料，妾身担忧了一整晚。
1: 一点小伤，并无大碍。
0: 侯爷的安危关乎侯府上下百口人的生计，妾身怎能不在意？指望侯爷今后再不要做如此的显示了。侯爷待属下如此宽厚，是我们侯府一门之福。可不知为何。 妾身心里一直安稳不下来。有什么好担心的？自从藏海进府之后，侯爷身边的可用之人越来越少，先是杨真和瞿娇，现在连楚怀明也入了狱。侯爷仔细想想，这桩桩件件，最得意的人是谁呢？难道不就是那藏海吗？ 您一心待他，可他怎么尽做些排除异己之事呢？排除异己？夫人，你是这么认为的？藏海一进府，便跟知行走得亲近，恐怕是看准了知行这孩子生性淳朴，喜欢结交朋友。昨日，楚怀明竟能被知行所擒，怎么偏偏会这么巧呢？
1: 知行知道楚怀明要来放火，早在那儿等着。这背后，怕是有高人指点，否则之前怎么会突然拿下不打球的冠首呢？夫人，你是侯府主母，容得下知府出气，怎么知行出气了就容不得？
0: 侯爷误会妾身了，妾身只是担心您以礼相待的好幕僚，其实并非对您一心一意。
1: 夫人说的，我都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0: 侯爷，刚才说的都听到了吧？回侯爷，小人都听到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大夫人，只是说对了一半。二公子参赛夺魁，的确是小人所授，但小人怎么能料到楚怀明会来放过杀小人呢？ 昨日走水，所有人都奔司劳而来。楚怀明放火后仓皇逃走，必定可疑。那二公子撞见了他，自然是要捉他的。不过，小人承认，小人的确与二公子走得近了些。侯爷，小人都敢一言，二公子有将帅之才，若只是在布打球赛上施展， 还远远不够。你的意思是想让执行从军？是。大公子出类拔萃，如今已是朝廷的栋梁，但庄稼历代征战沙场，侯爷又立下赫赫战功，若后继无人，小人心中实感可惜。
0: 知府确实不是行伍的好料子，但知行，只怕你是看错他了。过去的二公子的确散漫了些，不过这些日子他勤练武学，从不懈怠。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快的脱颖而出，除了自己的努力，靠的就是身上流淌着庄家的将才之血。
1: 你现在就为知行谋划未来之事，会不会早了点儿？小人本就是侯爷的家臣，自然要为侯府的将来谋划。若是侯府能在朝廷上有一文一武相互倚仗，那将来的基业就会更加稳固。
0: 你眼中看的、心中想的，都比本侯要多。侯爷和小人说过， 会把小人当一家人，那么小人也就把心里的话都说给侯爷听。
1: 本侯当年身边像你这样的人，一个帷帐都坐不下，但他们都死了。

0: 等候而死。你怕死吗？
1: 魏侯爷，小人曾经说过，小人怕死，但更怕白活一场。想必当年跟随侯爷的人都死得其所了吧。
2: 今天让你来是有件事。秦天剑监正的位置空了出来，我问你，这个差事你想不想做？
1: 小人
2: 不必犹豫，你若想做，本侯自会为你谋划。
1: 但凭侯爷吩咐。
3: 徒儿啊，这次着实是你运气好。
4: 你觉得自己现在赢得了平定侯多少信任了？
1: 10之7/8。师父不这样认为。
4: 如果火场里的人不是你，而是蒋香，他一定不会去救的。蒋香的父亲蒋进现在已经不再是礼部尚书，对他没有价值了。而你现在是他身边最宝贵的幕僚，你的才华和能力是他能屹立于朝堂中的一把利器。他救你，那是在救自己的私产而已。至于他对你说的那番话呀，就是想收买人心吧。如今看来，平津侯愿与你交心是个好事，但你更要注意分寸，多一分是愉悦，少一分是怠慢，这就难上加难了。师父希望你能够成为他身边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平津侯所有的心事都会对你毫无保留。
1: 我跟平津侯非亲非故，我可以做到让他信任我，但是要让他依赖我，没在他身边待个10年8年，怎么可能做得到？连杨真也没做到啊。
4: 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知易行难，平津侯也不例外。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津侯的痛苦是什么？
4: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纪历，

以锤为笔，手工打制千年传承的石锅。山野食材，蒸腾出手抓饭的乡土味道。钝刀铿锵，淬炼出边地民族的坚韧。一锅，一饭，一刀，承载的不只是手艺，更是林芝人心中不灭的文化薪火。

0: 在世界屋脊的东南一隅，有一片被神山圣水环抱的土地，林芝。这里不只是桃花盛开的地方，更是手艺与技艺交织的家园。在这里，时间仿佛走得比别处更慢一些，不是因为高原的稀薄空气，而是因为有人在用他们的双手一锤一凿，一针一线，把祖先传承的技艺不停地编织进流动的时光里。在墨脱县幽深的峡谷中，有一种石头，质地致密而温润，导热均匀且富含矿物质，那是雅鲁藏布江畔独有的天然造石，被门巴族匠人尊为大地馈赠的炊具之魂。正是这方灵石孕育了墨脱石锅这一门巴人家世代相传的传统炊具。每一口石锅都浸透着匠人的汗水，带着火塘边的温度，盛满人情风土的故事。因而墨脱石锅制作技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成为门巴族文化技艺中不可替代的烟火符号。
1: 两个是纯手工来的，纯手工
0: 造。在墨脱县城石锅一条街上，东红石锅店的扎西措姆正在给客人滔滔不绝地介绍着石锅。
2: 这种是2500来，
1: 都是手工凿出来的，然后需要两天来制作过程中。这个盖子的话，这个留整体的话，就是坏的几率高得很。这是我爸爸跟我说的。这个如果是
0: 在墨脱的这条街上，这家店面。

0: 面远看并无特别之处，除了门口悬挂的非遗工坊牌匾，便是店内陈列的石锅，大多出自手工打制，那是他父亲东红的作品。作为墨脱石锅最负盛名的手艺人之一，东红的技艺早已声名远播。而每当向客人介绍这些石锅时，提到父亲的手艺，扎西措姆眼中总是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1: 手工能更代表他这个是墨脱石锅来着。还有就是手工的话是代表着一种传承，他这个石锅的话只要是手工凿的都是好的材料，必须是软造石才能做。
0: 扎西措姆所说的这种软造石产自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的悬崖之上，而在整条江畔，邦新乡正是造石的核心主产地。这里山势险峻，岩层中蕴藏着最优质的矿脉，也孕育了代代相传的石锅匠人。邦新乡因此也被称为石锅之乡。扎西措姆的老家就在邦新乡西登村，他的父亲东红自17岁起便在这片山野间拜师学艺，几十年如一日，垂声不息，匠心不改，在岁月沉淀中成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早晨干活之前，东红总爱在仓房门前点起一堆糖火，橘红色的火苗缓缓升腾，驱散高原清晨的薄寒。他不急不躁，一件件摆好工具，拿出精心挑选的灶石，准备继续打制石锅。这是东红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常，汤火的烟气袅袅盘旋，在木板房前与晨雾交融，仿佛为这朴素的劳作增加了一丝庄重。没有机器轰鸣，只有垂起垂落的节奏，在山谷间低语着一门古老手艺的坚守。对东红来说，今天又是他与石头对话的一天。扎西措姆今天也从县城回到了村里，他背着孩子来看父亲打制石锅。那节奏分明的敲打声，曾是他童年最熟悉的摇篮曲。
1: 大工具要用长的，然后后面是那些小一点的，每个工具都要用到了，纯手工的话，如果是机器切割再进行人工凿的，它就没那么多了，它就只用两个就行了。
0: 手工石锅的打制是一场匠人与工具之间默契无间的协作，更是对传统工具智慧的极致运用。东红的工坊里摆放着十几种形制各异的铁制工具，时而用宽刃钢钎劈石如锋，时而窄头小钻游走如笔，每一件都因用途而生，因岁月而熟。
1: 就用啊，
2: 什么？你要西装这边就拿这个拿去。
0: 东红说，机器讲效率，而手工匠人讲感觉，哪一锤该重，哪一凿该轻，不在图纸上，在手上，更在心里。正是这份手艺人凭经验靠直觉的巧用，让冰冷的石头在锤声中苏醒，在东红的手里化作一口口温润坚实会呼吸的墨脱石锅。
1: 这样你看，这个这种的话放电什么烧完了， 这种的，所以我就说把这些全卖了，我爸爸不让搁水里玩。如果让新师傅做出来，根本做不出来这种。
0: 在东红家二楼的一间小屋，是他一个从不轻易示人的宝库。这里面有他近20年来亲手打制的石锅珍藏。房间不大，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锅。每一只石锅都是东红精挑细选留下的心头好，有的因工艺精湛细腻而被留下，有的因石料稀有难得而被珍藏。
1: 以前的款式就是这样的，腰带一样，因为它这个的话要看它的工艺，老师傅他能有一定的那个工艺在手里嘛，它不会弯。材料的话就是很稀缺，但是它这个的话是特别大的话价格贵，而且制作过程中难度高，以前20多年了制作完了一直没卖，所以我说客人想买那种当水缸当米缸的时候，我给他说卖他都不卖，他说他怕眼睛。
0: 连扎西措姆都惊讶于父亲竟悄悄存下了这么多作品，他从小看着父亲打锅，却从未想过那些卖出去送出去的只是日常，而真正被他视若珍宝的早已默默封存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
1: 但是烫锅我从来没见过，藏起来的，有些客人想买都买不到。
0: 对东红而言，这些石锅的价值从不以价格衡量。作为墨脱石锅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心里装着更深的牵挂。有些锅是要留给后人看的，让年轻人知道这门手艺曾经达到怎样的高度。有些锅则是他为自己留的退路。随着年岁渐长，体力大不如前，他担心哪天手抖了，眼花了，再也打不出一口好锅。到那时，至少还有这些作品能替他说话，替这门手艺继续站在时光里。从雅鲁藏布江畔的墨脱山谷，到察隅河谷深处的邓仁村落，在林芝的非遗版图上，不仅有温润如玉的石锅，也闪耀着锋芒凛冽的刀光。如果说墨脱石锅承载的是炊烟里的温情与日常，那么茶余邓刀则是邓人在刀耕火种岁月里淬炼出的生存利器与精神图腾。一锅一饭滋养生命，一刀一鞘搏击自然。当东红的锤声还在山间回响，茶余县邓仁新村的铁匠工坊炉火正旺，铁砧鸣响，另一场关于非遗传承的对话正悄然展开。邓仁新村的早晨，太阳刚刚翻过东边的山头，金色的光线斜洒在村子里。飘龙松早已在工坊里忙活了一阵子，他手里握着两段刚切割好的汽车弹簧钢，今天他要用它们打制一把地道的邓刀。他先是把两段钢片焊接起来，一段当作把手，以便于煅烧时用手抓握。邓刀打制技艺是茶余邓人世代相传的古老手艺，其起源年代已不可考，却深深扎根于这片高山峡谷的生存土壤之中。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湛的手工技艺，邓刀打制技艺已被列入林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作为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飘龙松以坚守炉火三十

邓刀的选材始终随着时代变迁而悄然演进。飘龙松说，在铁器稀缺的年代，邓人常将废旧的犁铧、铁锅等收集起来，回炉熔炼，反复锻打成刀，物尽其用，是生存智慧，也是对资源的敬畏。如今材料来源更为丰富，传承人飘龙松多选用性能稳定的汽车弹簧钢或螺纹钢作为原料，这些钢材含碳量适中，韧性好，易淬火，在保留传统手工锻打工艺的同时，使邓刀更加锋利耐用。

经过三四次的乱烧捶打，邓刀的刀身逐渐成型，接下来还要锻打出刀把的形状。一把邓刀的诞生是一场火与力的反复对话，从刀身到刀把，整块钢材需经历8到10次的反复加热与锻打，每一次入炉烧红，每一次垂落成型，都在悄然塑造刀的筋骨与弧线，更是对金属内在的重塑，让钢材内部的精力细化，杂质挤出，是邓刀钢刃兼备、锋利持久的秘密所在。一把好刀的魂，就在这千锤百炼中渐渐凝聚。接下来，飘龙松还会把刀坯用砂轮机进行粗磨，不仅是为了去除锻打后覆盖的黑灰色氧化皮，也巧妙借助打磨过程中产生的局部热量，实现一种惊艳性的轻微回火，让刀身微微泛出淡黄或浅蓝的色泽，恰到好处地释放内应力，提升钢材的韧性。当再次经过角磨机由粗到细的耐心打磨之后，随着金属碎屑簌簌落下，刀身渐渐显露出银白光泽，刃口也开始透出凛冽寒意，那是邓刀真正的魂开始苏醒的时刻。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却极其考验匠人的手感与耐心，磨重了伤及刀形，磨轻了难现锋锐，唯有经验老道者才能在火花飞溅中让一把沉默的铁坯蜕变为寒光凛冽、刚柔并济的邓刃之刀。

刀身成型之后，刀把的制作便开始了。飘龙松说，邓刀刀把会选用本地一种叫杜素的木材，因为其材料易得且花纹美观。作为一名邓刀手工匠人，仅会打铁远远不够。真正的邓刀制作是一门融合多重技艺的综合艺术，它不仅要求匠人精通铁匠的火候与锤法，还需掌握木工的精巧与镶嵌的细致。刀把的粗坯成型后，飘龙松会将已初步打磨光亮的刀身重新入炉，进行最后一次精准淬火。淬火后的刀身在经精细抛光之后，已经接近成品。

然而，对于崇尚力量与美感并重的邓人而言，一把能用的刀远远不够，他还必须好看、有身份、

接下来便是考验飘龙松金属镶嵌手艺的关键环节。邓刀的刀把装饰向来以铜为主，这不仅是就地取材的智慧，更承载着邓人对金属光泽与耐久性的偏爱。飘龙松先将铜片仔细卷成圆筒状，让它能够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刀柄上，接缝处不用焊锡，而是以银粉点焊，既牢固又显贵重。刀身与刀柄交界处的吞口则用厚实的铜片精心锻打成型，再经反复打磨至镜面一样光滑，不仅强化结构，更增添了一份威仪。而最见功力的是那些贴附于刀柄两侧的传统邓人纹饰，由他用手把薄的铜片剪裁、塑形、焊接而成，纹样层次分明，凹凸有致，不仅呈现出强烈的视觉韵律与民族审美，更在握持时形成天然的防滑结构。如今会做这些细节的人已寥寥无几，唯有飘龙松仍固执地守着这份繁复的手艺。在他看来，一把没有铜饰的邓刀就像山鹰没了羽翎，虽能飞却失了魂。正是这份坚守，让他的邓刀不仅锋利，更有了民族技艺的温度与重量。临近傍晚，飘龙松正准备给刀鞘做最后的装饰，儿子飘逸婷回来了，接过了他手中的活计。缠刀鞘是整把邓刀制作中最富仪式感的一环。如果说邓刀的锋锐源于优质钢材与千锤百炼的锻打技艺，那么邓刀的美与魂至少有一半就藏在这副刀鞘之中。邓人刀鞘不同于藏刀或其他民族的封闭式全包鞘，它由茶与本地桑木精心爆制而成。飘龙松要先将木板挖凿出贴合刀身的凹槽，却不完全闭合，这样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便于快速拔刀。鞘体外用细韧的铜丝紧密缠绕，再以传统手法编织回纹或波浪状的几何图案，疏密有致，层次分明。这种半开放式结构与铜丝编织工艺，正是邓刀鞘区别于其他民族刀具的鲜明标识。缠绕刀鞘并不是简单的绕线活计，铜丝必须拉得极紧，在保证整齐美观的同时还不能有丝毫松动，否则使用中易滑脱变形。看着儿子娴熟的手法，飘龙松眼中满是欣慰。他知道这门凝聚了邓人智慧与尊严的手艺终于有了可靠的传人。而年轻的飘逸婷也很喜欢像父亲一样做这些手工，在他心中，打一把邓刀不再是谋生的技艺，更是一种与祖先对话的方式。他正要用双手接续这份沉默却炽热的传承，只要炉火不熄，邓人的刀光就永远不会暗淡。手艺可以锤炼钢铁，也可以调和百味。林芝的飞仪不仅闪耀在匠人的手中，也氤氲在百姓的饭桌上。墨脱县的门把手抓饭
就是一部门八族人用五谷与深情烹制出的原汁原味的生活诗篇。背崩乡的早晨，雅鲁藏布江畔的晨雾刚刚散去，在自家饭店对面的那片被山泉水滋养的菜园里，白马曲真正在采摘新鲜蔬菜。今天中午已有两波客人早早预约，其中一桌点名要吃他最拿手的门把手抓饭，这让他格外用心，一心挑选着最新鲜的食材。菜地里生菜青翠欲滴，折耳根嫩叶舒展，当然还有鲜嫩的墨脱辣椒，这是门把手抓饭不可或缺的灵魂调料。回到店里，白马曲真要先把石锅炖上，因为它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才能让里面的牛肉软烂入味。作为背崩乡土生土长的门巴族人，白马曲真对烹饪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灵性。从小在灶台边长大，在耳濡目染中，不知不觉便掌握了手抓饭的制作技巧与内在精髓，更将自己对土地的理解、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活的体悟悄然融入每一道工序之中，因而被评定为门把手抓饭这一墨脱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门把手抓饭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抓饭，而是一套讲究搭配、充满生活智慧的餐食组合，往往会选用应季的当地自产食材，保证新鲜。白马曲真今天要用到的蕨菜和竹笋都是产在附近的山里，山野食材是墨脱门把手抓饭风味的精髓所在，它们不仅赋予这道传统美食鲜明的地域特色，更构建出一种清、鲜、野、香的独特味觉层次，与平原地区的米饭菜肴形成鲜明对比。一碗香甜软糯的墨脱稻米饭，倒扣在宽大的芭蕉叶上，米粒饱满油润，然后再配上一碗炖煮已久的浓郁肉汤，此时一份手抓饭就可以上桌了。在门巴族传统吃法中，食客根据个人口味，用手或勺将喜欢的菜肴拌入米饭中食用。这种自主搭配、随心拌合的方式，体现了门巴族人对食物自由与共享精神的理解，也便于在节庆、婚宴、祭祀等集体场合分食共餐。凭借着一手地道的门巴手抓饭手艺，白马曲真在背崩乡开的这家小饭店一干就是3年。渐渐的，他的手抓饭不仅成了乡里乡亲的日常惦念，也吸引了周边单位职工，甚至远道而来的游客。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尝一口那用稻米、石锅和山野菜烹制出的醇香。

送走了中午的客人，白马曲真并未停歇，他利落地收拾碗盘，擦拭木桌。在他看来，整洁的灶台和明亮的厅堂，是对食物的尊重，也是对客人的诚意。无论下一波是熟客还是远道而来的旅人，他都要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墙上挂着的是他家里几个孩子在学校努力而得到的荣誉，也是白马曲真每天辛苦忙碌的动力。对他而言，这家小店既是他托举家庭的营生，也是他守护与传递门巴饮食文化的窗口。他要把每一份手抓饭都做成对家乡味道的坚守，用最朴素的食材做出最有温度的非遗滋味，也让门巴族的烟火智慧在一餐一饭中悄然延续。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们这个大队是2007年年底成立的，有86名专职呼噜队员。很多人应该没有感受过那些的夜里凌晨2点、3点、4点，那时候是冬天那些最冷的时候，有时候能达到-30几度。呼噜队员就是这种的环境下，24个小时守护着青藏铁路。我愿做高原上的一颗最普通的稻丁，将身体深深扎进冻土，用生命的热度去抵御极寒。

0: 要卡切，今天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个人的守护点，24小时不间断的把它守护好。副队长组织进行一次今天的安全隐患排查。集散。
1: 散。
0: 我叫平草扎西，是一名专职铁路护路队员。我是2009年1月份开始就参加了这个铁路护路工作，现在在塞宁区政法委护路班港秀铁路护路大队担任大队教导员。我们日常工作的话，主要就是守护好青藏铁路。我们是3班倒4班倒，不间断的在24个小时守护。漫天繁星眨着皎洁，会是一双灵动的眼睛。
2: 斑斓明月洒下清辉，照着一行孤穷的脚印。相伴一座高山，枯黄又青绿，永远耸立的巍峨。倾听一条流水，奏响岁月的音符，青春的永恒。为什么我甘愿忍受清寂，任凭年华似水？为什么我信念坚强如磐，兀自一粒扎实？两条平行相伴的钢轨伸向远方。
0: 在我们守护青藏铁路同时，我们每天要安全隐患排查铁路沿线有没有什么牛羊上道呀，有没有外来人员跑到铁路沿线来，哪些地方护栏损坏了，组织护路队进行维修。工作中最困难的可以说是冬天站岗守护，太冷了，不管是下雪也好，刮大风也好，夏天下雨也好，不能离开这个铁路沿线，要24个小时守护在这边。很多护路队员手脚都冻伤过的，后面条件就慢慢的变好了。爱岗敬业对我们护路队员来说不是一句口号，它画在了每天准时出发的脚步里，它画在了弯腰千百次检查的专注里，它画在了风雨无阻节日坚守的执着里，它意味着越是恶劣天气我们越冲在前面排查隐患，越是万家团圆时我们越要瞪大眼睛守护平安。我们的岗就是那两条并拧的钢轨，我们的业就是让它永远坚实顺畅。这份爱，爱的是肩上的责任，爱的是守护安全的成就感。我们是半军事化管理，所以下班的时间也是不能回去的，很少回家看孩子还有看父母这些。你看，这就是我们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是2006年开通的，大学下面有个小岗亭吧，这就是我们叔叔们站在那里面守护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对我们西藏有多么重要？青藏铁路是我们西藏的发展线、经济线、政治线、幸福线，必须有人要守护守着。一首只有2行的长诗，1956公里长的长诗，
2: 统计不出字数。构思半个世纪，由10万作者写了4年，又润色1年的长诗，一首只有2行的长诗，是用铺轨机、架桥机、内燃机和铁锹写成的，是用呼啸的风、缺失的氧气写成的，是用冻土、 用摄氏零度以下的气温写成。

0: 是用口中铲牙的黄沙，头顶蒸腾的热气写成的，是用沾汗的乱发写成的，是用渗血的帆布手套写成的。我们辛勤地写着，在妻子照片的微笑里，在女儿读书的侧影里，在母亲电话的叮咛里，在格尔木，在唐古拉，在拉萨，在生命禁区，我们写着一首长诗。
1: 在党和国家单位的关心和支持下，我去了北京中国劳动科学院劳模本科班学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们班级给习总书记写过信，主要内容就是坚守岗位学习方面。习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当时我们心里很开心，很高兴。中国劳动科学院劳模本科班的同学们，你们好。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收到你们的来信，我感到十分高兴。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如今又在读书深造，这是对大家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褒奖，也是党和国家对劳动者的关怀。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出来的。希望你们珍惜荣誉，努力学习，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拼搏，再创佳绩。用你们的干劲、闯劲、钻劲，鼓舞更多的人，激励广大劳动群众，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0: 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鼓励，这个是习总书记对我们的教育，我们要按照这个的标准
1: 继续干好铁路护路工作，确保青藏铁路安全畅通。

0: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1: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你做啥？我讲好了，不要进来吗？
1: 一块银元，吃五半天，价格太好了。价格好还进来啊？送一碗糯米汤圆吃吃。
0: 进来了，就不要走了。为啥？信不信银元我要回来？我不弄了。坐下。

0: 长不让进去。
1: 副长官在哪？
0: 在南京。

0: 9:20过了，请电话。
1: 喂，大哥出来了吧？
2: 哎，表姐，刺上了，都刺上了。
0: 叫张医生听电话。
3: 你们哪个是张医生啊？
4: 一共就2位，你说哪一位？
5: 02，不好意思啊，
4: 我也要了一碗面，
6: 我只送了半碗。哎，不影响你做事情吧？
0: 你不影响我就不影响。杨志吃蛋糕了吗？
5: 吃。徐天叫你吃蛋糕。徐天，你怎么弄的？
0: 老陶。
5: 哎呀，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0: 你也帮我个忙吧，送杨芷去个地方，我们约好了10点在那见。如果我没到的话，他就麻烦你跟嫂子了。
5: 杨芷知道这个地方吗？老陶知道吗？
0: 他也知道。
5: 放心。
7: 哎，等一下。
4: 再找下一个。
8: 还有炸弹吗？
0: 有啊，先接电话，到三放开。第三颗炸弹3分钟之内就会爆炸。放了人，告诉你炸弹在哪里。
5: 叫他接电话呀！
7: 接电话。
8: 叫邓昭接电话。
2: 哎，哎叔，
8: 把他们放了。
2: 两个都放了。
8: 我扣住徐天就好，那两个来也没什么用场。
2: 要跟着吗？
8: 你说呢？叫你接电话为啥？放人。听到了，能放。还有炸弹在哪？
7: 在我包里啊！你蠢猪啊！
8: 背上你的罪。
7: 是什么？
8: 炸死就到了，反你。
7: 反了你了！今天我要是死不掉，你死定了。
8: 在哪儿？

0: 房子是自己的还是租的？房子租的。收拾一下贵重物品，现在就走。2块大洋，比这里好的房子够租1年的了。
1: 家里没啥值钱的东西，我看你弄完再走。有啥好看的？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不要等。
2: 你脑子坏掉了！你把他打死了，手里头大家都炸死了呀！
3: 你不说就开枪，大家炸死，再等等。
4: 我赌你不敢。
3: 这里炸成什么样子跟我都没关系，知道吗？都是你杀了，我无所谓的。
2: 杨植走了。

隔壁特务马上就上来了。

加上我七个。

0: 现在还有话讲吗？
1: 我没什么话讲，杨子安全了，我无所谓的。
0: 杨子死定了，六叔已经去找他了。
1: 不可能，
2: 大世界，
0: 他是在那儿等你吧？
2: 再让六叔骂！

0: 过十点了，许前说了，过了十点让我们走。走到哪里去？你跟着我就好。他能找得到我吗？
1: 会，
0: 再等等好不好？要是以后再也见不到他，那没什么意思。

到达世界，我把你弄死，当着你女人的面。

。

0: 金子在房间床下地板里，对吧？
1: 三哥，
0: 我会取出来送出去的，放心好了。现在送你坐船出上海。
1: 我不能去，我不能去。我杨十三大师借我未婚妻，
0: 我们的人已经跟上去了。昨天你和陶先生出门，我们的人就跟着，不能清楚怎么个情况，不敢和你接头的。和我安放打击枪的时候，我们在外面。
1: 我要和我未婚妻一起走。

你是杨芷吗？

你竟然打了我！所以以后欠不欠江华呀？你要轻易讲，走。

0: 吴老板，我数到三，把姑娘送到西天。一。
1: 出来开枪啊！出来！徐天呢？
2: 我们四个，你一个没用的，
1: 不出十分钟，大世界就会被围起来，
2: 一分钟都不用的。

0: 杨志，
1: 是我。
0: 徐天在后面，跟我来，一起来。
2: 什么意思？
0: 现在出去，正好出眉头。这里是变魔术的，歌舞厅那边的老板我认识的，先借他的化妆间，藏东西的地方，咱们先躲一躲。大世界，大的，藏到天黑再走。
2: 徐天呢？
0: 已经藏好了，走。

0: 在这干什么用的吗？
1: 我想去哪儿？
0: 这是明星的化妆间里啊，藏人用的。
1: 为什么藏人？
0: 男明星藏女人，女明星呢藏男人用的。
1: 不能够，这地方太小了，
0: 平时只藏一个人啊，藏两个人就吃不消我的吗？哎呀，几天没有洗澡了、这么大味儿啊、
1: 你将就一下吧，我受伤了呀，担待担待吧。
0: 还好吧，
1: 这不是一次两次。

0: 海虚天那个比我们这边大，
1: 那应该他救了我一命，
0: 那我还救了他呢。我把我自己最心爱的怀表给他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我送给他了。我还救了你，我还救了你不止十条命。这次为了你，我是倾家荡产了，我的事业全都没了，还被关在这儿。
1: 我要将事业给我，不要说前途。

0: 兰在绍兴。出去以后要不要跟我走？
1: 跟你走？嗯，你我梅兰，嗯，三个人，那成什么？
0: 四个。嗯，
1: 还有谁啊？
0: 你跟我儿子一起养就好了。

0: 做梦一样。
1: 没有这么好的梦。
0: 好多话都想跟你说。
1: 以后还有很多机会。
0: 伤还是留不住了，先去广东，然后联系父亲，看看是回南阳还是留在苏区。
1: 我都跟着你。

停一下，我想照张相，和张医生和陶哥。刚才路过就有一家。

0: 你好，老板，打搅了，我们想拍张照片。
1: 这么晚拍照片？
0: 哎，帮帮忙。
1: 几个人拍照片？
0: 我们四个人。
1: 来吧。
0: 哎，谢谢老板。

0: 故乡广阔，南北西东九万里，人人可以成为一条潜入海底的鱼，消失不见，或者星波翻浪，改天换地。故乡的人来来又往往，每一个平凡的人都惊心动魄，红尘万丈。现在我把羊脂握在了手里。
1: 好了，
2: 来，一二三，
0: 再拍一张。
2: 那这次就笑一下啊，一二三，笑一笑啊。

民国25年，丙子，天气渐凉，梧桐苍苍，雁声成韵。此刻的南京城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凤尾虾，豌豆糕，即使八方风雨，时局动荡，首都城内的时间依然走得不紧不慢。2年前，我未如父亲心愿入仕参政，而是去往江阴，

江阴电雷学校航海科二期。一个月后，我就将入列登舰，赴远洋学习。往年休假，我通常留校用功。恰逢父亲半百之寿，长兄便令我今日三十务必到家。政商名流，达官显宦，无不齐聚欢喜。殊不知一墙内外，已是两个世界。上次回来，已是两年多前。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有些陌生。

0: 我一直在等你呢，怎么样？路上累吗？不累。啊，见过你爸爸了吗？还没有。他可能跟你哥哥在书房谈事儿呢，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吧。好。
1: 到了，哥，怎么样？路上顺利吗？我特意让司机提前去码头等你的。嗯，一下船就看见他了。
2: 爸，
1: 跟客人打过招呼了吗？
2: 还没有。
1: 遇到这种情况，要先跟客人打招呼，这是基本的礼仪。一会儿你带他去。
3: 好。
0: 我去看一下吴燕准备怎么样了，你们慢慢聊。

0: 哎，时间过得真快啊！你从陆军大学转到电联学校已经2年了吧？刚才我和爸爸还聊到电联学校，说以后新海军啊，就靠你们这些年轻的学生。
1: 他现在是个少尉，毕力不过是个中尉而已，路要慢慢走。这次准备在南京待多久？
2: 最多一个月。
1: 一个月，那往后呢？继续待在那个电雷学校？
0: 再过2年就毕业了吧？毕业之后要不要去军政部跟着爸爸？
2: 目前还没这个打算，我的兴趣还是在海军。
0: 哎，你知道吗？海军部到现在还3天2头的跑到军政部抗议，说你们电联学校啊是军中有军。
2: 我的学校听人提过。
1: 不要在家讨论这些事情，走吧，何部长应该快到了。既然你执意留在电联学校，我也希望你能看重人。
0: 回到家了，放松点。

1: 那先失陪了，请随意。好。哎，哎，哎，哎，还敢还手？
0: 这是我给爸爸买的生日礼物，
1: 给我干什么？自己给爸爸去。
0: 你帮我交给他。
1: 跟我就敢没大没小，给爸爸送个生日礼物，需要这么不好意思吗？
0: 我不习惯给他送东西。
1: 那你至少出去跟人家认识认识。今天爸爸五十大寿，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吃饭算什么呢？
0: 我又不认识那些人，也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再说了，不是还有你这个侍从室第一秘书在吗？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是我哥，你不管我？
1: 你从小到大就知道拿我当挡箭牌啊！哎，对了，听妈妈说，你被选入精英班了，必须得喝一杯庆祝一下。

0: 司令部的城，
1: 我们从上海追到南京吧。
0: 快进去。

0: 怎么了？怎么了？怡和路是不是在附近？
1: 请你转弯就是。
0: 送我去怡和路23号。
1: 你能不知吗？
0: 不管能不能脱身，这本书必须要送到上海。
2: 队长，后边就是怡和路了。现在多少？

1: 认为学校是革命性的事，如果有一天上战场，我们精英的就是辛亥军的先锋。
2: 你真觉得政府会和日本人打起来？去年，共产党登在救国报上的八一宣言，我们在学校都看到了，中华民族。
1: 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林的首要任务，至少这句话说的没错。还是爸爸那句话，政治你可以不插手，但是你不能不敏感不谨慎。何部长上任军政部部长这几年来，内部纷争一直不断，你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这些话以后就算在家里也不要说了。
2: 哥。
1: 抗日不是政治，两广生变打的可就是抗日的旗号，结果怎么样？粤军四分五裂，陈济棠眼看大事不妙，私渡到香港，你觉得这不是政治，这是什么？
3: 耀先生，请出示一下请柬。抱歉，我出门太着急了，忘记带了请柬。这是我的证件，我是华次长的老部下。

发现了军政部华子上将，那有用？找谁求救都没有用。走，我们去把他请过来。

0: 你好，请出示一下请柬。我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从上海过来执行公务。怎么了，
1: 队长？他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
0: 我们一直在调查追踪的一个人，被这兄弟给放进去了。我也想进去找那个人询问几句，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2: 今天是华司长的寿宴，恐怕不太方便。我们也是过来执行公务的，在上海抓人，还没有遇到过不让进门的。这里是首都，南京不是上海。抱歉了。
3: 兄弟，我们都是军人，大家都在执行公务，能不能理解一下？万一被放进去的那个人真的有问题，咱不是给司长添麻烦吗？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我一个人进去，绝不给司长添麻烦。就是分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学，华真向您报道。
4: 好久不见啊，没想到来参加你父亲的生日宴，在这儿能遇到你。
3: 学校刚好放假，我也是今天刚到的南京。
4: 老师，我带您去见父亲啊。等一下，出门太匆忙了，走了一身汗，这样去见你父亲实在有些不雅，方便带我去整理一下吗？
2: 进去之后，记得谨言慎行。
3: 您还记得吗？民国13年在广州，先总理邓颖峰见北上，您是2虎。那年我12岁，随父亲参加了送行仪式，有幸随您登舰，一睹轮船之奇，沧海之后。啊，
4: 老郑。
3: 哦，对了，您送我的那些书啊，学生都还留着。关于甲午海战的，日俄战争的。
4: 还有您钟爱的文集，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3: 读破千卷，神交古人。您教我的这些知识，学生受益匪浅。
4: 我现在离开海军，只会造船，实在是不敢成为你的老师。
3: 您虽然离开了海军，但我立志加入海军，穷天地，保家国，确实是受到了您的影响。您是我在海军的第一位老师。
4: Stunde, der Menschheit. 人类的选择时刻，我想拜托你，帮我把这本书送给我上海的一位朋友。要得很急吗？后天下午2点，务必送到。
3: 像您这个客人，大概穿个黑色长衫，这么高档。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
4: 至关重要。
3: 好，我马上去买火车票。
5: 没事，您如果不方便说，可以不用告诉我。
4: 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
3: 学生记住了。
4: 重复地址，
5: 在那边呢。跟我二少爷在厨房。
4: 那个房间。
5: 对。
4: 谢谢。
5: 客气。
4: 等你从上海回来，我们再见。
3: 老师，学生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您。
4: 你说，
3: 我知道你当初离开海军是因为厌恶了派系之间无休。

政治是各为其主，但学生始终认为抗日不是政治。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我们终有一天会和日寇一战。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你会重回战场吗？

0: 辛苦了。
1: 什么意思？
2: 上车吧，邓市长。

0: 在南京，你是海军部造船所新建监造室的室长。在上海，你是中共地下小组的组长。我没说错吧，邓组长？你们共产党的组织在上海已经被我们打没了，连你们的党中央都被我们追得满西北乱窜，你还在坚持？对你，我谈不上钦佩，但一点点同情心还是有的。说说吧，你还有哪些同党跟你一样躲在上海各自为战？
1: 我会向海军部提出申诉。
0: 树都拔了，土里总会留下一些残根，没关系，

少时，得贤其志。乃人生之大幸也。这是邓明远先生于飞叶的亲笔。上海，远东的一颗明珠，同时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古老潮湿的石板街道上，梦想、堡垒、贪婪齐飞，野心

0: 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你看他们又爬出来了，
2: 他们是在干嘛？多危险啊！
1: 他们专业的。
3: 这人没见过吧？那边墙上经常有人爬来爬去的，
4: 个个赛蜘蛛。
3: 我们呢，都见怪不怪。您慢一会儿啊。
5: 后天下午2点，复兴东路文华饭店311房间，男主人姓孟，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0: 会在负责什么？
1: 没有。
0: 好，谢谢啊。
2: 你住在311，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帮你报警。

我这里别动，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外面那么紧张，万一也是坏人怎么办？

0: 记住，待在屋子里。
1: 哎，警官，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问过你，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快点！你住哪个房间？
1: 302。
3: 哎，哎，穿西装那个，等一下，等一下，警察，你是热的房客吗？
0: 不，我是来拜访朋友。
3: 刚才听见周围有什么异常的动静吗？
0: 没有。
3: 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人走动吗？
0: 没有。
3: 那有没有看见一个拿糖人的小孩？
0: 抱歉，真没有。
3: 你住这附近吗？留个地址，回头需要你做个笔录。
0: 不好意思，我是来旅游的，明天就走，恐怕帮不了你。
3: 出来旅行带本英文书，
0: 这是德文。警官，我可以走了吗？
3: 附近治安不太好，别到处乱走，注意安全。
4: 哎，别进去！哎，出来，出来！这发生什么事来着？你朋友住哪屋啊？
3: 来，厨房登记给我看一下。
4: 啊，在这儿，在这儿。
3: 来，翻给我看。

0: 是我，你是拉的警戒线。
1: 警察组
2: 十六铺分局下属第四警察组队长乔浩。

0: 三名死者都是被利器割喉，房间住客只登记了一名年轻男性。根据全部情况来判断的话，另外一男一女是对夫妻，房间里面还有一些小孩衣物，应该住了一名小孩。周围房客没有听见异常动静，暂时没有找到目击者。
1: 没了。
0: 这是我在房间门口捡到的。买糖人的大多数都是小孩，很有可能是房间里面女孩掉的。如果她当时在屋内的话，很有可能是被劫持或者逃走。我刚检查了女孩的衣物，差不多六七岁吧。
1: 好，
2: 你上个案子追的嫌疑人抓到了吗？
0: 还没有。
2: 拿着，忙你的事去吧，这不用你管了。
0: 跑了就洗洗睡，另外又有新案子。
3: 怎么又来新案子？
4: 不是你跟苏亮申请了一下办个别的所？你在舞厅蹲了两天才蹲着背带裤，
3: 你不累啊？
4: 你都臭了。
3: 队长，背带裤为了堵我们跑到饭店里去了，我们这楼上楼下的腿都快跑断了。
0: 那就休息一下，我也洗个澡，顺便多带两件衣服，最近做好回家准备。
3: 队长又不能回家了。
5: 行了，甭抱怨了。

0: 在外面等我。喂，你好，我想挂个长途。南京，海军部造船所新舰建造室。
1: 他有提醒我什么呢？在刚才不是跟什么项目一起来的？
2: 这有问题，有什么？

0: 好，我想找邓明远，邓市长。
1: 邓市长，邓市长他不在。
0: 请问他去哪儿了？
1: 邓市长有公务在身，去外地了。请问您是哪位？

0: 你们是从外地来上海的？
1: 不是，我们就是上海的。
0: 那为什么要住在饭店里？
1: 爸爸说家里的房子漏水，不能住了，得搬去广州住一段时间。这几天暂时住在饭店，等有人把船票和新的证件送过来了，我们就走。

0: 你叫林秋实。
1: 我姓孟多奇。
0: 那为什么这个证件上写了林秋实？
1: 爸爸说等我们去广州以后都要改用新的名字，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
0: 这是你的父母？那这个叫向远生的人，
1: 他是爸爸的朋友，这个名字也是假的。不过你就是那个给我送传票和新证件的人。
2: 我想拜托你帮我把这本书送给我上海的一位朋友。

0: 不是，我是受人之托来给你们送小说的。现在东西也送到了，饭钱我已经付过了。你既然是本地人，那在这应该还有认识的人吧？一会儿联系看看，谁能照顾你，我把你送过去。
1: 那你去哪儿呢？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兴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王军正做表态发言。山南市扎囊县通过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青藏铁路护路员扎根高原，以岗为家，用心守护高原幸福大动脉。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开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在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中，各界嘉宾深入交流探讨，共谋发展大计，共创合作共赢。纳曲市恰青赛马节将于8月1号至12号举行，今年活动提质扩容，以节兴旅，擦亮纳曲文旅品牌。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于7月15号至7月29号，对西藏自治区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9号，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向西藏自治区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宋兴春通报明察暗访情况，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作表态发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主持。宋兴春指出，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把安全生产摆在重要位置，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立足高寒缺氧、地域辽阔、点位分散的实际区情，将安全生产与四

件大事统筹推进。为保障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打下坚实基础。此次明察暗访发现的部分问题隐患，集中表现为消防安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城镇燃气一件事全链条整治成效不足，交通文旅领域管控存在漏洞，建筑工程领域安全管理薄弱，电力与工贸领域安全隐患亟待系统整治，非煤矿山与危化领域安全管理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监管执法宽松软，社会共治群防群治不够到位。上述问题反映出安全生产工作仍然存在短板弱项，必须高度警惕，严肃对待。宋新春强调，西藏自治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警醒，主动对标，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真正从事故教训中受触动、受警醒，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动真碰硬，彻底整改，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行业监管质效，持续加大打非治违力度，增强安全监管执法的严肃性和震慑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全方位筑牢西藏安全发展的屏障。宋新春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军正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问题客观全面，切中要害，西藏自治区诚恳接受，照单全收，不折不扣推动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落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全面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底线，切实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统筹协调，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做到解决一个问题、规范一个领域、完善一套制度，细化整改举措，明确任务清单和责任单位、责任人，挂图作战、消耗管理闭环推进，动真碰硬推动问题整改取得实效，增强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对移交的重大事故隐患严肃认真溯源倒查责任，依规依纪依法追责问责，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强化思想认识和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真正做到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问题导向、预防在先、防患未然，全面排查化解消防燃气、交通文旅、建筑施工、电力与工贸、矿山与危化等重点领域风险和重大事故隐患，努力把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消除在未发之时，严格监管执法，加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努力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考核巡查组现场向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

0: 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十八组有关成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政府办公厅、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西藏自治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民生无小事，实干暖人心。近年来，山南市全面推行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形成了群众点单、代表选单、政府领单、人大督单、群众验单的闭环工作模式。今天我们走进山南市扎囊县，看票决制如何在民主决策中精准回应群众诉求，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0: 盛夏时节，亚龙河谷青稞灌浆正酣，在扎囊县扎旗乡塔巴林村，清澈渠水沿着新建的防渗渠缓缓流淌，滋养着连片良田。
2: 因那在上生干木，你修水用嘛？但是管理干电到也，我现在带着电干的现在，电到也个了，水进度电到也不见。
0: 然而，几年前农田缺水曾是全村人的心病，村里的老旧水渠年久失修，淤堵渗漏严重，灌溉效率低下，成为制约增产增收的短板。
2: 当我他妈有的买不工厂啊，就洗不起水去，就看天，新家就来咱们那去。我那老人呢嘛，我就省着吧。俺当有的要我洗不起工厂，去去来用，去新疆港过来来，新疆港新说是干水，俺当等到也没水去，我洗不起多。
0: 群众的烦心事儿就是履职的发力点。村两委收集农户诉求后上报乡人大，乡人大随即组织代表深入田间走访，倾听真实声音。经逐级汇总，县人大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和属地乡镇组建专班，经过多轮调研论证，将塔巴林村水渠维修改造项目纳入年度民生实事候选清单。
3: 我们乡人大报给县人大的每一件群众的实事，人大都会安排专门的工作人员过来跟我们一同去实地了解。人大票决制是我们整个人大代表履职的一个重要抓手，能够解决群众中急切的一些东西。
0: 在扎囊县每年的人代会上，民生实事项目票决是重要环节。人大代表结合一线调研实情，逐项审议，充分讨论，以投票方式决定最终实事项目。
4: 推行这个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以来呢，就是把选择权交到群众的手里，依托咱们代表收集真实的民意，通过大会民主投票来确定项目，让财政资金能够精准地用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0: 票决结果一经确定，县政府立即领单推进，让民生项目尽快落地实施。塔巴林村的灌溉防渗渠项目采取以工代赈模式，优先吸纳本村劳动力参与施工。
5: 但是忙着让给省交管子创造冲突就是些要不嘛就能按照用要么是没有顺利买吧，那年轻人忙着给回答不大姐按照给大道姐。
0: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扎旗乡西卡学村，通过民意收集、实地勘测、人大票决全程监督机制，落地村里的低洼地段新建防洪堤项目也已基本完成。
6: 等等你也工地干，你上徐家干的嘛，他就那被修了，等待我那么站的垃圾，几年叔叔我弄个偏多一笔来，但一年吃香满足了，修了又不等得及，热吧，我刚买这个落地八百吃松死。
0: 从灌溉水渠、润泽良田，到防洪堤坝、守护家园，再到乡村亮化、安全饮水、便民设施升级，一批民生实事完整走过了点单、选单、办单、督单、验单全流程。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让全过程人民民主走出会场，扎根田间，真正落到实处。
4: 我们将持续地健全这个咱们民生实事票决的全流程的闭环管理。不断延伸这个民意的收集触角，聚焦农民生产生活的各类难题，精准的发力，用一件件落地见效的民生工程检验民主实践成果，持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亚龙河谷走深走实，落地生根。
1: 巨龙飞驰带来幸福与安康，一列列火车平稳驶过，离不开青藏铁路沿线护路员的默默坚守。他们扎根高原，以岗为家，用心守护着铁路安全畅通。接下来，我们一起。

0: 聆听高原护路人平凡而动人的故事。
1: 青藏铁路西藏段绵延千里，一代代护路队员常年驻守偏远一线。安多通天河护路大队驻守在全县海拔最高的管护路段，他们与风雪为伴，与高寒相守。即便如此，大家守护天路的初心从未动摇。
2: 但那么长满多少的吧，那了电商也好说呢，但我说生就真的是接的那些，我说了工作当用个接三马盘的时候，老马盘的时候用就是我说得了这个国际的那个国际的那个那是这个说是小蓝松个蓝带有两个说刚也做成那个说得了六角钱蓝松还能通天很难亲切兄弟。
1: 守好一条路，温暖一方人。对沿线护路队员而言，他们不仅要守护铁路安全，还要主动贴近群众，服务群众，真正做到护路更护心。
3: 我们负责任的话，26公里，我们还要在积极帮扶沿线的群众。我们每年在铁路沿线这个群众帮扶的话，最少的话就20到30次。
1: 从初来乍到的异乡人，到扎根高原的本地人。多年的坚守与陪伴，让铁路沿线各个值守点位成为护路队员最温暖的家园。堆龙德庆高天护路联防大队大队长李新斌扎根高原护路一线已经20年，他已经能用藏语熟练交流，
4: 用那个汉语也标一下，就是来学习这个藏语，方便工作的管理和队员之间的沟通，就是我要慢慢的学会了藏语。
1: 在拉孜铁路护路联防的索朗卓嘎夫妇多年驻守，他们早已把值守点当成了家，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在铁轨边长大的孩子也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
5: 看他彩色生的不穷节日日哇，你南边我做美食那老多，那立的不够给他啊，阿妈我做那老多是了，给那卡巴老多是，你嗯。
1: 风雪不改初心，坚守不负韶华。青藏铁路沿线的护路队员们以坚韧对抗高寒，以温情温暖民心，用真心真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稳稳守护着这条连通四方、惠及万民的高原幸福大动脉。
6: 29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肖有才、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江白、张洪波、李文革、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西藏自治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等。会议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等，听取了自治区政府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上下午进行了分组审议，罗梅、次登、夏克勤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7名基层群众旁听。
0: 28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和党组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区党委工作部署，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履职尽责、推动工作的定盘星和指南针，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政府自身建设，持续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实效。噶玛泽登指出，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凝心铸魂，筑牢正确政绩观的党性基石，以问题意识校准政绩观坐标，以优良作风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健全有效的机制固本培元，巩固扩大学习教育成果。贾热洛桑丹增列席。
6: 29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与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西藏在拉萨举行。 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主席任伟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0: 谢远生致辞，韦秀长推介，张力、赵鹏出席。任伟表示，当前西藏正处于最好的发展时期，将全方位保障广大企业家在藏投资兴业，共促产业兴盛。谢远生希望大家加强交流，把握机遇，深化合作，推动西藏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
1: 今年昌都市从甘肃、新疆引进的优质啤酒花品种在三江流域试种成功，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开辟了全新赛道。
2: 走进昌都市农科所啤酒花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一垄垄啤酒花整齐排列，藤蔓顺着支架爬满棚架，翠绿的枝叶间挂着饱满的花苞。丹真旺母正仔细查看，记录着啤酒花的生长状态，工人们也有条不紊地除草，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3: 我们第一次管护啤酒花，现在正处于啤酒花开花的关键时期，我们都严格按照专家的要求来浇水、除草、打枝的，看着他们长势越来越好，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也很期盼有个好的收成。
4: 那打农科所在，离农个年轻人得来这样么老，得打农的啤酒花，准备起来真正的样么老条呢？得全都盘着我呢，得农科去上班了，等着去走利息的，再用不赔钱用利息，做三里三八的要。
2: 为拓宽昌都特色农牧产业发展路径，补齐本地酿造原料供给短板，今年昌都市农科所赴甘肃、新疆两大啤酒花主产区筛选引进五个优质啤酒花品种，开展试验种植，
5: 共种植了10亩9800株。种苗于2026年4月完成定制，我们结合昌都高原气候制定全套的管护方案。
2: 经过精细化培育管理，引进的五个品种中已有3个品种绽放花苞，藤蔓繁茂，长势喜人，啤酒花试种取得阶段性喜人成效。
6: 过去昌都本地酿酒所用的啤酒花全靠外省长途调运，运费高，鲜品损耗大，一直制约本地酿造产业的发展。我们立足高原日照足、昼夜温差大的天然优势，反复攻关完成啤酒花本土化试种，如今藤蔓顺利开花，彻底打通了原材料的自给独点。
2: 小小啤酒花蕴藏产业大机遇，此次引种试验成功，啤酒花的核心种植技术已完全落地成熟，为后续大面积推广种植筑牢了根基，也为培育高原特色经济作物积累了实操经验。
0: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纳曲市恰青赛马节活动相关情况。
7: 本届赛马节以策马扬鞭15品质纳曲跃新阶为主题，于8月1日至12日在纳曲格萨尔赛马场隆重举行，采用预热引流加正式活动分段式举办模式，即8月1日至8月9日为预热引流期，8月10日至8月12日为正式活动期，8月10日上午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
0: 本届赛马节共设置13项专业速度赛马赛事，2项传统马术表演项目，配套男女抱石头、拔河比赛等传统活动项目，推出多项高质量文化艺术展演活动，多项群众喜欢、内容多样的主题文旅推介活动，规划高原潮集、多彩集市、雪域朗玛、童趣广场、演艺区5大商业功能分区，持续深化传统与现代融合，推出多项全新交互式体验项目。
8: 理解心理，体质扩容，关键要破解留不住人的难题。我们将重点抓好3个环节，以文化活动矩阵拉长停留时间，构建全天候交费闭环，以文化 AP 拓宽产业边界，推动生态农牧旅深度融合，以文化口碑做精体验链条，持续擦亮极地纳曲品牌，把赛马节日度转化为文旅消费厚度，把节庆效益延伸为产业动能。
9: 顺区立足高原重客第一城理念，
10: 兼顾外地游客出行需求与本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交通出行更便利，食宿供给更舒心，医疗救护更迅捷，便民配套更完善，消费环境更规范，将暖心待客、诚心留客的服务举措落到实处，
11: 实行线上线下双渠道售票，关注官方新媒体账号及时推送赛马节最新动态，同步在赛马场检票点和

0: 售票点位等安排志愿者现场协助中老年群众操作小程序，讲解相关政策。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年来，针对高原冬季热水短缺、群众易患高原性风湿病等困难，我区积极探索采暖加生活热水双联供模式，切实让干部群众享受到安全便捷的暖气。截至目前，拉萨、纳曲、日喀则、阿里36个县城、178个乡镇、5000米以上农牧区已建成供暖设施，供暖面积3400万平方米，约90万人受益。
2: 近年来，纳曲市聚焦群众就医痛点，持续深化髋膝关节置换惠民工程。截止目前，已完成基层农牧民群众髋膝关节置换手术318例，累计减负84万元。同时，坚持输血加造血并重，通过专家驻点带教和骨干外送进修，着力培养本地医疗人才，让农牧民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服务，切实增进民生福祉。
1: 近日，拉萨市全域旅游十金品牌评选结果发布，经专家评审加公众投票，10家金牌旅行社、10名金牌导游及10家金牌酒店民宿入选。入选单位在人文体验、文化讲解、特色运营及绿色低碳等方面表现突出。活动旨在带动全行业提质增效，擦亮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品牌，助力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建设。
2: 近日，第二届尼泊尔商品展销会走进芒康县。展销会聚焦民生日用品类，集中展示尼泊尔优质特色商品，深受当地群众欢迎。活动丰富了本地民生市场，畅通边境商贸渠道，夯实两地民间经贸与文化交流平台。
1: 近日，嘉察县举办雅龙星域美景可期蓝莓采摘活动，集中开展蓝莓采摘、非遗展示、民俗体验，让广大游客沉浸式感受田间丰收乐趣，直观见证乡村发展新面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和农牧民增收。今年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迎来进藏观光、探亲及学生返程客流叠加高峰，拉萨火车站按客流规律加开临客加挂车厢，扩充运能，确保大客流期间秩序井然，运输平稳。拉萨火车站预计暑运发送旅客74.4万人次，日均1.2万人次。
2: 为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宣传服务，连日来，我区消防救援部门深入项目建设工地开展消防安全宣讲，手把手指导施工人员操作灭火器、接驳水带，通过检查加培训同步发力，提升一线作业人员自防自救能力。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

0: 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别动，给你摇起来点啊！医生说了，酒精中毒加上胃黏膜严重损伤，酒可不能这么喝呀。
1: 这是又把身体喝坏的，今天就躺着别动啊！
2: 爸爸照顾你
1: 啊，
2: 厂子怎么样？
0: 没事了，积压的产品这两天就全部发车了，你放心吧。
2: 前段时间鬼迷心窍的，这进医院躺上这么一回，也算是我应得的教训。最应该受教训的是那个钱红明，要不是他蛊惑你，腾飞怎么会出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啊？
1: 我是个成年人，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你怎么还怪红明呢？
0: 你就别再替他说话了。我跟你讲，钱红明这孩子聪明是蛮聪明的。
2: 但也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问他，他在上海包养了一个年轻姑娘，把他接气坏了，你不知道吧？我这话怎么能乱说呢？红明的心里只有佳丽，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
0: 怎么是我瞎说呢？是你不懂，这跟他心里有谁没关系，知道吧？ 他混那个圈子，你包括小姑娘，
3: 他不觉得丢人，还自以为是有面子的事情。哦，他那个圈子就是这不好的风气啊。

0: 早，雨冰。
1: 来了，你也没换衣服呢。
2: 嗯，吃面包吗？
1: 不吃，我给你倒个咖啡啊。
2: 好，谢谢。哎，这条裙子我没见过，新的吧？
1: 还不错吧？金光百货买的。
2: 果然是女为悦己者容啊！我看你最近老买衣服，是不是跟男朋友进展的挺顺利的？
1: 还不是我男朋友呢，
2: 还不是。你们都认识大半年了，我看你们经常一起玩，一起看电影，他还老去你家吃饭，你还给他做了那么详细的资金计划，那怎么到现在恋爱关系还没有确定呢？

你刚才说的这些普通朋友之间也能存在，当然了，我在他心里肯定比普通朋友要强一些，勉强算得上是好兄弟吧。

0: 你又觉得勉强没意思，
1: 还是吃点吧。
2: 哎，不吃了，好不容易才穿上这条裙子。
3: 哎，我姐刚才给我打电话，可把我给骂惨了，说一定得让我接你出院。哎呀，你看，什么事儿都放下了。怎么样？中午再请你喝一顿。
4: 哎呦，我这刚好的。哎呀，我不行了，我先歇会儿。你先帮我把那个车里空调打开。
3: 行，我伺候你。你说你喝这点酒至于吗？柳厂长，请吧。
4: 哎，我问你，我听说你在外边有些花花草草，真的假的？
5: 谁跟你交的舌头啊？
4: 谁问的我不是重点，重点是佳丽。如果他知道你对他不忠诚的话，对他来说是致命的。这点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5: 我不是还没回答呢吗？你先给我定罪了。我对佳丽怎么样，你心里最清楚了。生意场，喝个酒，唱个歌，是有人找女孩子陪。可这是应酬啊，逢场作戏嘛。
4: 当然知道这些都是应酬，所以我说的不是这个。
5: 那还有什么？
4: 在上海，
6: 我听说你跟个年轻姑娘

我不管你这话是从哪儿听来的，我只想告诉你，传这话的心眼够脏的。好吧，我去年是在上海买了一套公寓，可这是投资，我自己一天都没住过，我只不过是把这套房租出去，租客恰好是个小姑娘而已，怎么就传出了这种闲话呢？太有想象力了吧。刘军，家里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我是不会伤害的。

0: 来的时候路上都是水，市政管网都扛不住了。你的车间怎么样？
1: 我们腾飞的排水设计是按照东海市50年一遇的降水量做的，能完美的抗击台风，保证车间的干燥。
0: 听起来造价不低啊，当时没少被人笑话吧？
1: 啊，
2: 笑话我是水泥脑袋呢。
1: 但是时间证明我是对的。新到的豆子，尝尝。
0: 好喝。嗯。你说吧，又遇到什么资金问题了？
1: 请坐。啊，你看看。
0: 2块地。

0: 你都要啊？
1: 啊。
0: 你这投入可是极高的啊。
1: 所以要向你请教嘛。这是这两个地块的报价。这一块还能分期呢。
0: 不能分期啊，分期你就拿不到土地证，以你公司现在的资质，没有土地证就拿不到贷款。科技园这块地为什么这么便宜啊？你仔细打听过没有？是不是有什么重大缺陷？
1: 这个我已经跟我政府的朋友问过了，之所以价格低，是因为根本就没有竞争者。
0: 为什么？
1: 你看这块地，两面临水，风景特别好，但是呢，对岸就是一座寺庙的正门。本地老话，庙前穷，庙后富。现在到处拿地的都是搞房地产开发的，特别在意风水大忌。但是我就不一样了，我是建设研发中心，要的就是这种能安静思考的环境。
0: 如果是建设研发中心的话，那就不只是土地款的问题了，你还要另外筹措建设资金啊。
1: 我这两天就跟拼七巧板一样，怎么拼都是资金缺口。高手，请指教。

0: 累了？
1: 有点儿。大嫂，你真的要带着孩子去美国啊？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是担心你不在大哥身边，他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0: 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你大哥。如果你以为有，那也是你的错觉。林川，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
1: 我知道，相比之下，小陈是个很普通的人，但他性格阳光，人又体贴，其实更适合我。选丈夫嘛，人好才是第一位。
0: 那你的婚礼会邀请柳君吗？
2: 这是腾飞本年度的生产安排，尾款日期，还有明年的预估计划。红字部分是必须要支出的生产资金。你看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3: 这些就够了。我先把这些拿走，最近我也有点忙，你给我一周时间，我做好规划发到你邮箱。
2: 哎呀，谢谢谢谢，这真是天大的人情啊。这个可难拿了，宋总说腾飞肯定会走上一条被政府关注的道路，这样是能拿到更好的政策，但同时也会有更多贪婪的眼睛和横生的肢解。还希望我从现在就做好准备。

0: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一直情绪不高啊？是有什么心事吗？我的确有一件事想要今天告诉你。什么事儿？ 我决定离开工行，去上海的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了。为什么呀？工行是国企，多稳定的一个工作啊！你怎么说放弃就放弃了呢？自己管理工厂的时候，不怕风险，知道要开拓创新，怎么到我这儿，稳定就成了一大优点了。 稳定的代价是停滞。上海那边给了我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能有更好的发展。你是不是不希望我去啊？这当然。
1: 当然是你的事业发展更重要了，而且上海离这儿也不是很远嘛，等新的高速开通之后，也就3个小时车程，跟现在的区别也不大吧。
0: 不管交通多便利，更远的距离必然需要更强的纽带。

也许对你而言，保持现在这种状态你很舒服，但是我不行，至少去了上海之后不行。我先走了。

0: 林小姐，
1: 晚上好。
0: 恭喜啊，同一个楼层的邻居竟然事先都不知道，你这保密工作做得真好。只是当天我正好在深圳出差，恐怕参加不了。林小姐，能不能允许我提前送上红包？
1: 不用了，你家不是有酒吗？提前陪我喝一杯，可以吗？
0: 可以啊。

0: 还行吧。
1: 不错，挺好喝的。刘娟，那件事情之后，你想过报复我大哥吗？

0: 没机会，那就是想过。难怪我大哥一直不放心，总是要提防着你。提防我干什么？他投资五星级酒店，恐怕更应该关心他自己的负债表吧。
1: 我大哥原以为你就是一个白面书生，经不起什么挫折和风波，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能坚持。他现在心里肯定特别后悔，嘴上不说罢了。你干嘛不喝？
0: 这可是祝福我的喜酒，你不希望我婚后幸福美满啊？我相信像你这么豁达理性的女孩，选的人肯定不会错，完全不需要担心。来，祝福你。
1: 我在你心里真的这么好吗？如果没有我大哥和你之间的恩怨，你会追求我吗？

0: 刘军，你怎么来了？
1: 冰冰，你说的对，更远的距离必然需要更强的纽带。
0: 说，你是怎么突然一下想通的？

0: 没想到和凌川还有这样的故事啊。
1: 刚才凌川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都是你。我当时一直在想，

0: 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冰冰身上，你显而易见，答案不会是一样的。你和林川在我心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那么害怕失去你，那么想要珍惜你，在任何情况下都想跟你在一起。有这种感觉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明明我是你的财务专家，因为我做饭好吃啊。
0: 因为我爱你。

0: 我懂一口气吞下两宗地，等过完这个年啊，肯定够咱忙活的。没办法呀，金融专家说了，这是最经济的方式。老总啊，到明年春节的时候，咱们这研发中心是不是就可以迁到科技园去了？
1: 用不了一年，我计划是10月底。哎，
0: 我听说那个新园区的人才政策，只要咱们的员工入职满1年，就可以有城市户口。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我之所以选择那块地，这个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0: 那太好了，你说咱们搞研发的到了这一层，谁不是人到中年拖家带口啊？有了集体户口，那孩子都可以去好学区了，是啊。
2: 刘英，哎呀，忙活了一整年了，终于可以好好歇几天了。哎，
1: 你们是都可以歇了，我还得请客吃饭，迎来送往的，不到除夕都停不下来。
0: 您是老板嘛，越到年根儿啊，越是拜神仙的时候。
3: 最后一个了吧？嗯，对。行，走吧。好。老厂长，这是跟谁打电话的？不知道啊，打了半个多小时了还没打呢。行，先这样，我回头给你打啊。啊啊啊！
4: 听好，那行，那你们就都回去过年吧。提前给你们拜年。好，
3: 每年拜早年啊，
4: 给家里人们好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4: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年后
3: 见，老厂长，刘总，
4: 年后见，年后见，按时回来啊。
3: 给谁打电话呢？
4: 一个老朋友。皮叔叔，皮叔叔。 过年了，电话打起来停不下来，走，回家。
1: 我才不跟你回家呢，我去接冰冰了。
4: 那，你晚上回来不回来啊？
1: 再说吧。

0: 好漂亮啊。
1: 还真是好看。
0: 虽然这礼物很老套，但是知道来车站接我，值得表扬啊。
1: 我懂事吧？
0: 还行吧。

0: 厂长，
1: 嗯，
0: 你这路走的不太对吧？这不是我们家的方向。
1: 别装了，年前咱俩都这么忙，一连两个周末你都没回东海，我才不信你不想我呢。
0: 我可没有想你，而且我好不容易过年放假，我爸妈还在家等着

0: 冰冰，起来吃饭了。嗯，不吃。嗯，我好不容易休息到睡个懒觉。哎，那你再睡会儿。嗯。哎。
1: 冰冰，三个够吗？昨天你晚上没回家，我怎么也没听见你爸妈给你打电话呀？
2: 我就知道有个强盗要拦路抢人，所以跟我爸妈说了今天才回去。
1: 那一会儿吃完饭，我送你回去。
2: 今天可是除夕，你确定你要在这样的日子拜见我爸妈？哎呦！我开玩笑的，啊，咱们两个又不着急，慢慢来呗。
1: 嗯。对了，我约了去洪明还有东东家拜年，他们俩非吵着要见我女王啊。你能跟我一块儿去吗？
2: 没问题啊。
3: 来了来了，哎呀，哎，过年好，
4: 过年好，
3: 过年好，哎，请进，请进，请进，
1: 哎，进，
2: 受了，
1: 哎，这
3: 没听说过，过年拜年，
1: 谢谢
3: 送礼物，
1: 要不我一会儿再拿回去，
3: 怎么那么抠门呢？哎呀，这位是，
1: 哎，正式介绍一下，崔冰冰，钱洪明，沈佳丽，
2: 见过。
1: 洪明，你们倒是第一次见啊，奇怪。
3: 你好，欢迎。
2: 你好，经常听柳军提起你。
3: 我也一样，柳军一直跟我显摆说他有一个懂金融的女朋友，我也攒了不少金融问题向你请教。哎
2: 呀，这大过年的，我都把脑子放空了，你这时候问我，我什么都答不出来。
3: 两口子都挺抠。
5: 说什么呢？来
2: 来来，别站着了，你们来这
3: 儿。我给你们倒点水啊。
5: 快坐吧。
1: 哎，叔叔阿姨和小桃子呢？
5: 哦，我爸妈已经住到这个小区了，他们早上就带着小桃子给邻居家拜年去了。
1: 哦，翻过来那倒挺方便的。
5: 嗯，
3: 来
5: 吃水果，
3: 喝水。
1: 怎么样，你的期货？
3: 别客气啊，
1: 好久没问了。
3: 还可以，正想跟你说呢，你退出之后行情就特别好，这小半年翻了将近一倍的利，每次赚钱我都忍不住替你惋惜。来，给你看看我这交易记录，
1: 看看啊，嗯，
3: 别吓着你啊。
1: 嚯，这还真吓着我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
3: 好好学学，不收你学费。
1: 挺厉害的，
3: 还可以。
5: 冰冰，吃水果。
2: 哎，好，谢谢，
5: 别客气啊。
3: 你继续回来操作一下。
2: 哎，这面墙设计的真有创意。
3: 赚钱吗？
2: 这都是你拍的吗？
5: 嗯，都是我拍的。
3: 有人，
5: 我还做了一个相册，你要不要看一下？
2: 当然要了，你的摄影技术我是见识过的。
5: 我拿给你。
2: 哎，好。
6: 我是干不了这个。
1: 多话。
3: 哎，黄处长，过年好，过年好。不忙，朋友来家里拜年呢。也给您家里拜年，
5: 这是我们家外面那个墙。
3: 谢谢谢谢，
5: 就是我们家。
3: 您太客气了。
5: 那个，
3: 明天
2: 我看到了。
3: 明天我带弟妹去看你。
2: 拍出来这么漂亮的。
3: 好，那就这样。哎，明天见。
2: 这是哪儿啊？看着跟国外似的。
5: 什么国外？这就是东海港西边那个海滩啊。
2: 那还有海滩呢，我都不知道。

0: 啊，我回几个拜年短信啊。
1: 啊。胡明安。
0: 嗯。
1: 我有种感觉啊。我爸跟你姐她是不是在交往啊？
0: 他们俩一直也没断联系啊。外边太冷了，你进屋坐着吧。
1: 啊。
0: 你说的是哪种交往？这不可能。我姐心里很清楚，她跟谁都可以谈恋爱，就是不能跟你爸。我是不会同意的。
1: 这都什么年月了，你姐一个独立的成年女性，她做什么事情还需要你同意吗？
0: 你少在这儿给我装开明。那些年是谁出走国外，一去六年不回来？怎么了？现在倒是轻描淡写，心平气和了。
1: 这些年我经历了不少事儿，明白了一个人再成功也难免会碰到一个东西叫无奈。咱们总不能跟以前一样不成熟吧？
0: 也许你能看得开，但是我不行。你在国外那些年，我姐背着二奶的骂名，全家人出门都抬不起头来。这几年流言好不容易淡了，如果他们俩真的在一起了，那不成落人口实了吗？谁还会相信我姐的清白？
1: 你反应这么大就是因为这个？
0: 难道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1: 现在不是以前那环境了，几个爱嚼舌头的人在背后说三道四，有必要这么在乎吗？
0: 你没受过那样的屈辱，你不懂。
1: 黄明，人总要朝前看，有些事情你我可以不赞成不支持，但如果非要拦在中间强行反对，就会闹成家庭矛盾。我觉得好像也没那个必要，你说呢？

0: 姐。
1: 哎，
0: 昨天柳军呢去家里拜年，给我拿了苹果，我看着挺新鲜的，我就给你送过来了。我看了一眼，个头还挺大的。
1: 我这儿还有不少苹果呢。
2: 和谁交往是你的私生活，你可以不用管我的感受。
1: 我明白。
2: 但是抛开我，站在你的角度单纯去看，他柳石堂也不是最好的人选。他都快60了，外面比他强的人有的是，你就不愿意考虑考虑接触一下别人吗？
1: 错了，真的试过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觉得特别累，特别费神，每天都跟在演戏一样。

只有和他在一起，我才能真正的放松下来，心里没有负担。

0: 有些事情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我们总不能当它没发生过吧。姐，咱家这两年日子好不容易才过得舒服点儿，我不想给你添新烦恼，但柳石堂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像亲戚一样相处，至少现在不能。就当是自欺欺人吧，你也让他以后避着我点儿，大家各自为安，眼不见为净，行吗？
1: 那段日子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撑过来的。柳君和他爸爸不理解你，但是姐姐懂，我都明白。
2: 来了来了，快快快，请进请进
3: 请进请进。
2: 过年好，
3: 过年好，
2: 过年好，
4: 过年好。
5: 你好你好。
2: 这是我女朋友陈其凡，律师，普城律所的合伙人。
6: 我打过官司，我知道普城律所可是东海市排名第一的律所。陈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
3: 没有没有，
5: 我没打过官司，我也知道这么年轻就成了合伙人肯定很厉害。
3: 两位过奖了。
2: 哎，我听柳军说崔小姐在新的银行又升职了。我家在上海也有公司，说不定咱们以后都能有业务来往。
5: 哎，那就这么说定了。正好我带着名片呢，把我的名片给你们上海的负责人，让他联系我就行。
3: 给我吧，东福的法律业务都是由我们律所代理的，一般呢是在双方有合作意向的前期就介入了。如果崔小姐你愿意的话，现在我们就可以聊一下。
5: 没问题啊，在引起合作的前期就有律师介入，这是我最喜欢的方式。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哎，我听柳军说崔小姐在新的银行又升职了。嗯，我家在上海也有公司，说不定咱们以后都能有业务来往。
1: 哎，那就这么说定了。正好我带着名片呢，把我的名片给你们上海的负责人，让他联系我就行。
2: 给我吧。东福的法律业务都是由我们律所代理的，一般呢是在双方有合作意向的前期就介入了。如果崔小姐你愿意的话，现在我们就可以聊一下。
1: 没问题啊，在引起合作的前期就有律师介入，这是我最喜欢的方式。
2: 那咱们去书房聊。
1: 好，
2: 切点水果啊。你这衣服好看呀，哪买的？
1: 就在上海买的。你喜欢我下回带你一块儿去。
2: 好。
0: 你女朋友爱吃什么水果？
3: 你恰有什么呀？
4: 这女人真是挺猛的啊，出来拜个年都能拉客户。
3: 他们有人陪可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玩自己的了。
4: 还来吗？
3: 不来了，不来了，打不过你。
0: 跟你聊点高兴的事儿。
3: 行。
0: 林月最近有麻烦了。
3: 被抓了？
0: 没那么严重，就是后院失火。林月的太太去年刚出国就跟他提离婚，据说态度挺坚决的，没有半点挽回的余地。
3: 过不下去就分呗，现在离婚的人这么多，这算什么大新闻？
0: 你是不知道，林月这个太太呀，是他背后的财务总管，生孩子的时候都抓着账本不撒手呢。少了老婆也许他无所谓，

0: 是断了这么个左膀右臂，吓得腿都软了，紧急就飞到美国去处理了。依我看呀，前景不妙。哼，你看，我就说吧，听见林月的倒霉事，你准高兴。今儿晚上你请，今儿我请。
1: 老村长，哎，嗨，老朱啊，他不在。
2: 老村长，啊，
1: 阿军去这个研发中心工地了，有什么急事吗？
2: 哦，急倒是不急，但是挺重要的。刚调来的市委曹书记啊，新官上任三把火，最近要下基层走访调研。咱们这个工业区啊，是利税重镇，他肯定要来。
1: 这区管委会啊，就特别紧张，就怕调研的时候出了岔子。
3: 这么说，他指定是要来咱们厂参观了，对吧？
1: 啊，哎，不过您不用担心啊，刘总他早就练出来了，该怎么跟上面领导说话，他心里可清楚了。
3: 不见得，不见得呀。哼，你去忙吧。
2: 哎，好嘞。啊。

0: 你们这个研发中心的进度不错呀，还开工几个月就出具规模了。是，比我想象中顺利。嗯，除非当初买地的时候，很多人都以为你是拿着研发的由头，谎报了一个项目而已。现在看这个布局，居然真的全都规划做了研发中心。
1: 你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
2: 其实当初选地的时候，腾飞附近有更便宜的地方。嗯，只不过昆江经开区，空气是越来越不好。我的那些技术人员啊，又个个都是内行，一闻就知道空气里头含有什么有害物质。嗯，这个科技园区可就不一样了，基本上排除了污染行业，算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
0: 工业区的污染确实是个大问题。
2: 前天我刚在市里开完会，新上任的曹书记，你知道吧？
1: 知道，听说是个干实事的人，特别支持产业振兴。
2: 曹书记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绿色GDP的概念，说明环保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关注点。咱们做企业的一定要想在前头。
1: 是是是。
2: 对了，我听说你把腾飞隔壁那块地也买下来了，准备建一个铸造车间，是吧？
1: 是的。
2: 那污染会不会很大呀？
1: 这个您就放心吧。工业区那几个汽配厂的铸造污染，不光我自己受不了，我的精密设备更受不了，绝不可能在自己家里再安一个污染源。

0: 设计师，忙着呢。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刚回来。
1: 我都没听见。哎呀，
0: 后天不是你生日了吗？我得提前回来给你准备啊。给你带了生日礼物，看你喜欢哪个？
1: 都喜欢，不过我现在更需要这个。
0: 行，那你就先看这个。
1: 这么沉，你从上海背回来的？嗯，
0: 不沉，还可以。看看怎么样？
1: 哇，真好。
0: 看这，漂亮吧？
1: 哎呀，我这毕业多少年都没动过笔了。这心里还实在是没底，幸亏有你支持。嗨，
0: 柳军让你帮他修改设计图，他那是相信你的能力，你只要按照他的要求认真完成就行了，你不用紧张啊。哎，给我看看你到什么进度了。
1: 在这儿呢。柳军要求的修改我都完成了。嗯，不过根据这个实用的角度考虑呢，我对这个大办公区域的动线设计还有一点新的建议。
0: 那可以再调整啊。

0: 我刚画完效果图，你帮我提提意见呗。
1: 我提什么意见呢？我又不懂。等生日聚会那天，你把你这个设计的成果给柳军展示出来，让他也见识见识我老婆的本事。
0: 哪有什么本事啊，成家庭主妇了。
1: 又谦虚。
2: 你说我好不容易从上海回来过个周末，还得陪你去给兄弟的老婆过生日，我这个女朋友够意思吧？
3: 够意思，够意思，特别够意思。但今天也不全是给家里过生日，他正在帮我修改研发中心的室内设计，早就约定好了讨论方案。另外，我跟洪明也好久没见了，大家顺便聚聚。
2: 你给了佳丽这么一件既风雅又有难度的工作，她可努力了。为了不辜负你的信任，专门跑来上海查资料，在图书馆里泡了好几天，我约她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
3: 那就好，她确实应该多出门走走，开阔开阔心胸。总窝在家里可不行。
2: 我说呢，不然让一个家庭主妇搞设计，你原来有这个弱点，投其所好呗。
3: 我真不指望他能画出来，真有创意啊！嗯，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在这里边种棵树呢？
0: 我画的不太专业啊，你们看能行吗？
3: 我天天跑工地，对于研发中心的布局最了解了。佳丽，你这个动线设计修改的特别科学，
0: 是吗？
2: 对啊，而且视觉效果也好啊。你说这么普通的一个设计方案，它一改之后，水平格调一下就变得不一样了。你不觉得让这个冷冰冰的研发中心瞬间都有意境了吗？
1: 那是，设计公司的人一年接那么多工程呢，那都是流水线操作。我们佳丽，那是花了时间、用了心思帮你们修改的，充分考虑了你们的个性和研发中心的具体需求。
2: 私人定制是吧？
1: 哎，对对对，
2: 赶紧给他们打钱。
0: 打什么钱呀？我巴不得你们给我找点事儿做呢。
3: 那太好了呀，我们研发中心还有好多露台区域。佳丽，你好人做到底，帮我把植被设计也弄了呗。
1: 哎哎哎，别得寸进尺啊。
0: 真的是，我试试呗。不过园林设计不是我的专业啊，我得好好研究研究，你可不能催我。
1: 你又不是他乙方，你别老让他给你找事儿。过生日来切蛋糕。
0: 我来吧。
1: 哎呀，我来吧，今天你是寿星，我来干活，你们都坐着啊。
3: 吃蛋糕，吃蛋糕。嗯，
0: 坐下喝点水吧。
1: 姐子
3: 真好。
0: 你要是觉得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说。
3: 没问题。
1: 佳丽，
0: 哎，
1: 剪子呢？剪子放哪儿了？
0: 平时不干活，什么也找不着。我来吧。
3: 你看那是不是还画了只鸟？
2: 这钱红明还真是奇怪。你说他不爱佳丽吧？他对他那么好，你说他爱他吧，那外边那女人又是怎么回事？
3: 什么外面的女人？这么无聊的传言，不会连你都信了吧？我知道你不赞同佳丽那种依附式的性格，可是一家有一家的相处模式，咱们外人就算不赞同，也不能干涉。今天你也看到了，洪明是真在乎佳丽，佳丽也挺满足的，这不挺好的吗？
2: 这个佳丽我就更不懂了，前两天还说自己要学习梵文研究佛经，弄得自己仿佛清心寡欲消极遁世一样，这两天一说帮你搞设计又这么热心，又是烘焙蛋糕又是插花，感觉小日子过得挺有滋有味。这女人的心思啊太深沉了，你以后千万别问我女人怎么想的啊。
3: 不懂就回家睡觉吧，明天我还要接待新书记视察呢。
2: 这天都没黑呢，睡什么觉？看电影。
3: 回家睡觉。
2: 看电影。
3: 回家睡觉。
2: 看电影。
3: 回家睡觉。
2: 看电影。
4: 哎，那个左边那边再提一点，再提一点。哎，好，固定固定固定，好，绷直了啊。
5: 好，
4: 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5: 往里面放置物
4: 啊。啊，你这个放那柱子旁边。

0: 这几点了，刘总，怎么还不来啊？
1: 是不是迷路了？我们这儿不好找啊。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2: 刘总，
1: 哎，老朱怎么说？
2: 咱不用迎接了。啊？领导不来了。
1: 啊？是改日期了吗？
3: 不是，曹书记啊，来是来了，但根本就没按管委会定的路线走。我过了东一路啊，就开始自己转，现在应该在龙潭路一带了。
1: 龙潭路啊，进发机具、铸成制造，还有几家重污染的厂子都在那边吧？
2: 是啊，
4: 是啊。哎呦，
1: 这领导看到恐怕不太好。
3: 可不是嘛，这徐主任提前安排的呀，全废了。这回可我得喝一壶了。
5: 书记，书记，我们厂突出情况。主任，

0: 我不知道啊，我哪知道书记？这个新上任的书记我不太了解，但是昆江区的徐主任我知道，在体制内有点人脉，也挺会折腾的，就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还能不能这么舒坦喽。
1: 你这手感真不错。
0: 这新书记啊，做事应该是挺利落的。我听说他在阅读工作会上直接点名批评了徐主任，措辞特别的严厉。我接管十一级以后，听我爸说了不少官场上的事儿。有时候官员执政能力不行，办起事儿来很容易一刀切。我觉得你也别这么一直看热闹了，毕竟都在一个管委会下头。
1: 都是徐主任直接管理，
0: 曹书记要真想整治工业区环境，你腾飞可也算在里头呢。
1: 不会吧？
0: 原来我们腾飞可是指定给新书记做调研的，啊，至少在我们工业区里，我们是数一数二的标杆，完全符合国家政策。
1: 标杆也有标杆的危险，你觉得你自己符合政策，没有违规，
0: 但人家指不定从哪儿抠出来一条就能安在你脑袋上。 照我说呀，你现在恐怕得关注一下管委会的动向了。你腾飞住到车间还在施工，没交付验收呢吧？哎，算算，好好好，我说多了，我说多了，也可能没事儿，是吧？嗯，哎，林悦那个五星级酒店开业了，你听说了吗？
1: 说是皇冠集团负责管理，那可是国际知名大品牌啊，是林川跟人家谈了一年才谈下来。这姐姐这么能干啊，我之前还真小瞧她了。就这事儿，在电视上新闻都连播了两天了。看来老婆离婚也没把林悦打倒啊，现在人家又上了一个台阶。
0: 她那不过就是借了房地产大势的东风。
2: 咱们往后走，慢慢看，慢慢看。抓紧格式。哎，刘总。哎。哎，
3: 小秦，你把这几个单子复核一下。
2: 工业区管委会刚刚通知，让企业负责人去开过会，主题是环境整治。您看是让老厂长还是？
3: 我去吧。 刚好去摸一下最近管委会的风向。
2: 好嘞，
3: 哎，不如你等会儿
2: 啊，
3: 还有哪几个厂子要去啊？
2: 哦，他们说有进发。

0: 和筑城，
1: 这两个厂子，
2: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呢。他们两个厂子是工业区生产条件最差的厂子，怎么让他们跟咱们一起开会呢？

0: 姐，
1: 你怎么来了？我这正忙着呢。
0: 我从上海给你带回来点东西，顺路给你送过来吧。
1: 来，谢谢。哎
0: 呀，房地产市场火爆我是知道的，但没想到居然能火成这样。
1: 现在是下午，已经不算什么了。今天上午那阵仗你还没看到呢。同志说今天放号，昨天夜里就有人来通宵排队。我们上午售楼处那大门差点给挤碎了，警察都来了。
0: 99年那会儿，我记着你们售楼部还在工地上搭棚子呢，变化可真大呀。
1: 哎，你还没进去看过呢吧？带你看看我们新时代售楼部。
0: 带我看看。
1: 走。
0: 走。
1: 比酒店都不差呢。
0: 是吗？
2: 国家重视环保，就是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留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按照上级指示的精神，经管委会讨论决定，现在给你们3个月的时间严格自查自纠，现实整改。先挨个说说你们的整改方案吧。
3: 徐主任，我们一定严肃整改，只是在这个时间上能不能再给我们宽限几个月啊？
4: 是啊，主任，就算我们现在立刻采购置物设备，接下来就面临到厂房改建啊，设备的安装，人员的培训，这3个月时间实在太紧张了。
2: 我让你们拿出方案不是跟你们讨价还价，区里面这几年又是税收减免又是租金优惠，你们为什么不及早解决环保问题？3个月的时间是定死了的，如果到了10月份还没有通过环评，那么对不起，我只能请你们搬出工业区了。
5: 不是徐主任，
4: 主任，我们实在是搞不定了，我前前后后忙活了。
2: 滕会长呢？你怎么一直不说话呀？表个态吧。
6: 我觉得徐主任说的很有道理，环保意义重大。之前市委曹书记强调的绿色 GDP 概念，我们腾飞也组织学习了。只不过突然说要整改，那总得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吧。我们腾飞厂的铸造车间的设计方案在建设之前就已经通过了环评，一直是严格按照标准来施工的。这突然说要整改，我不知道该从何下手？
2: 要求自查自纠，本身就是给你们提个醒，一定要领导查出来之后才知道改吗？
6: 那我就没什么话可说了。只要环保条例不发生变化，3个月后等铸造车间完工交付，我对于通过环评验收非常有信心。
2: 那你可以走了。
6: 哎，那谢谢徐主任。徐主任再见。
7: 你说你30好几的人了，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呢？不管怎么说，徐主任人家是主管的一把手吧，咱们腾飞除了研发中心，整个工厂还有新的铸造车间全在昆江区，一时半会儿我们又搬不走，你给人家甩脸子，你不考虑将来的后果吗？
8: 那也不能太软弱吧。曹书记批评他，他就把气撒在我们头上。爸，你放心吧，我们厂连除尘设备都是特制的，对于将来的竣工验收，我非常有底气，绝对不会让他抓住把柄。
7: 哎呀，人家要抓你把柄，非得要查环保吗？什么不能查？工商能不能查你？税务能不能查你？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里里外外都可以查清楚你。哎，你要不服是吧？你可以去申请行政复议，人家不管的。那个徐主任办公室里一坐，小茶一喝，报纸一看，旱涝保收啊！哎，就算你把所有的程序都走完了，判你没事了，工厂是不是凉了？啊？你跟人赌得起这个气吗？
8: 这年头，只要不是公安、税务、法院来封门，谁也挡不住

0: 机器马达继续转。
1: 我你哎，你小崔啊，嗯，你比他懂事儿，你说这么跟上面搞对抗，有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2: 跟上面对抗肯定是下策。
1: 你看看，你看看。
2: 但是逆来顺受是下策啊。啊？
0: 哎，你看看。
2: 叔叔啊，我在银行接触了很多客户，现在没有谁是风一吹就自己躺下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私企合法经营，咱也不是在谁手里讨饭吃，不能再抱着那种低三下四的边缘人心态了。
0: 是啊，爸，你看你害怕政府都害怕成习惯了。现在政策透明度这么高，只要企业自身不乱来，谁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2: 所有问题你也不用太担心，政府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还是主旋律啊。这税务局再怎么查账，也不可能对咱们这样纳税记录良好的企业下狠手啊。
0: 而且国税局跟管委会那是两条线，这徐主任他也不一定使唤得动。
1: 你们两个
2: 叔叔，买带鱼了，咱吃烧带鱼吧。
0: 啊，哎，正好，那我去帮厨。哎，爸，你歇着吧，啊，想想喝什么酒。

0: 怎么样？我刚刚跟你配合的不错吧？
1: 用一个成语形容，夫唱妇随。
0: 跟我求婚呢？愁给你吓的，开玩笑的。哎，我这周末应该回不了东海了。
1: 啊，这么忙啊？
0: 嗯，手头的项目正在关键时刻，肯定忙。你会不高兴吧？
1: 我哪敢啊！要是你工作忙，当然是我挤时间去上海找你了。
0: 嘴倒是挺甜的。我们银行最近发展势头不错，上头正准备年底的时候在东海设立分行呢。我在努力成为第一批员工，这样就不用异地恋了。
1: 真的？那你可得好好工作，努力表现，争取早日回到我身边。嗯？
0: 我好好工作那是为了升职加薪，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
2: 辞职？
3: 嗯，
2: 我为什么要辞职啊？
3: 现在房地产市场这么火爆，你在公司里又积累了不少客户资源，这会儿是自己干的最好时机呀。
2: 你要开房地产公司啊？
3: 嗯。
2: 你哪有那么多钱？
3: 我大概盘算了一下，虽然咱们现在没有整体开发的实力，但自立门户开一家中介公司应该是没问题的。
2: 哎呀，业务上肯定是没问题，但是自己开公司啊，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3: 我现在的房子和车，你以为都是做外贸挣来的？那都是我在金融这个行当里挣来的。现在房市这么热，中介公司可以吸纳更大的现金流，我有了这些现金就可以去做更大的事情了。
2: 哎呀，金融我又不懂，我就问你，风险大吗？
3: 考虑风险当然是必要的，所以在做之前我要多方咨询。柳军那边我也准备去问问他，看看他有什么想法。他不喜欢搞金融，所以思维方式的他肯定是不一样的，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帮我们看问题。
2: 如果你决定要做，是不是非我不可呀？
3: 搞房产中介，我需要一个内行的合伙人，除了你我还能相信谁呢？
1: 这么多订单追在后头，平静全都卡在铸造环节，现在看来咱们的新车间必须按时竣工，按时出货才行。
4: 嗯，应该差不多。现在铸造车间那边就只等咱定制内除尘设备到货了，等安装完之后就能进行环保验收了。
1: 嗯，我听说沁发和铸成两家厂子昨天被关停了。
4: 嗨，他们那厂子呀财务特别混乱，这税务局上门一查，那能查出一堆的漏洞，当场就查封财务室，收了发票本子。虽说是没查封他们车间吧，但这铸造件做出来，它也不是卖零售的呀，是吧？

0: 所有买家都得要发票，那肯定不能继续经营了。
1: 阿军，
2: 阿军，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我刚一来就听说国税通知咱们要查账。
3: 爸，您能不能别听风就是雨的，吓我一跳！
2: 你这孩子怎么不知道着急呢？赶紧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3: 急什么呀？您别忘了，我们的账务一直都是外包给事务总在做，
1: 是吗？
0: 是啊，老厂长，而且咱这事务所啊，业务能力很强，您放心吧，咱财务不会有问题的
4: 啊。真没问题啊？
0: 即使有问题，那应该找他们事务所啊，让他们处理。
2: 嗨，你看给我急的。
3: 当年被林月折腾完，我从一开始就要求财务公开透明，你看我这预防措施做多好。
2: 哎，
5: 出事了，哎，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2: 哎呀，老朱啊，不要听风就是雨嘛，我们的财务是包到外面的事务所了。哎呀，
5: 不是税的事儿，南乡那个做除尘设备的环保公司倒闭了，老板跑路了。
0: 啊，
2: 怎么回事？
5: 中间人说啊，那个公司老板上周就悄悄的跑了，很多供货商还有欠薪的工人都冲到厂子里，那能拿什么就拿什么，别说咱们订的货了，稍微值钱点的东西都被抢光了。
3: 怎么可能呢？这家环保公司是我亲自考察的，实力很雄厚啊。
5: 应该是账期拖了太久，现金流断了。
2: 我们30%的预付款已经付掉了，按说下个月就该到货了。
3: 是啊，
2: 这下吧，这下吧。
3: 爸，您先别着急，别血压上来啊。行了，这么干着急也没用。老朱
5: 啊，
3: 你给我订张明天的火车票，我去一趟。

0: 怎么样？
1: 里头乱糟糟的，厂房几乎全空了。然后老板，你说那些什么零件啊，什么设备啊，我们都没看到，
0: 都没有啊。
1: 是。
0: 好吧。辛苦了。
1: 谢谢老板，
0: 谢谢老板。
2: 这所有的钱全部在这里面，
3: 行了，你们的情况已经了解了，
2: 一定得帮我解决这事儿。
4: 从目前汇总登记的情况来看，这家公司的债主非常多，企业负责人也已经出境了，目前初步怀疑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倒闭。
0: 那我们厂子被卷走那些预付款还有可能追回来吗？
4: 这个要看具体的侦办情况了，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你是从外地来的，在这等着也没用，还是先回去吧。等有什么新的消息啊，我们会及时通知你啊。

下呀？

0: 喝多了。是啊，都39.2度了，我叫他也叫不醒，最多哼哼两声。他这样，我是不是得给他送医院去啊？
1: 你先别着急，就按我教你的，
2: 先做物理降温，
1: 喂一颗退烧药，观察一晚上再说。
0: 行，那我有事再给你打电话，你看着点电话啊。
1: 好的，有什么情况随时打来。
0: 哎呦，哎呀，很少见冰冰这么紧张。
1: 嗯，我觉得这个男朋友也许能成。哎，
3: 哼，头两个你也这么说的。
0: 哎，好。来，刘军，醒醒，把药吃了，吃完了再睡。醒醒，来。完了，环保的来了。

你醒了啊？嗯。我去给你弄早饭了。妈妈，睡不着。饿不饿？那你喝点橙汁吧。

0: 昨天晚上跟你爸通电话了，没多大的事儿。之前不是遇到过比这更困难的情况吗？不是也都熬过去了吗？
1: 我现在不是难过，也不是害怕，就是感觉特别特别累，脑子一片空白，可能是精神到极限了吧。
0: 你爸在电话里说，南湘的那笔预付款应该是追不回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资金是不是很麻烦？
1: 要是资金有麻烦，还能想办法。关键是定制的设备，如果铸造车间不能按时竣工，生产延误的话，后续的麻烦就大了。
0: 遇到困难的时候要靠朋友，你要不问问宋总、东东他们，他们人脉广，没准有办法呢。
1: 几点了？你上班是不是要迟到
0: 了？一早就打过电话请假了，今天不用上班。
1: 你不是说最近忙得不行，都在努力表现吗？
0: 忙能怎么办啊？我也不能丢你一个病人自己在家吧。再怎么没胃口也得吃口饭，一会儿还要吃药呢。
1: 咱们结婚吧。

0: 你是真想结婚啊，还是生病脑子不清楚啊？
1: 我们关系已经这么深了，本来结婚也应该是水到渠成迟早的事儿，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结婚的规矩全都听你的。就是腾飞的归属权可能需要签一下婚前协议而已。
0: 这么蓬头垢面的求婚，还没等我答应呢就提婚前协议了，你可真是够浪漫的。
1: 冰冰，不是，这不正商量呢，你怎么生气了？
0: 没生气啊，只是目前我想追求事业，还不想考虑结婚。

0: 对，蔡总。哦哦不，吴总。确实时间有点紧。哎，进。是是是是。哦，那能不能麻烦您再帮我问一下别家呀？哎，再见啊。
1: 刘总，忙吗？
0: 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我在你这附近办点事儿，顺便过来问问，你那个除尘设备的麻烦搞定了没有？
0: 一直在考察呢，我都问了好多家了，要么就是生产标准太低，要么就是交付的时间太长，反正都不符合我的要求，还在找。你看看这找了多少家了？
1: 那你有没有考虑买现货呀？哼，
0: 这种整套的大型除尘设备，怎么会有厂家留现货呢？一般都是收到定金之后才安排生产。
1: 嗯，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
1: 一个跟你一样倒霉的人，但你们两个倒霉的点恰恰相反。你是制造商跑路了，他是制造出全套设备，买家破产了，不要了。你看这东西合不合适？怎么了？是不能用还是他们总价太高了？

0: 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1: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我的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0: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2: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0: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3: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0: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4: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0: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5: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项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6: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5: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7: 朱新兵，
8: 到。
0: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7: 欧洲新兵和万彩民去门巴乡、番路乡故障，然后突天出列和白马扎西。
9: 今天你们这儿拍完，我们要去龙江的。
0: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公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10: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这个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绿色，是绿。
0: 绿色，
1: 嗯，
0: 绿色。
2: 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站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光缆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3: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哎，那个车位就是，但是这些能不能是不是破的，能不能就发现的嘛，能不能就提前拿这个提前拿

0: 两心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仙加固，
1: 你来，你来。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呀，我们那是很多新闻那个在那上面都收着。
2: 嗯，
1: 我也是。
2: 打新闻让他们的。
1: 有，让他们收着也去。
2: 啊，有。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星际宝山西南的大门进右转的方向，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就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啊。
3: 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向？
4: 是这个，
1: 这个光线太高了。哦，有，我这要降到十以下。
4: 好的，
1: 不然周边没有网了。
4: 好的。
1: 哎呀，这个打不开啊！
4: 快点来。
1: 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3: 可以了，现在降到负十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1: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1: 好，行。
0: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

0: 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原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2: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0: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前通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2: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0: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大美西藏我受益。

以锤为笔，手工打制千年传承的石锅。山野食材，蒸腾出手抓饭的乡土味道。钝刀铿锵，淬炼出边地民族的坚韧。一锅，一饭，一刀，承载的不只是手艺，更是林芝人心中不灭的文化薪火。

在世界屋脊的东南一隅，有一片被神山圣水环抱的土地，林芝。这里不只是桃花盛开的地方，更是手艺与技艺交织的家园。在这里，时间仿佛走得比别处更慢一些，不是因为高原的稀薄空气，而是因为有人在用他们的双手一锤一凿，一针一线，把祖先传承的技艺不停地编织进流动的时光里。在墨脱县优

0: 深的峡谷中，有一种石头，质地致密而温润，导热均匀且富含矿物质。那是雅鲁藏布江畔独有的天然造石，被门巴族匠人尊为大地馈赠的炊具之魂。正是这方灵石，孕育了墨脱石锅这一门巴人家世代相传的传统炊具。每一口石锅都浸透着匠人的汗水，带着火塘边的温度，盛满人情风土的故事。因而墨脱石锅制作技艺被列入西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成为门巴族文化记忆中不可替代的烟火符号。
1: 两个是纯手工来的，纯手工
0: 在墨脱县城石锅一条街上，东红石锅店的扎西措姆正在给客人滔滔不绝地介绍着石锅。
1: 都是手工凿出来的，然后需要两天来制作过程中，这个盖子的话，这个流整体的话，就是坏的几率高得很。这是我爸爸跟我说的。这个如果是
0: 在墨脱的这条街上，这家店面远看并无特别之处，除了门口悬挂的非遗工坊牌匾，便是店内陈列的石锅，大多出自手工打制。那是他父亲东红的作品。作为墨脱石锅最负盛名的手艺人之一，东红的技艺早已声名远播。而每当向客人介绍这些石锅时，提到父亲的手艺，扎西措姆眼中总是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1: 手工能更代表他这个是墨脱石锅来的。还有就是手工的话是代表着一种传承，它这个石锅的话，只要是手工凿的，都是好的材料，必须是软造石才能做。
0: 扎西措姆所说的这种软造石，产自雅鲁藏布江两岸陡峭的悬崖之上，而在整条江畔，邦新乡正是造石的核心主产地。这里山势险峻，岩层中蕴藏着最优质的矿脉，也孕育了代代相传的石锅匠人。邦新乡因此也被称为石锅之乡。扎西措姆的老家就在邦新乡西登村，他的父亲东红自17岁起便在这片山野间拜师学艺，几十年如一日，垂声不息，匠心不改，在岁月沉淀中成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早晨干活之前，东红总爱在仓房门前点起一堆糖火，橘红色的火苗缓缓升腾，驱散高原清晨的薄寒。他不急不躁，一件件摆好工具，拿出精心挑选的灶石，准备继续打制石锅。这是东红几十年如一日的日常，汤火的烟气袅袅盘旋，在木板房前与晨雾交融，仿佛为这朴素的劳作增加了一丝庄重。没有机器轰鸣，只有垂起垂落的节奏，在山谷间低语着一门古老手艺的坚守。对东红来说，今天又是他与石头对话的一天。扎西措姆今天也从县城回到了村里，他背着孩子来看父亲打制石锅。那节奏分明的敲打声，曾是他童年最熟悉的摇篮曲。
1: 大公鸡要用长的，然后后面是那些小一点的，每个工具都要用到了，纯手工的话，如果是机器切割再进行人工凿的，它就没。

0: 没那么多了，那就只用两个就行了。
1: 手工石锅的打制是一场匠人与工具之间默契无间的协作，更是对传统工具智慧的极致运用。东红的工坊里摆放着十几种形制各异的铁制工具，时而用宽刃钢钎劈石如锋，时而窄头小钻游走如笔，每一件都因用途而生，因岁月而熟。
2: 我就用啊，
3: 什么那个西装这边都拿这块拿去，都是拿，都是拿的。
1: 东红说，机器讲效率，而手工匠人讲感觉，哪一锤该重，哪一凿该轻，不在图纸上，在手上，更在心里。正是这份手艺人凭经验靠直觉的巧用，让冰冷的石头在锤声中苏醒，在东红的手里化作一口口温润坚实会呼吸的墨脱石锅。
0: 是这样，你看，这种的何放电子嘛，烧完我呢，这种的，所以我就说把这些全卖了，我爸爸不让搁水了玩。如果让新师傅做出来，根本做不出来这种。
1: 在东红家二楼的一间小屋，是他一个从不轻易示人的宝库。这里面有他近20年来亲手打制的石锅珍藏。房间不大，却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石锅。每一只石锅都是东红精挑细选留下的心头好，有的因工艺精湛细腻而被留下，有的因石料稀有难得而被珍藏。
0: 以前的款式就是这样的，腰带一样，因为它这个的话要看它的工艺，老师傅他能有一定的那个工艺在手里嘛，它不会弯。材料的话就是很稀缺，但是它这个的话是特别大的话价格贵，而且制作过程中难度高。以前20多年了，制作完了一直没卖，所以我说客人想买那种当水缸当米缸的时候，我给他说卖他都不卖，他说他怕眼睛。
1: 连扎西措姆都惊讶于父亲竟悄悄存下了这么多作品。他从小看着父亲打锅，却从未想过那些卖出去送出去的只是日常，而真正被他视若珍宝的早已默默封存在这间安静的屋子里。
0: 但是烫锅我从来没见过，藏起来的，有些客人想买都买不到。
1: 对东红而言，这些石锅的价值从不以价格衡量。作为墨脱石锅制作技艺的传承人，他心里装着更深的牵挂。有些锅是要留给后人看的，让年轻人知道这门手艺曾经达到怎样的高度。有些锅则是他为自己留的退路。随着年岁渐长，体力大不如前，他担心哪天手抖了，眼花了，再也打不出一口好锅。到那时，至少还有这些作品能替他说话，替这门手艺继续站在时光里。从雅鲁藏布江畔的墨脱山谷，到察隅河谷深处的邓仁村落，在林芝的飞蚁版图上，不仅有温润如玉的石锅，也闪耀着锋芒凛冽的刀光。如果说墨脱石锅承载的是炊烟里的温情与日常，那么茶余邓刀则是邓人在刀耕火种岁月里淬炼出的生存利器与精神图腾。一锅一饭滋养生命，一刀一鞘搏击自然。当东红的锤声还在山间回响，茶 察隅县邓仁新村。

的铁匠工坊炉火正旺，铁砧冥想，另一场关于非遗传承的对话正悄然展开。邓仁新村的早晨，太阳刚刚翻过东边的山头，金色的光线斜洒在村子里。飘龙松早已在工坊里忙活了一阵子，他手里握着两段刚切割好的汽车弹簧钢，今天他要用它们打制一把地道的钝刀。他先是把两段钢片焊接起来，一段当作把手，以便于煅烧时用手抓握。钝刀打制技艺是茶余邓人世代相传的古老手艺，其起源年代已不可考，却深深扎根于这片高山峡谷的生存土壤之中。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精湛的手工技艺，邓刀打制技艺已被列入林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作为这项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飘龙松已坚守炉火30余年。

用刀的选材始终随着时代变迁而悄然演进。飘龙松说，在铁器稀缺的年代，邓人常将废旧的犁铧、铁锅等收集起来，回炉熔炼，反复锻打成刀，物尽其用，是生存智慧，也是对资源的敬畏。如今材料来源更为丰富，传承人飘龙松多选用性能稳定的汽车弹簧钢或螺纹钢作为原料，这些钢材含碳量适中，韧性好，易淬火，在保留传统手工锻打工艺的同时，使邓刀更加锋利耐用。

经过三四次的煅烧捶打，邓刀的刀身逐渐成型，接下来还要锻打出刀把的形状。一把邓刀的诞生是一场火与力的反复对话，从刀身到刀把，整块钢材需经历8到10次的反复加热与锻打，每一次入炉烧红，每一次垂落成型，都在悄然塑造刀的筋骨与弧线，更是对金属内在的重塑，让钢材内部的精力细化，杂质挤出，是邓刀钢刃兼备、锋利持久的秘密所在。一把好刀的魂，就在这千锤百炼中渐渐凝聚。接下来，飘龙松还会把刀坯用砂轮机进行粗磨，不仅是为了去除锻打后覆盖的黑灰色氧化皮，也巧妙借助打磨过程中产生的局部热量，实现一种惊艳性的轻微回火，让刀身微微泛出淡黄或浅蓝的色泽，恰到好处地释放内应力，提升钢材的韧性。当再次经过角磨机由粗到细的耐心打磨之后，随着金属碎屑簌簌落下，刀身渐渐显露出银白光泽，刃口也开始透出凛冽寒意，那是邓刀真正的魂开始苏醒的时刻。这道工序看似简单，却极其考验匠人的手感与耐心，磨重了伤及刀形，磨轻了难现锋锐，唯有经验老道者才能在火花飞溅中让一把沉默的铁坯蜕变为寒光凛冽、刚柔并济的邓刃之刀。

作为一名钝刀手工匠人，仅会打铁远远不够。真正的钝刀制作是一门融合多重技艺的综合艺术，它不仅要求匠人精通铁匠的火候与锤法，还需掌握木工的精巧与镶嵌的细致。刀把的粗坯成型后，飘龙松会将已初步打磨光亮的刀身重新入炉，进行最后一次精准淬火。淬火后的刀身在经精细抛光之后，已经接近成品。然而，对于崇尚力量与美感并重的钝人而言，一把能用的刀远远不够，它还必须好看、有身份、有光。

接下来便是考验飘龙松金属镶嵌手艺的关键环节。邓刀的刀把装饰向来以铜为主，这不仅是就地取材的智慧，更承载着邓人对金属光泽与耐久性的偏爱。飘龙松先将铜片仔细卷成圆筒状，让它能够严丝合缝地包裹在刀柄上，接缝处不用焊锡，而是以银粉点焊，既牢固又显贵重。刀身与刀柄交界处的吞口则用厚实的铜片精心锻打成型，再经反复打磨至镜面一样光滑，不仅强化结构，更增添了一份威仪。而最见功力的是那些贴附于刀柄两侧的传统邓人纹饰，由他用手把薄的铜片剪裁、塑形、焊接而成，纹样层次分明，凹凸有致，不仅呈现出强烈的视觉韵律与民族审美，更在握持时形成天然的防滑结构。如今会做这些细节的人已寥寥无几，唯有飘龙松仍固执地守着这份繁复的手艺。在他看来，一把没有铜饰的邓刀就像山鹰没了羽鳞，虽能飞却失了魂。正是这份坚守，让他的邓刀不仅锋利，更有了民族技艺的温度与重量。临近傍晚，飘龙松正准备给刀鞘做最后的装饰，儿子飘逸婷回来了，接过了他手中的活计。缠刀鞘是整把邓刀制作中最富仪式感的一环。如果说邓刀的锋锐源于优质钢材与千锤百炼的锻打技艺，那么邓刀的美与魂至少有一半就藏在这副刀鞘之中。邓人刀鞘不同于藏刀或其他民族的封闭式全包鞘，它由茶与本地桑木精心爆制而成。飘龙松要先将木板挖凿出贴合刀身的凹槽，却不完全闭合，这样既利于通风防潮，又便于快速拔刀。鞘体外用细韧的铜丝紧密缠绕，再以传统手法编织回纹或波浪状的几何图案，疏密有致，层次分明。这种半开放式结构与铜丝编织工艺，正是邓刀鞘区别于其他民族刀具的鲜明标识。缠绕刀鞘并不是简单的绕线活计，铜丝必须拉得极紧，在保证整齐美观的同时

同时还不能有丝毫松动，否则使用中医滑脱变形。看着儿子娴熟的手法，飘龙松眼中满是欣慰。他知道这门凝聚了邓人智慧与尊严的手艺终于有了可靠的传人。而年轻的飘逸婷也很喜欢像父亲一样做这些手工。在他心中，打一把邓刀不再是谋生的技艺，更是一种与祖先对话的方式。他正要用双手接续这份沉默却炽热的传承，只要炉火不熄，邓人的刀光就永远不会暗淡。手艺可以锤炼钢铁，也可以调和百味。林芝的非遗不仅闪耀在匠人的手中，也氤氲在百姓的饭桌上。墨脱县的门把手抓饭，就是一部门巴族人用五谷与深情烹制出的原汁原味的生活诗篇。背崩乡的早晨，雅鲁藏布江畔的晨雾刚刚散去，在自家饭店对面的那片被山泉水滋养的菜园里，白马曲珍正在采摘新鲜蔬菜。今天中午已有两波客人早早预约，其中一桌点名要吃他最拿手的门把手抓饭，这让他格外用心，一心挑选着最新鲜的食材。菜地里生菜青翠欲滴，折耳根嫩叶舒展，当然还有鲜嫩的墨脱辣椒，这是门把手抓饭不可或缺的灵魂调料。回到店里，白马曲珍要先把石锅炖上，因为它要经过长时间的熬煮，才能让里面的牛肉软烂入味。作为背崩乡土生土长的门巴族人，白马曲珍对烹饪似乎天生就有一种灵性。从小在灶台边长大，在耳濡目染中，不知不觉便掌握了手抓饭的制作技巧与内在精髓，更将自己对土地的理解、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生活的体悟悄然融入每一道工序之中，因而被评定为门把手抓饭这一墨脱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门把手抓饭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抓饭，而是一套讲究搭配、充满生活智慧的餐食组合。往往会选用应季的当地自产食材，保证新鲜。白马曲珍今天要用到的蕨菜和竹笋都是产在附近的山里，山野食材是墨脱门把手抓饭风味的精髓所在，它们不仅赋予这道传统美食鲜明的地域特色，更构建出一种清、鲜、野、香的独特味觉层次，与平原地区的米饭菜肴形成鲜明对比。一碗香甜软糯的墨脱稻米饭，倒扣在宽大的芭蕉叶上，米粒饱满油润，然后再配上一碗炖煮已久的浓郁肉汤，此时一份手抓饭就可以上桌了。在门巴族传统吃法中，食客根据个人口味用手或勺将喜欢的菜肴拌入米饭中食用。这种自主搭配、随心拌合的方式，体现了门巴

巴族人对食物自由与共享精神的理解，也便于在节庆、婚宴、祭祀等集体场合分食共餐。凭借着一手地道的门巴手抓饭手艺，白马曲真在背崩乡开的这家小饭店一干就是3年。渐渐的，他的手抓饭不仅成了乡里乡亲的日常惦念，也吸引了周边单位职工，甚至远道而来的游客。很多人慕名而来，只为尝一口那用稻米、石锅和山野菜烹制出的春香。送走了中午的客人，白马曲真并未停歇，他利落地收拾碗盘，擦拭木桌。在他看来，整洁的灶台和明亮的厅堂，是对食物的尊重，也是对客人的诚意。无论下一波是熟客还是远道而来的旅人，他都要以最好的面貌迎接。墙上挂着的是他家里几个孩子在学校努力而得到的荣誉，也是白马曲真每天辛苦忙碌的动力。对他而言，这家小店既是他托举家庭的营生，也是他守护与传递门巴饮食文化的窗口。他要把每一份手抓饭都做成对家乡味道的坚守，用最朴素的食材做出最有温度的非遗滋味，也让门巴族的烟火智慧在一餐一饭中悄然延续。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2: 大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3: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4: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3: 师长，

0: 郡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举起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2: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也要死在上甘岭。
3: 小王，来喝点水，我们有药了。一会儿给你清理伤口，再换上消炎药，你的伤口很快就能好了。
4: 我的胳膊还能保住吗？
3: 你放心，我们现在有药了，我一定帮你保住胳膊。不过可能有点疼，疼的话你就喊出来啊。
4: 别的战友被子弹打穿了都能忍，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就想快好起来，能重返战场。
3: 好，我尽量快一些。疼就喊出来啊。

0: 二，立即成立坑道临时党支部，罢连连长李宝成任支部书记，团结一致，统一领导，坚决守住坑道，适时发起夜袭。三，军部警卫
1: 咋不念了？三，军部警卫连指导员。
2: 王鲁，担任坑道支部副书记，配合李宝成连长。
0: 王指导员，为了保护我和药品，牺牲了连排级以上的，就剩我一个副排长了。
1: 八连，保证守住坑道。
3: 二连，坚决执行军部命令。
4: 九连，坚决执行命令。
5: 五连，坚决执行命令。
6: 老李，给我安排任务吧。
7: 好，时间紧，现在召开坑道党支部会议，安排加强坑道攻势，抵御敌人天亮的攻击。今天晚上所有人必须完成攻城。
8: 是。
9: 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伤亡如此巨大，美军的摊牌行动啊，看来是王八吃剩多了。
10: 他们非要拿下山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啊，证明他们凭借绝对优势火力可以夺取一切阵地，从而在谈判桌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让他来吧，我们正好证明一下我军坑道战的威力。
11: 主席说得好啊，小小的山甘岭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攻守力量的决战，都集中力量在这里扳手腕，胜败都将是决定性的。
9: 看看我们的战报吧，有被火活活烧死也不吭一声的邱少云呢、啊、
12: 有拿着炸药包
9: 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还有啊，用自己这个胸口啊去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啊，很多很多呀、啊，有这样的战士，我们志愿军何愁不生啊？
11: 是啊，有伟大的人民才有我们伟大的军队啊。主席彭总，全国志愿飞机的成果已经统计出来了。哦，你们肯定猜不出这个数字。全国各界共捐款50000多亿元，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
9: 有这么多吗？哎呀，我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这么穷，砸锅卖铁捐了这么多，
10: 这就是我们战胜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底气。来来，你上次说的那个演员捐飞机的事怎么样了？
11: 哦，常香玉啊，他半年来啊就在全国巡演了180多场，行程3万里，观众已经超过了50000人，门票钱的就可以购买一架战斗机。他刚刚回到北京进行最后一场汇报演出，已完成的捐献飞机的承诺。
10: 好啊，我看中的不只是一架飞机，而是他对全国人民的鼓舞。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这是培养爱国情操的重要形式。恩来啊，我要见见这位爱国艺术家。
11: 好，我来安排。常香玉同志已经提出了申请，巡回演出结束后去朝鲜为志愿军战士们演出。
9: 好啊好啊。
10: 小小上甘岭牵动全国心呐、啊、给秦继伟发电，告诉他，全国人民和他们一起坚守。

0: 放干里，邓司令，敌人的反扑异常疯狂，十五军的弹药消耗极大呀，光炮弹就打了20000多发，子弹、手榴弹更是不计其数，后面的消耗将会是个无底洞啊！
1: 上甘岭前沿阵地的补给必须要不顾一切全力以赴。没问题，炮弹管够。
2: 军长，首长，电话通了。
1: 我是邓华。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 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你们在用血肉之躯向敌人证明，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而绝不会被敌人所屈服。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荣属于坚守前沿的每一位英雄战士。祖国人民感谢大家。
3: 鼻子捂住！
4: 滚！滚！
3: 滚！
4: 走！
3: 把鼻子堵住！走！
5: 站住！
3: 滚！
5: 站住！
3: 站住！滚！滚！滚！

说话了，老陈点体力吧。老陈叔，老陈叔，老陈叔，马清火，老陈叔，真的是马清火。

0: 王振中，王振中，
1: ，
0: 我就上来了。
1: 大媳妇来了，
0: 战友们。师长，让我给你们送苹果来了。
2: 金军，金军，金军，
1: 慢点，慢点，我。
0: 振中，脸上失血了。
1: 止不了，血止不了了。你快说说。你放心，大姐我，咱俩一块回家过好日子。

0: 王珍珠同志，我一直寄钱养的寡妇和三个孩子，是我在缅甸时老班长的老婆孩子。老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答应他帮他照顾家人，请把我的抚恤金全部交给他。孤儿寡母的可怜，我欠同志们的钱你就替我还上吧，也让我走得安心一些。哎呀，就是委屈你了，谁叫你遇到我呢？珍珠，谢谢。
1: I don't know.

今天这个苹果，它必须吃，这是为了我们生灵，延续啊。

0: 1952年11月5日，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第91团5连战士胡修道和班长等人坚守在597.9高地一个阵地，一人歼敌280余人，在后驱力量的增援下守住了阵地，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1: 目前597.9高地表面阵地大部分已被我军夺回，而敌人正在组织下一轮的反扑攻势。
2: 十二军已经全面进入上甘岭地区作战，由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武胜山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的十二军和十五军及尚未撤出战斗的部队及配属部队，一并由秦继伟直接指挥。
3: 好。
2: 同时，三兵团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作战作出战术要求，请示总部审定，
4: 争取战术上的主动。敌攻我守在战术上是被动的，现已形成拉锯争夺。我有坑道作为基点，在战术上可争取主动，因此除主峰基点必守以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收。敌占据之后，我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总之，打与不打，打的时机和地点都把它掌握在我们手里，为此就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
3: 非常好，马上以致辞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5: 是。
6: 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志愿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很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啊，他们要打那就打嘛，打下去只有失败，上甘岭就是他们的失败岭。上甘岭这么一个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一个月下来美军损失20000人，士气低落，无心恋战。而我们志愿军现在不仅能打运动战，还能打阵地战，创造性的在山腰上挖了很多坑道啊，进可攻，退可守。过去我们的战士住的是平房，这些纵横连接的坑道就是战士们的北京饭店了。美国兵攻占我们的表面阵地，战士们就退到坑道里坚守，美国人是吃不香睡不着啊，时刻担心坑道里会冲出人来。抗击日寇，我们发明

0: 明了地道战，抗击美帝，我们搞了坑道战，地道和坑道都是正义之道，胜利之道。
1: 同志们，美方代表团在10月8号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们的条件是坚定的、最后的。
0: 不可更改的，蛤蟆吞天，口气太大了。美军一个月在上甘岭打了100万发炮弹，这是一场在世界聚光灯下的两军较量。结果如何呢？我们志愿军在上甘岭取得了最终胜利，把美帝开出的谈判条件。 达成了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

0: 彭总专门派人考察了朝鲜西海岸的设防情况，他们认为根据敌方现有的兵力，极有可能从孟津浦半岛登陆，向东威胁我军侧翼。
1: 敌人在上甘岭战役一败涂地，肯定是不死心的，必须要预防和制止敌人新的冒险行动，此事要从长计议。荣振，你让邓华回来一趟，我要当面听他的汇报。
0: 好的，主席。
1: 恩来啊，你说说联大的情况。
2: 好啊，就战俘的遣返问题啊，苏联代表否决了美英等21国的提案之后呢，联大又拒绝了苏联的提案，现在联大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度提案，这两天呢就会被通过。
1: 他们是想用这种偷梁换柱的障眼法来达到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
2: 没错，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造成了问题的复杂化，致使联合国的代表中的多数难以看清其内幕啊。
0: 他们总是片面地相信美国政府的宣传，说我们用武力逼迫战俘遣返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而他们呢，对方战俘营对我方战俘残酷的迫害和虐待，他们却视而不见，这就是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根本没有什么公道可言。
1: 荣臻同志的观点我很赞成，就公平公正而言，我们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让步，这也体现在了苏联的提案当中。苏联的提案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符合中朝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为什么就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呢？说穿了吧，还是美帝国主义霸权在作祟。所以只有坚持斗争，继续斗争，才能够让善良的人们更加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主张和平、热爱和平的是我们，绝非美帝国主义。
3: 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鼓吹全球侵略政策和叫嚣战争，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唆使蒋介石集团进攻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国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
1: 艾森豪威尔决定闪电结束战争。
2: 美国人的两面性啊，不可谓不虚伪。一方面，他们在联合国把解决战俘的问题，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一方面呢，艾森豪威尔在全世界面前放狠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恐吓。
1: 我看杜鲁门玩不转的，他艾森豪威尔也未必玩得转的。新官上任3把火，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把火

0: 是登陆作战，第二把火不外乎就是用原子弹来威胁我们，第三把火在台湾问题上捣乱，对此啊，我们要坚定信心，该打的打，该谈的谈，不怕敌人的勒索和讹诈。
1: 主席胸有成竹，我们备受鼓舞啊。
0: 嗯，邓华，你的述职报告我稍后再看，你先谈谈你的看法，咱们大家帮他补充补充啊。
2: 是，主席，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停下来，大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再一个就是拖下去，接着打。打呢，会有大打和小打两种情况。小打嘛，就一定会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大打的话，敌人一定会想法对我们进行侧翼包抄，登陆作战。嗯，登陆也会分为大登和小登。如果是小登，就是以战役为目的的；如果是采取大登，那就是战略层面的思考。但是不管大登还是小登，对1950年在仁川成功登陆这场迷梦始终没醒。
3: 嗯，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啊，其政策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后者较前者更生硬、激进一些。
4: 艾森豪威尔上台，正表明了美帝将积极准备作战。杜勒斯上任美国的国务卿，这也象征了美国远东政策将更加积极。
5: 共和党登台啊，这是想露两手啊，想来硬的，那咱们啊就给他硬碰硬。如麦克阿瑟之流啊，老早就想大干一场了，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呢，克拉克、范弗里特这些人呢，都曾经啊要求增兵，对侧后这个登陆也极为感兴趣，因为他们捡过便宜啊，所以啊蹬鼻子上脸，认为这样呢是取得胜利、结束战争的好办法。主席啊，我们呢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让他们死了就掉心。
2: 嗯，是的。如果是登陆的话，大登还是小登，在什么地方登，什么时候登，这估计要看敌人自己的兵力部署完成情况和他们下多大的决心来决定。那么我们现在考虑，假如敌人可以抽调2到3个师，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在通川或者是海州进行登陆。这两点又以通川最有可能，因为这里人民军的防线比较突前，去年秋天敌人在这已经完成了演习，假如他们可以抽调出4到5个师的话，就很有可能选择东线的圆山和西线的镇南浦。这两个位置相比较，圆山最有可能。
1: 不管大灯小灯啊，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空降部队配合。那这部分兵力如果从朝鲜战场抽调，最多只能有2个师，如果从日本和美国国内继续派兵，困难很大呀。即使勉强可以凑足这部分兵力，那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
0: 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他懂军事，只要我们看穿了他的图谋，并做好充分准备，让他意识到毫无胜算，我相信他会冷静下来的。
5: 主席说的太对了啊，这就像下棋一样啊，先把他后边要走的这个招数都给他破了，他还下什么呀？
6: 还能下吗？
3: 是啊，普通的棋手可能会继续赌，可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高手很可能会投资人输啊。
0: 所以啊，我们要在整个海岸线加强构筑反登陆工事，而且要主动宣传啊，欢迎美军来侦察，大大方方的把我们的布局全部展露给艾森豪威尔。

0: 让他知难而退。
1: 这构筑整个东西海岸线工事，这工作量和物资的消耗量是惊人的呀。
0: 代价再大也要做，宁愿白流汗，不要多流血啊。
2: 同志们，今天紧急传达，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签署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志愿军在此文件的指示下，要立即进入新的战争阶段，拿起铁锹当武器，在朝鲜东西海岸构筑防御设施。大家认真阅读文件，有什么问题马上提出来。

0: 四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

0: 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

0: 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2: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3: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主席，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斯大林同志的逝世，苏联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呀。
1: 新的形势，我们要有新的对策。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0: 对，谈判同时整个待旦，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0: We'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the repatriation. Nothing can stop the armistice agreement now.
1: 평화는 곧 온다고 믿습니다.
2: It's on its way.
0: 진호 난르, do you ever smile?
1: 침략자한테는 웃지를 않아.
2: Smile to invaders.
0: Fair enough. Will you shake hands for peace?
1: 찬성.
2: Agreed.
3: 直接 跑到
4: 上桌去了，今天是红烧肉，大家都上桌。来，嗯，来，红哥，哈哈，美国人请客。来，哪来的？
5: 当然是缴获的战利品啊，正宗的苏格兰威士忌。拿杯子，拿杯子，拿杯子，从这边。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啊！说，别着急，美人都有。哎，快点啊！哎，放松放松，我的杯子呢？给我拿过来。知道员，别着急。
6: 李队长呢？
5: 哦。 他呀，出去散步了，一会儿就回来。那这些给他留着。好，你这酒啊，来的太及时了。同志们，咱们呢，用这美国人的酒庆祝美国的失败。好，邱指导员说的对，用美国人的酒庆祝美国人的失败。
3: 没错。好。
5: 同志们。 战俘协定已经达成了，接下来就是例行公事的签署停战协定，即将完成。

你坚持住，醒醒，郑睿，你醒醒，郑睿，你听得见吗？郑睿，你醒醒！

0: 条命，你之后的那条命是我的。准备手术。
1: 是。
2: 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
3: 我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紧急严正的抗议，对他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进行谴责。他们好像也很恼火。
2: 哑巴吃黄连。朝鲜同志那边怎么样？
3: 当然是非常愤慨啊，他们已经在调兵，准备和我们一起开战。
2: 打是肯定要打的，但是重点打谁一定要搞清楚啊。
4: 主席，我马上回平壤准备作战计划。
3: 彭老曾回朝鲜是准备签署停战协议的，没想到还要打。
2: 反动派你不打他不倒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记住，南朝鲜的目的是破坏和谈，把美国人继续绑在他的战车上。
4: 明白。主席，我们呢会集中力量狠狠地消灭南朝鲜军的主力，直到把他们打趴下为止。现在我们志愿军跟过去不一样了，是兵强马壮，物资充足啊。美国人他不插手是最好，插手了那就把他们呢通通的一块收拾了。
2: 谁敢横刀立马为我彭大将军，那就放开手脚给我狠狠地打。我相信这将是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战。恩来啊，你觉得这个时候美国人会帮南朝鲜吗？
3: 毕竟是盟军嘛，出工不出力他也得做做样子。
5: Mr. President,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tellig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s conducting large-scale deployments, clearly targeting the area of Kimsung.
6: How many troops do we have stationed there?
5: Mainly 4 South Korean divisions and 2 of our regiments.
6: Bring our troops back to Seoul. Leave 1 battalion behind, symbolically.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7: 1953年6月8日，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南朝鲜当局于6月17日深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战俘，企图破坏停战。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6月21日毛泽东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
8: 是，坚决落实。同志们，李承晚匪帮肆意破坏战俘遣返协议，
9: 他们就地释放了人民军的战俘。
8: 这件事情在国际舆论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势必会影响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署。对此，经过中央军委和彭总同意，我们决定对南朝鲜军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惩罚性作战。
10: 六月上旬，我们已经消灭了南朝鲜军15000人。我看这次啊，再消灭他个15000。
8: 命令各军对先前已经准备的目标再一次做精心准备，力求战斗已经打响，要予以南朝鲜军毁灭性打击。
10: 是。
11: 对于美军，彭总有什么指示啊？
8: 对于美军和其他的一些帮凶，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不主动出击，若有来犯之敌坚决消灭。
7: 1953年7月13日夜，志愿军第20兵团指挥5个军在第9兵团

0: 第24军配合下发起金城战役，敌军阵地在一夜之间全线崩溃。战斗中涌现出杨玉才、李家发、许家鹏等著名战斗英雄。金城战役历时15天，重创敌4个师，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中朝方面做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1: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2: 彭老总在朝鲜等待着主席的最后定夺，这个字他到底签还是不签？
3: 签，当然签字。中国是和平卫士，不是战争狂人嘛。虽然说停战协定不是和平协定，但对于备受战火蹂躏的朝鲜人民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1: 停战是和平的关键一步，朝鲜人民可以重建家园了，我们的志愿军也终于可以回家了。
2: 是啊，3年了，全国人民可以说是勒紧了裤腰带着坚持着，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啊。
3: 为了安全起见，同美帝的签字仪式彭总可以不出席，双方都派代表签字，然后各自送双方司令签字。
2: 对，主席很谨慎，
3: 跟反动派打了几十年交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0: 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 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艰难过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终于迫使美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了长达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

1953年7月27日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签字。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签字。

0: 我是梅连社DJ，
1: 请说两句话。这份紧张协定意味着什么？做好记录，不要漏掉一个字，更要如实的发表。意味着嘛？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0: 根据停战协定，双方自朝鲜时间1953年7月27日22时开始，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1: 停了。

0: The Chinese Army's powerful offensive and strong defense in Korea has shown both us and our allies that China has become a formidable enemy. Now we've defeated Hitler and his most powerful army, but we couldn't take down an utterly dejected China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 Mr. President, I think the answer lies in your question.
2: Oh, congratulations. 抗美援朝的胜利啊，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哎，可喜可贺。是啊。
3: 为我们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有力的国际环境，来之不易呀！全中国人民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正如主席所讲的，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必做到底，直至胜利啊！<笑>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伟大的。 第一，我们守住了三八线，意义重大呀。如果让美帝吞并鸭绿江，我东北人民的生产生活就不得安宁。第二，这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的老虎屁股，打了33个月，把他的底摸熟了，没有像吹的那么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嘛。<笑>第三。 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近百年来，一盘散沙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第四，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是人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帝国主义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
2: 那也是不好办的，来，我们以茶代酒，庆祝胜利。好，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同志们，这位小同志啊，是文工团的团员，刚刚参军啊，一个月，没有到过前线。 可是战争结束了，他刚刚啊为自己没能到前线去给战士们演节目，感到有点小的遗憾，是吗？<笑>要我看呐，这挺好。我们在朝鲜呐3年浴血奋战呢，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今天的和平吗？为了祖国的人民。

0: 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能够永远的远离战争吗？现在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呢，回到自己的祖国，开创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了。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位小同志。 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好不好啊？
1: 好。
0: 我演个什么节目？哦，这个好啊，那我们大家就欣赏了，大家欣赏欣赏。<笑>

爱的首长，同志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给大家朗诵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事情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0: 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着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1: 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0: 这摆拳来，
1: 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
0: 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2: 38军万岁！
3: 你们的英勇壮烈必将载入史册，祖国人民感谢你们。

0: 我要你们之间，宁可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就是我军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的军魂。
1: 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2: 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
0: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 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

0: 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

0: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